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

茶马古意，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0: 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历史上的今天，1925年6月4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正式出版。1996年6月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环境保护白皮书》。从市教育局获悉，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全市共有15076人报名，其中高等职研院校单招已录取3638人，实际参加考试11438人，共设11个考区、15个考点、422个考场，其中吉林区设5个考点，其他旗县市各设1个考点。6月3日，乌兰察布市新河县、商都县等旗县森林草原火灾高风险区综合治理工程建设项目车辆装备交接仪式在吉林区举行。16辆机具车、16辆5T 消防水车、10辆运兵车及14台4轮消防摩托车将正式交付基层防火一线。该项目总投资4964万元，覆盖全市11个旗县市区，旨在补齐基层防灭火基础设施短板。吉林交管大队发布通告称，6月2日起至11月15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电动自行车及低速3、4轮车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活动。本次行动覆盖合规及非标电动自行车、老年代步车等车辆，重点查处非法改装、无牌上路、闯红灯、逆行、违法载人等突出违法行为，并同步规范外卖骑手、学生及老年人等重点群体骑行行为。6月2日，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考温馨提醒，其中提及如生活学习中佩戴智能眼镜，考试前需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高考期间，考点不受理戴智能眼镜代替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由此引发的影响考试作答等结果，责任将由考生本人自负。近日，内蒙古八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高性能无人驾驶激光除草机器人集群作业展示暨出征巴彦淖尔市仪式在赤峰市红山区红庙子试验基地举行。这是无人驾驶激光除草机器人首次在内蒙古集群作业，该机器人单日最大作业量可达50亩，支持跨区域远程操控，经多地田间测试验证，杂草除净率高于95%，作业效率是人工除草的40倍。6月2日，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2026年6月1日起，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启动长期旅游违法线索征集行动，重点整治旅游景区、酒店民宿、旅游商铺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及商业贿赂行为，开通12315热线、线上平台、邮箱、现场举报等渠道，鼓励实名举报并严格保密信息。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残疾人专场招聘和部分区直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已结束。6月2日，内蒙古人事考试网开通笔试费用减免申请通道，符合条件的考生可登录内蒙古人事考试网查看更多详情。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

16,994 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6月3日上午，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进入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近日，在南海海域，大连海事大学教授李文华带领团队耗时数年攻关的全海声光电缆绞车系统海威 GD11000 缆绳沉入11,228.7米深海，完成了最关键的验证。我国实现了深海考核核心装备从自主可控到全球领先的跨越。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警惕冒充医保诈骗，乌兰察布市医保局郑重声明。近日，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陆续接到多位参保职工和群众反映，频繁接到自称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人员的座机电话，对方以电子医保报销、领取医保补充保障等名义，诱导群众通过短信链接下载或关注某些非官方平台，并要求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及银行卡号信息。经核实，上述来电及短信内容均属诈骗信息，非乌兰察布医保局发布，请广大参保群众务必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市民收到诈骗短信长什么样？您好，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生效，谨防保障损失，立即确认。您好，您有一笔待支付订单，将为您保留至今晚20点，请您尽快完成支付加不明链接。请注意，此类短信中附带的链接均为非官方钓鱼链接，请勿点击。此类诈骗通常采用以下手法：冒充官方身份，制造焦虑。不法分子冒充医疗保险部门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或短信散布医保补充、免费领取保障、电子医保报销通告等虚假信息，常以医疗保障已到达、不验证自动作废、重疾保障入账通知、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的话术，诱导受害者点击链接。诱导点击不明链接窃取信息，短信中附带的链接诱导群众点击进入钓鱼网站或非官方商业平台页面，按照页面提示填写手机号、身份证号后，稀里糊涂的就完成了所谓的投保。当群众收到扣费短信想退保却找不到入口时，才知道上当受骗。设置低价陷阱自动扣费，此类平台常以首月0.6元、首月1.9元的低价作为诱饵，吸引群众填写信息，但在未明确告知的后续缴费标准的情况下，自第二个月起就以193元、298元等不等的标准按月自动扣费。操作流程中，自动续费选项通常处于默认勾选状态，消费者极易在不知情中完成授权，窃取个人信息、盗刷资金。更重要的是，这些链接页面往往含有木马病毒，一旦按照页面提示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可能导致银行卡、医保账户被盗刷。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郑重声明，我市医保部门不会通过短信、电话、微信索要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也不会以医保部门名义发送任何带链接或索要隐私的短信，凡接到此类电话或短信均为诈骗。提醒广大参保群众牢记以下原则：不轻信陌生短信、电话里常说的医保异常、待激活、要缴费、补充医疗保险等疑虑，保持警惕。不点击，切勿点击陌生链接，避免进入钓鱼网站泄露个人信息。不透露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绝不向陌生人提供。如有疑问，立即通过官方渠道确认，不要与对方继续沟通。官方咨询，如您对自己的医保参保状态、医疗保险待遇有任何疑问，或收到可疑短信、电话，请通过以下官方渠道核实办理。线上办理，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内蒙古医保服务平台 APP。 线下办理，全市各医保经办服务窗口。线上咨询，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可关注后在公众号内留言咨询，咨询电话0474-8241-440。医保业务通知及政策信息，仅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正规渠道发布。

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上当受骗。请广大参保群众提高警惕，加强防范相互转告，守护好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今天你吸烟了吗？一支烟的危害你知道有多大吗？它不仅是健康的隐形杀手，更可能成为火灾的导火索。2025年，全国共接报火灾84.1万起，全年因吸烟引发的火灾占总数的16.5%。一支香烟燃烧时，其表面温度一般在200到300摄氏度，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但一般可燃物的燃点在130到350摄氏度，远低于烟头温度。如何预防？不要随手乱丢烟头，不要随意乱弹烟灰，不要在易燃易爆的场所吸烟，不要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确保烟头熄灭是关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1条，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因施工等特殊情况需要使用明火作业的，应当按照规定事先办理审批手续，采用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作业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第64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一、指使或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的；二、过失引起火灾的；三、在火灾发生后阻拦报警或者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及时报警的；四、扰乱火灾现场秩序或者拒不执行火灾现场指挥员指挥，影响命火救援的；五、故意破坏或者伪造火灾现场的；六、擅自拆分或者使用被消防救援机构查封的现场所部位的。2026年6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的生活。疲劳驾驶明确认定规则，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起实施，明确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等情形为疲劳驾驶。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日起实施，规定发生无票乘车、使用低价票席别车票乘坐高价票席别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外卖商家需增设无堂食标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平台提供者应当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将上述标识信息同步展示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列表页面。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列举了针对远程办公、跨境协作等场景下的技术保密措施。特种作业人品培训考核更加高效便民。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供水条例6月1日起实行，条例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供水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成功转化推广应用，加强供水

0: 人才培养，促进供水科技进步，提升供水工作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铁路施工安全标准再升级，新修订的铁路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6月1日起实行。新标准针对近年来铁路工程规模持续扩大、技术难度不断提高的现实挑战，新增四条内容，对施工安全管理、隧道、桥涵等专业条款进行了大幅扩充和细化。银行保险机构许可证管理办法6月1日起实行。已持有保险许可证的机构应当于2026年6月1日至2028年5月31日期间向金融监管总局或其派出机构申请换领金融许可证，并同步缴回原保险许可证。具体换证工作由各级监管部门根据辖内实际情况安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百世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亚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 自己的梦想。

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石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

雪这样的富贫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

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希林娜依刚为电视剧《折腰》演唱的示爱曲《须尽欢》，歌曲由周杰莹作词，胡晓鸥作曲，这两位大咖的作词作曲可谓是珠联璧合。这首歌的音色呢，展示出希林娜依刚唱腔的破碎感。希林娜依刚呢，通过醇厚的底音与清亮的高音不断的转换，将剧中的爱恨交织带入到旋律当中。这是希林娜依刚与胡晓鸥团队的又一次合作。歌曲的制作注重戏剧的张力，编曲中融入了古典与现代元素的碰撞，与这部剧《折腰》的视觉叙事形成呼应。

希林娜依高以空灵的嗓音被大家熟知，这首歌也让希林娜依高唱出了剧中小乔的隐忍与决断柔劲的旋律，来自希林娜依高虚静欢。那些说着没关系的，最后却发现都是我以为的。由银河快递演唱的《没关系》，以治愈系的核心主题，通过递进式的音乐结构和情感表达，传递出对生活的释然与自我和解的力量，像是一首充满了诉说感的独白诗。从缓缓地说着自己的故事，到忍不住的情绪爆发，让每一个歌曲当中的鼓点都敲在你的内心深处。在这种

歌旋律的层次递进当中，让人不知不觉地带入其中，像是喃喃细语说着，没关系，就算是失去了，我依然可以过得很好。

0: 曾经。
1: 编曲上既有复古的元素，又不失现代的时尚俏皮感，使得整首歌曲既具有年代感，又充满新鲜感。来自银河快递的《没关系》。每次等浪也在等你，我们之间谁都没有开口，最后发现是我太认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震岳新专辑第一波单曲《浪人》的这首歌，由张震岳亲自参与编曲，联合黄冠豪等音乐人共同打造，时隔12年张震岳推出的新专辑首播主打作品。这首歌将冲浪者等待海浪的过程比喻成了情感中的暧昧与失落，展现期待与落空的矛盾。这种创作灵感源于他长期喜欢运动，热爱冲浪生活的观点。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您想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聚、文化依河而兴的天津故事。让我们一起领略天津这座多元化的城市吧。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陈楚生的现场版《将进酒》，歌曲改编自李白的同名诗作，保留了原始的豪迈与洒脱。陈楚生不仅参与了演唱，还担任作曲一职。陈楚生巧妙将吉他的演奏手法与古典古琴的音色结合在一起，营造出一种独特的音乐氛围和气场。同时他还加入了古琴曲《酒狂》的编曲元素，进一步强化了歌曲的醉意与洒脱。
3: 君

陈楚生以深情的嗓音和内敛的演奏风格，将李白诗作当中的豪迈与洒脱展现得淋漓尽致。人生得意须尽欢，来自陈楚生的《将进酒》。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源、王宇宙合作的现场版《城北的花》。王源首次在抒情的曲风当中加入叙事的风格，咬字清晰而且富有张力，与王宇宙温润的原唱声线进行了互补，既保留了原曲的温暖底色，又赋予其现代感，以城北与城南的空间意象为线索，串联起关于故乡、亲情与成长的集体记忆。每一个音符都包裹着细腻的情感，把这首歌曲的温暖展现得淋漓尽致。通过多元音乐风格与舞台设计，引发广泛共鸣。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

0: 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公益合作单曲《心动靠印》，这首歌融合轻快的旋律和治愈系的歌词，鼓励听众朋友们要关注自我的价值，培养自信自爱的核心利益。这首歌融合流行与音乐元素，充满活力与张力，作为公益项目的一部分，歌曲收入的部分捐赠给心理健康相关机构。这项公益活动旨在推动于社会对自我接纳这项议题的关注。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

0: 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10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 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八百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昭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羊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羊台的遗址。五羊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很多人买车后才意识到汽车生活并不是简单的加油和踩油门那么轻松。本期节目和大家谈谈买车后才明白的那些事儿，你是不是也同感？
2: 在知乎上有一个这样的问题，说你们有哪些事儿是买了车之后才知道的？这个问题有5万多人关注，浏览量呢超过了1亿。这足以说明啊，生活当中大部分人都非常关心汽车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答主们的汽车经验，有哪些事儿是你买车之后才知道的。答主天道酬勤，他说以前坐别人车的后排，发现不管谁开车，这个人老是从中间的后视镜看你，让我一度以为啊自己长得很好看。后来自己买了车才知道，人家压根儿就没看你， 人家只是在看后面的路况而已。

答主渤海堂主人，他说有驾驶经验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哈，被突然不知道从哪儿窜出来的行人吓一跳。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从行人的视角看车辆和从驾驶员的视角看行人是完全不同的。没买车之前呢，我经常会横穿马路，因为在我看来，我这么大一个活人开车的还能看不到我？有了车之后，我再也不敢横穿马路了。真的，驾驶员有时候呢是看不到或者注意不到行人的存在的，尤其是天黑或者雨天呢等驾驶条件恶劣的情况之下。另外呢，再跟各位介绍一种叫蒸发现象，当两辆车对向行驶的时候呢，在道路中间的行人会被两边的车灯照射而凭空消失，这个就是蒸发现象。尤其是在夜间行驶的时候啊，最容易发生蒸发现象了。还有服装的颜色在夜间的可见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各位夜间出行一定要记得穿亮色的衣服，这是不同颜色的布料在夜间的可见度比较效果。结果发现呢，黄色、白色等亮色系呢可见度是很高的，而黑色的茶色等暗色系呢几乎无法看见。另外夜间出行啊，切记要穿着明亮色系的服装，穿一身暗色服装开车的时候啊，真的很难看到，等看到的时候呢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其实啊，穿亮色的衣服还不够，要让开车的人呢注意到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佩戴反光条。白天容易看见的行人呢，在晚间会因为服装颜色的不一样可见度完全不同，而反光条呢是最容易被发现的，尤其是车打远光灯的情况之下。近光灯的时候呢，暗色衣服的可见度只有26米，而黄色衣服的亮度呢是38米，那反光条可以达到57米以上。这个可见度距离差异是个什么概念呢？各位，咱们开车的时候啊，驾驶员发现前方有危险，做出了一个刹车反应，这个反应时间里车它是继续行走的。日本管这个时间段的车辆移动的距离呢叫做空走距离，而踩下刹车到车辆完全停止这一段的移动距离呢叫做制动距离。也就是说，从驾驶员发现危险再到车辆完全停止的刹车距离就等于空走距离加制动距离。那驾驶人的反应呢有一个个人差，一般普通人是1秒钟左右，在假定的反应时间，也就是空走时间哈，比如说假设说1秒，而且是干燥的铺设良好的道路状况之下，时速40公里的刹车距离呢是22米，50公里的话是32米，60公里的话是44米。也就是说，你晚上穿暗色服装的行人遇到时速超过40公里的车辆就非常容易被撞到，50公里以上的时候呢，等驾驶员发现，哪怕立刻做出刹车反应，但为时已晚了。那如果是下雨天气的时候呢，驾驶员的视野更差，道路状况更滑，也就更加危险。所以提醒各位哈，尤其是夜间或者雨天的时候，不要想当然的认为开车的人能够看到你，自己的性命要靠自己来保护，遵守交通规则，不乱穿马路，穿亮黄色的衣服，另外给自己佩戴反光条、反射条才是最 OK 的。提醒驾驶员，享受车辆带来的便捷同时啊，不要忘了它是可能在一瞬间就变成杀人机器的，不但会破坏受害者的家庭幸福，也会破坏自己的家庭幸福了。所以安全文明驾驶，注意车速。答主高小胖啊，他说之前没有车的时候呢，有一件事让我很深的误解，就是说有了追尾啊、剐蹭这些事故的时候呢，那些人都站那儿打电话，我曾经一度认为他们是在打电话叫人来打架啊，还想哇这有车的人就是厉害啊哈。他说我也不知道是受什么影响了，直到后来呢我自己的车蹭了别人才明白，我们是在打电话给保险公司和报警了。答主不朽的芒果他说，车这个东西啊，有和没有差别很大，好和不好差别很小。就普通生活而说，另外呢 SUV 视野好，但开高速长途啊有点累，轿车很舒服，但室内开车偶尔会受欺负，但也不绝对。第三，马路上出租车不讲规矩的比例很高，要远离。第四，马路上公交车不讲规矩的比例更高，也要远离。第五，对于品牌呢，工薪阶层不要太迷恋，主观上开宝马也没觉得怎么样啊，虽然客观上并线让路的要比我开别克的多不少。第六点，下雨的时候呢，找个安全的景色好的地方，听着音乐看着雨很放空。

0: 第七，养车也很费钱，油门要适当，保险要适当，该保的别少，不该保的别多。第八，买车一定要量体裁衣，当然了，越贵越有越贵的道理，但是呢，它说到底不就是个代步工具吗？第九，不用太追求动力哈，能用就行，标准是在室内，高速需要的时候呢，你使劲踩也能超车就行。第十，好好选，买一个称心如意的就好好开着，不要总想着换车，很费钱。第十一，买车之前呢，要想停好车，租车位还是买车位，还是抢车位啊，还是和交警打游击啊，所以说买之前就得把停车的地儿想好喽。十二，小刮小蹭要佛系，修一下挺贵的，其实呢也没什么影响。十三，能买车全款呢尽量全款，不然可能会产生麻烦。十四，上高速之前检查一下胎压，平时也要检查，务必要注意了。十五，话说换轮胎也挺贵的，买车之前呢看看买车轮胎的型号是什么价格。十六，新车第一次保养别拖着，机油时间长，新车有金属的磨损，按照保养手册来。十七，建议加什么油就加什么油，标号别低了，高不高的土豪随意，对吧？非土豪个人觉得没必要。十八，一定不要喝酒哈，千万不要酒驾。十九，送快递的送餐兄弟呢也是挣口饭吃，咱们开车的话能让就让，不然的话蹭了浪费时间，可能还没钱赔你。二十，车的前五年呢是好时候，基本上随便开，但是呢过了五年就得好好保养了，面临各种配件的更换，甚至可能会出现什么小毛病，所以还是要爱惜，好好保养。另外，去 4S 店呢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够让你换什么就换什么，让你做什么服务就做什么服务，真心整不起。当然也不能反着来，让你干什么你偏不干什么，那样就不安全了，对吧？建议呢按照保养手册来，另外做好功课。还有啊，二手车的水很深，十年的老司机也未必能看到底，可以借助现在的大数据啊来摸摸底，让自己有个更加客观的判断。进隧道呢一定要开灯，不是为了你看到别人，是为了让别人看到你。同时切记哈，迎着阳光进隧道桥洞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注意再注意，如果前面车不开灯真的看不到。同理还有晚上出隧道的时候。最后，包机油机滤的套餐一定要擦亮眼睛问明白，很可能是套路，给你包的是最原始的机油，忽悠你换更好的机油，不然呢伤发动机那种。
1: 日常生活中又有哪些事情听起来危险但实际上很安全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答主科学小猪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医生是可以非常安全的割开一个人的脖子的，是不是感觉脖子凉飕飕的？虽然脖子上啊动刀有种生死攸关的即视感，但反直觉的是他还真的不一定是什么精细活，稍微接受过急救教育的人呢都能够掌握，甚至啊有时候需要直接用一根粗针插入脖子，人也不会有大碍。那有什么手术可以安全的割开一个人的脖子呢？答案就是著名的环甲膜切开术，这是一个在紧急情况之下能够救命的小手术哈，其手术风险远低于你的预料。环甲膜呢是有弹性纤维结缔的组织膜，位于两个颈部可见的凸起之间。各位，屏幕前的你向后仰，然后你用手摸一下自己的脖子，一定也能够摸到这两个凸起。这两个凸起呢其实就是两块软骨，在上的呢是甲状软骨，下的呢是环状软骨，环甲膜位于这两块软骨之间。那为什么切开环甲膜的风险不高呢？原因就是环甲膜附近没有重要的血管，那么在这儿开刀呢不会伤及大血管。当然了，一般没事也不会搁这儿啊。临床上环甲膜切开术是对上呼吸道急性梗阻的紧急抢救手段。另外呢还有异物梗阻上呼吸道，这个上呼吸道呢急性梗阻并不常见，但是呢这个被食物噎住啊，你看就是上呼吸道急性梗阻了。儿童被食物或者小玩具噎死的新闻总会出现在咱们的视野当中，当然了被食物噎住呢只是上呼吸道急性梗阻的原因之一，什么炎症啊局部的水肿痉挛肿瘤啊都会导致上呼吸道的急性梗阻。如果出现了上呼吸道梗阻的时候呢，患者喘不过气来，

0: 呼吸，须臾之间就可能会丧命。异物进入到上呼吸道会被卡在哪儿呢？最可能的答案就是叫声门裂，上呼吸道最狭窄的地方。这个声门裂啊，位于喉腔，是两侧声壁的一个软骨基底的一个之间的缝隙。声门裂呢，它在假膜的上方，这表明啊，当异物被卡在声门裂的时候，切开环假膜，相当于人工在被堵的地方呢，给气管打了第二个开口。紧急关头啊，这种非常手段其实呢，真的可以有效的恢复通气，保住患者的生命了。第二个答主叫魔旅达人啊，魔都旅人，他说是在水里睁开眼睛，想想是不是很可怕呀？平日一滴水滴到眼睛里，你都感觉到哎呀又酸又涩，这要是在水里睁开眼睛还了得呀？其实呢，在水里睁开眼睛感觉是什么，没有什么太大感觉哈，就跟在空气当中睁开眼睛一样，只有出水或者入水的时候，水进了眼睛你才会难受。另外一个答主麦月，他说身边有危险是不自知的，但是倘若发生，后果却不堪设想，后果就来不及了。所以说应对危险最好的方法就是预知，提前做到心里有数啊，做好规避才能够保证安全。第一个，穿洞洞鞋坐扶梯。洞洞鞋啊，平时随便穿，但是各位坐扶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洞洞鞋的鞋头宽大，材质柔软，如果没有注意贴着黄线，下扶梯的时候呢，鞋子就容易夹到缝隙里，想拔都拔不出来。这个时候不仅可能脚受伤，万一扶梯被迫停止，还可能会出现其他的风险，非常不安全。所以啊，如果自己很粗心，有外出坐电梯啊、坐扶梯的需求，尽量不要穿洞洞鞋。实在想穿，也记得鞋子要远离黄线，保持外八的姿势，虽然丑，但是很安全。确实啊，这个危险不是瞎说哈，目前已经有商场规定，不允许穿洞洞鞋坐扶梯了。第二个呢，玻璃球、水晶球、塑料瓶放在阳光的直射处。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啊，之前有个爸爸带孩子在操场做实验，演示凸透镜呢聚焦阳光，没想到引燃了整个操场。其实呢，这种凸面镜啊，家里也是很常见，比如玻璃球、水晶球、塑料瓶之类的，能透光，而且中间较厚，可以自发形成一个凸面镜。如果你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呢，经过了反射之后也会形成聚焦点，如果聚焦点落在易燃的窗帘、床单上面，就很容易发生火灾。像孩子在家里玩的凹面镜、凸面镜类似的物品，一定要好好的收起来，放在阴凉处，避免被阳光照射。第三个，保温杯发酵的食材啊，时间放得太久了。现在咱们水平提高了，生活水平啊，总喜欢在杯子里泡点东西，但是各位千万要注意了，这种容易发酵的食材呢，千万不要泡太久。之前就有人泡了一杯枸杞加红枣的水，在里面放了十多天，然后呢突然有一天炸了，杯盖把天花板都炸了个洞啊，可见威力之大。这是因为红枣和枸杞呢是属于酸性物质，泡水会膨胀，时间长了还会发酵产生气体，加之保温的密封性太好，内部气压过高，从而引起了爆炸。其实呢，除了这两个之外，像什么胖大海、泡腾片、自制的辣椒酱之类的，时间太长都有可能会引发爆炸的可能。当然了，这也是有时间效应在里边的哈。如果你当天泡当天喝还是很安全的，就怕你没喝完回家忘记了，产生了安全隐患。所以各位，杯子里泡的食材当天一定得倒掉，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1: 你家还在吃猪油吗？猪油除了食用外，竟还有这么多妙用，快来听听你知道几个。
2: 猪油是我们很多人家里都有一种动物油，因为它具有特殊的香味，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那么你知道猪油除了吃之外，它还有其他的妙用吗？今天就来告诉你。一、改变口感。蒸馒头的发面里揉进一小块猪油，蒸出来的馒头蓬松洁白，香甜可口。煮陈米时加点猪油和少许盐，煮出来的饭松软可口。二、铁锅除锈。新买回来的铁锅容易生锈，我们只需把新锅放灶上，小火加热，取一块猪油，用筷子按着，在锅里来回不停地擦洗，要保证猪油把锅内壁的每一寸地方都擦到。持续十分钟以后，待锅自然冷却，冲洗干净即可，铁锅永不生锈。三、皮鞋。皮鞋放置的时间久了，就会失去原有的光泽，让穿不想穿，扔了又觉得可惜。不要着急，我们只需把猪油均匀涂抹在皮鞋上，至应。

0: 阳干燥处存放，可使皮鞋光洁柔软，立马恢复如新。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汽车立体声，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前雾灯的作用逐渐被高级驾驶辅助系统所取代。同时，从成本、安全性能和设计审美趋势等方面考虑，汽车制造商们也开始寻求更加全面和可靠的替代方案。
3: 取消前雾灯并不一定全是偷工减料，也有可能是正常的技术迭代。哎，就好像以前很早很早那个手机叫大哥大是吧，有根很长很长的那个天线的，现在手机这个天线都在机器里面了，你也不能说这个是减配对吧。那首先啊，越来越多的车企它取消了前雾灯呢，是因为法规上它就没有强制规定。哎， GB4785-2019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里面讲到啊，转向灯、远光灯、近光灯、危险警告信号、前位灯、后雾灯，哎，这些都是需要汽车配备的。而前雾灯呢，为汽车的选配装置，也就是说啊，这个车企它是自己可以选择装或者是不装的。哎，就和念书的时候写作业是一样的，大部分的小孩子们就是把老师规定的作业写完对吧，只有少部分的所谓的尖子生啊，会去额外的再去做一套什么习题啊或者是附加题啊，所以不配前雾灯，哎，确实它也是可以的啊。那么除了满足法规所谓的这个最低要求啊，这车企取消前雾灯呢也有减配省钱的原因在的。武汉大学张超生有篇硕士论文给你找到了，目标成本法及其案例研究里面他这么说啊，这日本神户大学的调查报告呢，他这么说啊，这交通运输车辆制造行业100%都是应用目标成本法来控制成本的，那目标

成本法它到底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啊，以给定的竞争价格为基础，在保证实现预期利润的前提下，你再反过来去倒推出决定这个产品的成本。就好比那我想开一个卖牛肉面的店啊，那么我先看一下附近这个牛肉面卖多少钱啊，比如说都是卖20块的，那我呢是希望这个一份面啊就赚个8块钱，那么成本是不是就不能超过12块？那我再琢磨这12块怎么来把这个面给做出来呢？原材料要多少，人工要多少呢？那么减配掉前雾灯呢，它就可以省下来更多的成本，获得更大的利益了。就好比说，那你现在我想要这个牛肉面，原来刚不是说赚8块钱吗？我现在想赚8.5块了，那匀不过来了怎么办？那我面要不要少放一点？或者说牛肉少一片应该问题不大吧？碗我把它变小一点，葱和香菜只能2选1了，等等等等啊。那他有可能就因为这种思路啊，就把这个前雾灯给它减没掉了，省出来的利润的确也是比较多的啊，不是简单的省了一个灯泡的钱而已啊。龚立南在期刊《长春工业大学学报》上面发了一篇文章啊，《汽车前雾灯结构设计及配光性能》里面有讲到，这前雾灯的结构呢，分为面罩、反射镜、调整螺丝、半透膜、安装支架、灯泡啊。说人话，灯泡就是我们看得到、知道的那一小部分，有可能成本还没有其他配套的那些配件来得高嘞。而且前雾灯呢，还要在前面保险杠上预留个安装位置，装在什么地方啊？它往哪个方向照啊？怎么样比较好看啊？都不是要设计，设计是不是要人？人是不是要有工资？设计成本也是很贵的，那直接省掉嘛就没有了。从前面的动脑子到后面的买材料，钱全部都省下来了啊。那么实际上啊，会正确使用前雾灯的人啊，其实也不多，甚至有可能会存在被滥用的情况。这个呢，也给车企取消前雾灯的这么一个理由啊。SAE 有一篇论文的啊，雾灯安装频率和使用性质上面有个数据啊，那么在夜间前雾灯的这个使用率非常高，达到了63%。然而大部分人并不是因为雨雾天气用，而是对这个近光灯的照明作为一个补充。不少朋友觉得这个近光灯不够亮啊，像蜡烛灯一样的，我就把这个雾灯，前雾灯打开来增加这个亮度，或者说在开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一下前雾灯，不会关，就和路上经常你看到远光灯乱用的那些人是有点像的。有可能本人自己是没有意识到远光会非常影响别人，甚至自己都没意识到自己开着远光灯。那总的来说呢，法规的确也没有规定要标配前雾灯，车企减配前雾灯呢也能省不少钱，而真的装上去能正确使用前雾灯的人也比较少，就导致部分车型的前雾灯呢就被这个取消掉了啊。不过呢，也不是所有的车型取消前雾灯它都是为了减配省钱啊。那部分豪华车型啊，它是用 LED 大灯去替代掉了这个传统雾灯，这就算是技术迭代而不是偷工减料了啊。通用汽车外部照明技术研究员Michael Lawson 他这么说啊， CT6 的高科技大灯呢，全面提供充沛的光源，不仅符合公司对距离、炫光、均匀度等各方面的标准和要求，还能够满足前雾灯的功能。那如果在 CT6 上额外安装前雾灯，司机将不会看到任何照明上的变化啊。就是他这么来讲啊。所以你像是什么奔驰啊、宝马、奥迪啊，还有前面说的凯迪拉克，很多车型现在前雾灯是找不到的。那因为他们这个大灯现在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级，都叫做多功能大灯了，它是可以同时满足前雾灯、远近光灯、日间行车灯等等这种照明效果的。那就好像以前你拍个照片你要个照相机吧，你上个网你要用个电脑吧，听歌你要用个 MP3 吧，打电话你要个大哥大吧，是不是？现在有可能一台智能手机就能把刚才说的事情全部都包圆了，都能办好了，对吧？而且呢，这 LED 雾灯啊，它的那个照明效果其实是不比传统雾灯差的啊。唐小雷等人在期刊《质量与标准化》上发了篇文章啊，在汽车 B 级前雾灯和 F3 级前雾灯性能对比研究上面有个测试啊，在 LED 前雾灯三勒克斯的最远照射距离呢是34.4米，那传统前雾灯三勒克斯的最远照射距离呢只有25.8米。说人话就是 LED 前雾灯啊，你照射的这个距离不一定比传统前雾灯近，甚至还有可能更远更好啊。那还有些朋友说，雾灯最重要的不是个远近问题，就是雨雾天的这个穿透力啊，穿透性比较好才 OK 啊。其实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不堪啊。乔前徐敏在期刊《照明工程学报》上发了一篇文章啊，这 LED 道路照明中穿透性及光色分析研究里面讲到啊，这空气中的颗粒物对光线散射的理论主要基于呢瑞利散射定律和米德拜散射定律啊。这雨雾天气的时候啊，这雨和雾的颗粒半径呢均大于 0.037 微米，所以光线散射呢是服从米德拜散射定律的啊。那么这个米德拜散射定律对光散射效果呢，它是不受波长影响的，这个反而是重点。

0: 理论是比较复杂啊，我们简单讲一些人话啊。雨雾天气的时候，道路照明中穿透力是和灯具的颜色没有关系的，这 LED 的穿透性和卤素灯也是没有这个区别的。所以说啊，这个车企用 LED 的前雾灯来代替传统前雾灯也是大势所趋了啊。所以总的来说啊，在普通家用车上取消前雾灯，可能确实是有偷工减料的嫌疑的啊。那如果是用在豪华车上面，前雾灯取消了，很有可能它反而是用了更高更好的这么个技术啊。
1: 导致汽车电瓶提前报废的原因，主要是电瓶经常深度放电和频繁打火。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0: 车子电瓶寿命差距还挺大的，有的人五六年还好好的，有的人一年就有可能要换了。哎，就好像是同样一款鞋，有的人穿个三四年和新的没什么区别，有的两三个月感觉这个鞋子好像得再买一双了啊。那么导致汽车电瓶提前报废的原因呢，主要是电瓶经常深度放电和频繁打火啊。那电瓶折寿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深度放电，或者叫做过度放电啊。罗云刚、董明学，在上海汽车上面有篇论文《启动型蓄电池使用寿命预测与整车静态电量管理分析》上面有讲到啊。那么在整车使用过程当中呢，蓄电池的充放电循环寿命呢，取决于充放电深度和温度。论文里面他做了个测试啊，环境40摄氏度的那个条件下呢，某款副液型铅酸蓄电池呢，在放电深度为 1.5% 的时候呢，充放电循环寿命呢是9046次，这放电深度增加到 24.3% 的时候呢，充放电循环寿命呢就只有377次了。你看相差这么多，寿命缩短超过23倍啊。那可能导致电瓶深度放电的行为呢，主要是这几个啊。首先第一个呢，车子就长期停在那边不开啊，它自己也会放电的，和我们手机一模一样的，你关机它电量也是往下掉的啊。红桂香发表在汽车运用上面的论文分享给你啊，车用蓄电池自行放电故障的整排和预防措施上面说啊，一般情况下呢，蓄电池充足电之后呢，在不使用的情况下，三昼夜内平均每天损失呢，不超过额定容量的 0.5%。换句话说啊，你短期停放个三五天啊，一个星期这种问题都不是很大的。但如果说你放的时间特别长了，你比如说什么一两个月了什么的，那有可能这电瓶放电就比较厉害了，对电瓶的寿命也是有影响的啊。那再来第二个呢，就是熄火之后长时间继续用电啊，你熄火之后啊，车内的电器供电它就不是那个发动机啊什么的这种带起来的这种发电机了，就是电瓶直接供了，就好像我们以前手机充电在家里面就是充电器一充，是不是？现在出家门了是用充电宝在那边充了啊。帅西市育苗发表在汽车电器上面的论文《整车供电系统的设计》上面有讲到过啊，这蓄电池呢是供电系统的辅助电源，它担负着发动机启动时供给启动机电源，发电机不工作时向用电设备供电的这么一个任务啊。而且呢，这个车内的电器功率呢，它其实是不低的啊。这个时候继续使用车内的电器，对电瓶的负担也是比较大的啊。刘宝国、骆驼等人发表在汽车使用技术上面的论文《汽车电功率设计计算与分析》上面有讲到过啊，这车子空调功率啊400瓦，点烟器功率100瓦，喇叭60瓦，电台系统47瓦。那么车子所使用的这个电瓶的一般容量是不太会超过100安时的啊。那如果说我们熄火之后开着空调听着歌，手机在点烟器上充个电，可能两三个小时电瓶就亏电了，土话就是没电了，动不了了啊。那么再来说第三个原因，长期的短途行驶。那我们车子在启动之后呢，这个发电机是会给电瓶充电的，来保证这个电瓶的电量呢一直在一个比较健康的值啊。那如果说经常是短途行驶，你比如说啊，上下班开车它就是几分钟的这个路程，我这个出了小区过了个弯，穿过了三个红绿灯到公司了，停好了，启动的这个电是用掉了，路上呢，它还没把它充回来，你车子呢已经停好熄火了，你长此以往的话，这个电不就越用越少，越用越少了吗？它也是特别容易亏电的啊。那么除了深度放电、频繁打火启动，它也是比较伤电瓶的。那车子你在打火的时候啊，电瓶需要提供的电流也是很大的啊。曲伟、严湘武发表在《电测与仪表》上面的论文《汽车启动用蓄电池健康诊断及应急点火仪的研制》上面有讲到啊，这正常启动汽车的时候呢，发动机从静止到怠速运转，通常需要蓄电池提供 供300安持续3秒到5秒的强电流。那么在冬季的话呢，启动电流需要提高到500安到600安，甚至是更高一点啊。而大电流对这个电瓶伤害相对也是比较大的。李霞霞、徐真祥在汽车使用技术上面有篇论文的《浅谈汽车铅蓄电池的使用与维护》上面讲到啊，这放电电流增大，单位时间极板内的这电解液消耗量增加，致使这个极板表面迅速生成粗大晶粒的。

0: 这个启动的，它会避免出现电路过载的问题。就好像我们大一军训的时候，学长学姐会错开时间吃饭的，把饭点留给军训的学生的嘛啊。邱伟育苗发表在北京汽车上面的论文《整车电源分配系统设计研究》上面有讲到啊，这车子在启动的时候呢，是需要蓄电池的电量集中供给启动机使用，会切断一些与启动无关并且功率较大的这些负载的。有些车子你发动的时候，你看灯又会暗一下的，空调风会变小一下的，音响声音有可能会小一下的。都是这个道理，不是车子坏掉了，就是这么个保险设计啊。那再来说第二个，不少朋友还担心自己的车子电瓶本身呢已经是有负荷了，如果再去给别的这个车子搭个电，特别是启动的时候这个电流又特别大，会不会伤到这个电瓶啊？这个担心一般都是多余的。正常情况下给别人搭电的时候，我们车子总是发动启动的那个状态了，那这个时候的电是发电机在供电，那不是电瓶在提供了啊，所以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
1: 副驾驶的人喜欢所谓的教人开车是投射效应在作怪，那作为驾驶员，我们应该如何正确面对和应对乘客的过度指教呢？
0: 日本225杂志做了个调查，最让驾驶员反感的行为是什么？副驾驶对正驾驶各种开车的方式指手画脚啊。那这种行为就好比唐僧一直在你耳边念念念念念，心里烦得很啊，你想做什么事情都不太做得好啊。那首先啊，副驾驶的人喜欢所谓的这个教人开车呢，他是投射效应在作怪啊。徐家昌周晨曦在新西部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啊，论投射效应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上面说啊，不少人的认知缺乏客观性，喜欢把自己当作标准，并且呢把自己的感情意志行为特性呢等等投射到他人身上并强加于人。说真话啊，这些人只是认为自己的行为方式是对的，并且想让别人也照自己的想法来做这个事，来获得别人的肯定和自我的满足。就好比如果说我是很喜欢吃榴莲的，榴莲那么好吃的，你赶紧吃嘛，你去喜欢吃嘛，你肯定要喜欢吃的，那么好吃的榴莲你怎么能不喜欢吃呢？不然就不高兴，说不定还吵起来啊！榴莲你都不要吃，你什么品味嘛？有可能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呢，因为缺乏安全感，也会下意识的指挥驾驶员开车啊。王方文在河北企业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干涉别人只因缺乏安全感》，上面说啊，有些人很难忍受不确定感，当内心缺乏安全感的时候呢，会通过人为的制造确定性以及强烈的控制欲来满足自身对安全感的需求。说的话啊，就是副驾坐在边上的那个人。命是交到了驾驶员手里了，是不是？我自己又开不了车，然后我和你一样坐前排，是吧？车子又不受自己控制的，那有的人真的是会担心的，就会想要通过指挥那个正驾驶的驾驶员来获得这个安全感，还是在我的掌控之内，就有点这种意思啊。但其实副驾驶的人一直说话是反而容易干扰驾驶员开车的，是增加危险性的啊。歪美娜、李阳、何庆在交通工程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驾驶分心行为驾驶人的多重对应分析》，上面说啊，这驾驶分心是引发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2014年全国简易交通事故一共发生了 656.3 万起，驾驶分心造成的 47.2%， 将近一半，300多万都是驾驶分心造成的啊。而副驾驶聊天是典型的干扰行为，会导致驾驶员从驾驶任务中转移精神注意力，延长驾驶员的反应时间，从而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简单的讲，副驾驶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一直唠叨个不停的话，指挥不了正驾驶，反而还会增加事故发生的这个几率啊。所以你看什么公交车司机朋友们啊，或者长途客车司机朋友们，都规定不许搭腔，不许说话，专心开车，都有规定的，是吧？所以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为了自己的安全，得想方设法让副驾驶的人不要影响自己，如果我们自己开的话啊。那第一个办法啊，就是上车前先委婉的告知对方，比如说我自己开车啊，旁边有人一直教啊，会忘记怎么开啊，会非常危险的啊。在开车的途中，要是副驾驶忍不住了还是在那边说，我们就不断的提醒你，比如说你再说我真忘记怎么开了，他反而那我不说，这样反而客气点比较好。你要跟他说闭嘴，吵起来了，你们还不如不要一起出门了，对不对啊？那第二个方法呢，什么呢？把音乐声音开得稍微大一点，这个副驾驶在说什么不太听得清楚， 不是说是完全听不到，你开那么响，那外面车子按喇叭你也听不到了，是你知道他在说话，但他说话的内容其实你分辨不太清楚，哎，这样就可以了啊。那么参考陈杰等人在中国安全科学学报上面发的论文，驾驶中听音乐对驾驶安全的影响上面说啊，60分贝听歌时呢，开车会更加专注，对车辆的控制也会更好。

0: 简单讲啊，就是听歌不但能够避免副驾的这个朋友唠叨啊，还能让自己开车相对能处于一个更好的状态啊。第三个办法，让副驾来开，哎呀，我们随便找点理由，什么我们有点困了，眼睛有点累了，腰疼是吧？你开，你开，你开的时候，我在副驾说，你感受一下啊！我也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在那边说啊。何浩然、卓依然在《世界经济期刊》上面发了一篇论文，哎，给你听一下啊。换位经历是否会促进换位思考？哎，来自经济学实验的证据。那换位经历呢，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人感受他人的情感和想法，从而达到换位思考的目的，并且影响参与人的行为。说人话就是，时间久了，他自然也会意识到之前的行为是有多烦的，以后呢他再唠叨的可能性也不会有那么大啊。但也有一种情况，哎呀，你这么说，那你来开，你来开，不啦我就不要开了，哎，唠叨没有唠叨的，开你让他开，他是不开的，哎，也有可能会是这种情况的啊。但是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就是说副驾谁坐副驾，一般是老公的老婆，老婆的老公嘛，都是关系比较亲密的人。你这种像怄气一样的人啊，那不行，你来开这种有可能也是不太好，对吧？那所以说也不是特别推荐这方面的这种做法。那更不推荐的是什么呢？实在是太吵了，哎，你下车，你打个车，你走。这个听起来是有效，的确是让副驾不唠叨了，这个目的能达到的这种情况下，其他的问题会不会产生呢？所以说啊，很有意思，我们在做汽车的时候，你如果单纯只是解决这个技术上面的这种问题，没有考虑到生活的场景的话，往往还是有可能得不偿失的啊。总的来说，坐副驾的人喜欢教我们开车的话，一方面就是因为他有可能觉得他自己技术太好，自信过头了，另一方面有可能是因为他缺乏安全感，想要通过控制驾驶员的操作来获得这个安全感。也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他真的就只是想和你聊聊天，都有可能的。所以说两个人出门，五个人一起坐一台车子，重要的不是开车水平到底是怎么样啊，也不是说到底害怕不害怕的问题，是大家愿不愿意知道这样的情况，还是一起出发，在一起出发愿意一起同行的这个过程中，谁更能够承受一些，谁更能体谅一些，大家能不能更好的达到想要去的目的地，有可能这才是关键所在吧。
1: 轮胎是车辆与地面唯一的接触设备，重要性可想而知。那么轮胎在什么条件下才需要更换？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0: 轮胎磨损或老旧到一定程度呢，其实已经建议换了。网上有些朋友在说，你开到磨损标记了，完全不剩了再换，其实没有必要这么节省啊，安全风险是会增加的啊。那轮胎上面的这个花纹呢，是轮胎抗滑能力的关键。董斌等人在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交通科学与工程版上有篇论文，基于 Fluent 软件的雨天潮湿路面滑水现象研究，哎，他进行了个模拟分析啊。当水磨厚度远小于轮胎花纹深度，车辆以小于等于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开的时候啊，这轮胎花纹呢是可以完全把这个积水排出去的，排出去啊，不会发生这个滑水现象。而当水膜厚度与轮胎花纹深度差别不大的时候，轮胎花纹就不能完全将积水排出去，轮胎前端啊会产生冻水压强，发生这个滑水现象。滑水现象以前我们视频里面讲过的啊，哎，就是这个轮胎其实它是不能接触地面了，它被这个水抬起来了。打水漂有没有打过？哎，就像那个东西差不多啊。你看水上面还有石头，哎，这个就是可能导致车辆失控的。所以说轮胎花纹越深，那么在雨天湿滑的情况下，安全性相对也就越好。反过来呢，就容易打滑和失控。就好比说你买了个鞋子，舍不得扔，穿到这个脚底的花纹基本上都是没有的时候，你下雨天走起来非常容易滑倒的啊。那除此之外呢，轮胎磨损过于严重还有可能会引起爆胎啊。那所以对于轮胎花纹的深度啊，强制性国家标准才是有的，我们给你找来了 GB97432015 轿车轮胎，他这么说啊，要求每条轮胎至少有四个 1.6 毫米的胎面磨耗标志。哎，这个磨耗标记呢一般是设置在轮胎花纹沟槽里面的，它是一个小小的凸起啊。那么轮胎磨损到这个凸起的差不多这个程度呢，是必须要换，一定要换了啊。啊，不过这个是法定最低标准啊， 1.6 毫米也就差不多相当于是一个5毛硬币的厚度啊。那么为了更好的保证行车安全，其实是可以早点换的。德国马牌轮胎的官网它是这么建议啊，夏季轮胎花纹深度呢小于3毫米，冬季轮胎呢小于4毫米就可以换啊。差不多呢是最低标准的两倍。马牌自己也做过实验啊，它法定最低标准 1.6 毫米深度的轮胎

湿地制动性能和3毫米深度的比相差可以达到 17.6% 啊。那刚才说的是磨损嘛，磨着磨着没有了，对不对？哎，鞋子穿的比较费。那如果说我这鞋子穿的不费呢，我轮胎用的很少，哎，但是这双鞋子已经跟了我七八年了，年限长了，也是要换的啊。轮胎和面包一样，它都是有保质期的啊。轮胎的橡胶和连线等等组成部分、啊、都是高分子聚合物材料，你即使停着不开，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是会慢慢老化的啊。张佑文等人发表在《橡胶工业期刊》上面的论文《老化对轮胎及轮胎材料性能的影响》里面有讲啊，这轮胎老化后呢，包括耐久性能、胎侧胶拉伸强度、怠速层承接粘合强度等等性能都是会明显下降的，是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的。就好比你这新鞋子呢，很舍不得穿，放了好几年了，有可能等到你穿的那天，鞋底直接开胶了，有这种可能性的啊。那么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上面的建议呢，是超过6年的轮胎就可以考虑更换了，超过10年的轮胎是不能用的啊。于清晰发表在橡胶技术与装备期刊上面的论文也给你找来了啊，轮胎耐久性疲劳生热的探讨上面也讲到过类似的这个观点啊。这轮胎的寿命呢，一般是6到7年，超过10年的轮胎会发生一系列的裂变，哎，就是假冒伪劣的那个裂啊，某些关键性的性能指标啊，甚至可以下降一半以上啊。那具体的年限可以看轮胎的生产日期啊，这个呢一般都是印在轮胎的侧面的，一般连在一起的那个四位数字呢，前两位代表周，哎，第几周，后两位代表年份。你比如说1021什么意思，你先看后面啊，21就是21年，前面10就是第十周啊，一个月是4个星期大概，对不对？那么就是2个月多一点啊，生产的轮胎就是这么看的啊。那么常在路边走，哪有不湿鞋嘛，轮胎被扎这个很正常的，很多老司机都是碰到过的，对不对啊？被扎过几次了，补过好几次了，有的也是需要换了啊。哎，不同的品牌它规定竟然是不一样的，查下来很有意思啊。美国汽车零售商 Tire Rack 呢，它统计过不同轮胎生产厂商对于补胎的规定，哎，其中规定只能补一次的有邓禄普、固特异、贝耐利，规定可以补两次的，哎，有阿波罗、弗雷、德斯坦、锦湖、普利斯通以及他旗下的凡士通、Fusion 等等品牌啊。那规定可以补三次的，哎，有百路驰、米其林和他旗下的 Raycon 啊、永耐驰等等品牌。东洋轮胎呢说最多补4次，而马牌固铂、迪克、赛佩克、飞进、将军、著有、优科豪马、耐克森、动力王、韩泰及旗下的陆欧风这些品牌呢，没有规定修补次数，只规定了2次补胎呢不可以重叠啊。那么大多数的轮胎制造商呢都表示，如果超过了轮胎规定的修补次数，轮胎的完整性和高速能力就有可能会被破坏，哎，是建议直接更换轮胎的。就好比你这个鞋子穿久了，补的次数也很多了，越来越容易坏了，你还不如直接去买个新的了，何况你这个球鞋说是要打比赛的，这个不要省啊。另外呢，有一些特殊情况啊，轮胎被扎一次它就不能用了。第一个呢就是侧面啊，胎侧破损比较严重的。第二个呢是破损口过大。美国轮胎生产商协会它编写了个乘用车和轻型卡车轮胎的穿孔修复程序，里面它有讲到啊，这直径超过6毫米的那个口子，差不多就是4个5毛硬币这么厚啊，如果超过这个大小的这个口子就不能再补了啊。那第三个呢，则是轮胎完全的漏完气瘪掉了，你瘪掉了之后还在路面上继续开过的，也不能补了。这点呢，米其林官网上它也有提到啊。所以总的来讲，轮胎磨损到花纹深度低于个3-4毫米，生产年限超过个6年，或者被扎次数太多的时候，都建议直接换掉。即便还能用，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啊。这个毕竟和行车安全也有关系。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下面欢迎收听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期为您介绍的歌曲有摩登兄弟刘宇宁、风月、郑云龙、不问朝夕、鹿晗、队长一天、张靓颖、严人中、有些、孟庭苇、梦里花落知多少、前世篇。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青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愿跨越山海赴你的风月等白首一如初见。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为电视剧折腰演唱的主题曲，也是片尾曲风月。这首歌的歌词古风意境比较的浓厚，诠释出了家国情怀与儿女情长。这首歌的旋律也比较的悠扬婉转，刘宇宁用他独特沙哑的嗓音将剧中男女主角的烽火爱恋诠释的深情厚重。这首歌的编曲大家特别要注意听的是加入了鼓声、弦乐等传统的乐器，为了营造出烽火连天的悲壮氛围。

0: 很多网友表示，听歌即想追剧，这首歌曲成为了剧集热度的重要助推力。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的《风月》。时光漫步，因你绽放，心意不变，愿与你常伴。由郑云龙演唱的《不问朝夕》，这首歌以深情的嗓音和出色的演唱技巧，将这首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歌声中既有对过去爱人的怀念，也有对未来迷茫的期待。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让大家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仿佛置身在歌曲描绘的诗情与情意之中。这首歌的编曲融入了弦乐元素，以古风为主要的基调，而且将旋律悠扬充满叙事感展现在大家面前。郑云龙以演员的身份被大家熟知，但是他还是特别优秀的音乐剧演员。他通过这首歌曲的强弱对比和语感的处理，将音乐剧演员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1: 当梦清醒，眼睛也挂着泪滴，雪

将深情与古韵自然交融，展现时光仍然不变，爱与守候。来自郑云龙的《不问朝夕》。我们默契的就连分开都闭口不提。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来自二位，一位是鹿晗，一位是队长带来的《一天》这首歌曲。这是两人的第二次合作，二人呢共同参加了词曲的创作及和声部分。队长透露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安妮海瑟薇主演的电影《One Day》。这首歌旨在讨论清醒沉沦式的情感状态，歌曲融入了电子与流行元素，编曲以钢琴为基底，叠加电子的音效。鹿晗的声线被很多朋友称为既温柔又干净，与歌词当中的遗忘浪潮等意象形成鲜明的呼应。

0: 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您想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聚、文化依河而兴的天津故事。让我们一起领略天津这座多元化的城市吧。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张靓颖《言人》中的现场版《有些》。这首歌呢，将爱而不得展现得淋漓尽致。张靓颖用她丝滑醇厚的中低音与《言人》中的颗粒感声音配合得鲜明又既有对比，两人扎实的唱功和细腻的声线将歌曲中的情感层层递进，而且将那些隐藏在歌词背后的小情绪都捕捉得既完美又深入人心，就像武林高手笑看红尘缓缓飘落然后拂袖而去。两人的演唱配合更是默契十足，每一个音符都敲在我们的心尖上。

张靓颖极致的声线与颜人中的温柔低喃碰撞在一起，每一句都是未曾说出口的遗憾。来自张靓颖颜人中的现场版《有些》。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孟庭苇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前世篇》，这是他纪念出道35周年来推出的单曲，也是同名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歌曲由孟庭苇亲自作词，知名音乐人王耀光作曲，以诗意化的语言探讨生命轮回与情感沉淀，融合国风元素与弦乐编曲。专辑的封面用蝴蝶兰绽放的光影设计，呼应花落主题。孟庭苇的这首歌是一首汇集了众人心血的作品。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公益合作单曲《心动靠印》，这首歌融合轻快的旋律和治愈系的歌词，鼓励听众朋友们要关注自我的价值，培养自信自爱的核心利益。这首歌融合流行与音乐元素，充满活力与张力。作为公益项目的一部分，歌曲收入的部分捐赠给心理健康相关机构。这项公益活动旨在推动与社会对自我接纳这项议题的关注。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金银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京青线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金银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鹤野、姚小棠现场版《消散对白》。从声线的搭配上来看呢，王鹤野的嗓音极具辨识度，沙哑中带着故事感，一开口就能把我们拽进到歌曲营造的情感漩涡当中。姚小棠的声线则婉转细腻，像潺潺流水，和王鹤野

0: 扁的嗓音相互交融碰撞，一个诉说着遗憾，一个低吟着不舍，完美诠释了爱情里爱而不得的苦涩与无奈。
1: 当想念慢慢积攒变成一种负担，

王鹤野的磁性嗓音缠绕姚晓棠的清澈声线，像月光揉碎在涨潮的海洋当中，让遗憾随雪融进深海。来自王鹤野、姚晓棠的消散对白，由周深为电视剧《韶华若锦》演唱的主题曲《如你随行》，由曾嘉玲与周以丽共同作词，周以丽担任制作人，周深本人参与和声演唱，曲风温暖抒情，融合了琵琶、笛子等传统民族乐元素，结合弦乐编曲，营造出宿命感与中式情感的厚重感。周深温情脉脉的歌声缓缓道出平凡相守的厚重，让屋檐下的每一次乐声、每一寸斑驳都成了爱的注脚。来自周深的《如你随行》。

声影交织，重启百年青春。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宋佳，为电视剧《人生若如初见》演唱的主题曲、片尾曲《人生若如初见》。这部剧的剧情呢，以晚清至民初为背景，展现青年群体在历史转折中的挣扎与选择。歌曲以深沉婉转的声线诠释剧中人物的情感与时代厚重感，成为该剧的重要音乐符号。宋佳以娓娓道来的声线讲述时代转角人们在黑暗中等待黎明、寻找方向的那些日子。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您想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聚、文化依河而兴的天津故事。让我们一起领略天津这座多元化的城市吧。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吴宣仪的《孤独人间》，这是吴宣仪在电视剧《淮水竹亭》中饰演角色王全醉的专属主题曲。这首歌的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基调，搭配吴宣仪清透细腻的声线，尤其是高音段落的气息处理，凸显角色破碎感与墨镜感的遗憾。故事感的唱腔在空灵与力量感之间平衡，被赞将 OST 提升至情感叙事的新高

0: 好了，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朋友们，下期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二位看了吗？咱们中国古老的传统乐器和电声乐器相结合，那真是琴筝和鸣，余音绕梁啊，棒！
3: 这中西合璧，赏心悦目。
2: 对，
3: 不光节目，主持人也是这样。哎，你看这外表洋气的主持人，怎么看都赏心悦目。
2: 对，
4: 啊，是。说到洋气，就是我们仨人，我长得属于最洋气那种，是吧？
5: 啊，真的。那下边那小朋友就说我长得像雅尼。
3: 那还有一个说你像哑铃呢。啊。
6: 老毕，老毕，
3: 阿姨来了，哈！
6: 老毕，老毕，
4: 哦，你喊老毕，
6: 老毕，闭嘴！
3: 最后一个说话的还不是老毕，阿姨，过年好！跟大家伙说说，您退休生活还习惯吗？
6: 让你脸短点，你习惯吗？
3: 这老太太怎么说话呢？
4: 你不会问话，你再科学一点，这么问啊？
3: 科学。
5: 阿姨，退休快乐呀，阿姨呀！
6: 管谁叫阿姨呀？满脸褶子还卖萌。
2: 哎，瞧瞧瞧瞧，二位碰钉子了吧？真不会说话你们。
5: 你说
2: 没听出来吗？人家阿姨不愿意提退休这事儿啊。看我的，
3: 你来了。
2: 阿姨啊，我知道您当年在工作的时候啊，为了事业付出了很多汗水，那您觉得？
6: 别煽情了，我哭不出来。
2: 看我哭。这
6: 好了好了，都下去吧，这是我的地盘。哎，
3: 这是公共场所呀。
2: 对呀，我们待这儿好多年了都。
3: 是啊。
6: 好吧好吧，长得难看的可以留下。我还治不了你们，气。
7: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8: 你别跟着我了。哎
7: 呀，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
8: 哎呀，你别跟着我了。
7: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
6: 回家腻去。
7: 嘿，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6: 当然碍着我了。
7: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6: 听见了吧，姑娘，
8: 你口味真重。
7: 我，哎，我没那意思。我，哇，好，好。
6: 总算清静了。

0: 嘿嘿嘿，那小孩
1: 叫我吗？
0: 嚯，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

0: 起来呀、啊？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伺候个慈禧呀、
0: 啊？啊。谁伺候过慈禧呀、啊？嘿，大妹子，这么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
0: 啊，
1: 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陀。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
0: 啊？
1: 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儿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哎，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
1: 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
0: day and night 就你和我的爱。
1: 妹妹何时让我度过你呀你的河。
0: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1: 好吧，好吧。
0: 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你还想打我呀？
1: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0: 呀。哎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1: 长得真像你。
0: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1: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好的。
0: 哎，
1: 嘿嘿
0: 嘿，哎，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你笑什么呢？
1: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你跳吧。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1: 他笑死了。哎，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啊、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2: 我想去屎！
1: 你怎么了，这孩子？你怎么回事？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不当了，行不行？他把孩子给委屈了。
0: 哎，你俩玩的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1: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0: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1: 你不也单身吗？
0: 你怎么知道啊？
1: 看长相。
0: 就我的长相，还
1: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0: 哈哈，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3: 不是，你怎么不来呢？那咱都说好了，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
0: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3: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1: 您高寿了？
0: 我今年还小呢，才七十。
1: 您都古稀了。
0: 喂，
1: 您
0: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4: 我去。
0: 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1: 那还看得见你吗？
0: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1: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0: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1: 高跷，
0: 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4: 我勒个去！
0: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1: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0: 生命在于运动吗？
1: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0: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1: 我还是看王八吧。
0: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1: 越磨越短吧。
0: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1: 好了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0: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哎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见不？能看，这上有显示。
1: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0: 啊喂，赵姐，嘿嘿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你是给我3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七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1: 嘿，我这暴脾气！
0: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
1: 来，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0: 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

0: 你过来
1: 啊！
0: 我告诉你，小菠萝，
1: 小陀螺，
0: 从现在开始改了。
1: 我早就想改了。
0: 我告诉你，小拖鞋，
1: 我到底叫啥呀？
0: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1: 我听你的。
0: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1: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杀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0: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1: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0: 你听我说
1: 啊，
0: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1: 真的？
0: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哎，那我叫啥呀？
0: 你还叫小摩托呀？
1: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0: 旋转吧，小魔杖。
1: 我彻底疯了，我。

0: 哟，我们文工团的群啊，咋的了这是？
1: 咱们这个群最近怎么这么不活跃呀？给大家说件事儿，咱们文工团呢，马上要拆了。
2: 怎么说拆就拆呢？
1: 所以啊，我想趁着文工团拆了之前，找个机会我们去看看。
3: 哎，那咱们得回去看看呢。
1: 对对对，能来的都来吧，咱们呀也一块聚一聚，这身体啊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啊，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推荐一款保健品。这个保健品呀，对我们中老年人这个心血管是相当的好啊。
4: 滚！
1: 顾美婷呢？你怎么不说话呢？
0: 滚！哎呀，文工团要拆了，那儿有我太多太多的回忆了。要是他能陪我一起回去看看，该多好啊！看来站在最前边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我长得多漂亮啊！
5: 别再那样哟，别再那样哟，我的青春小到一起不回了。别再那样哟，别再那样哟，我的青春小到一起不回来。来，哎呀妈呀！
6: 嘉宾啊，你这跳的什么舞啊？
5: 团长，如果你把我刚才那段秀归为舞蹈的话，我想我跳的应该是锄禾日当午。
6: 哎呀，你说你一个炊事班长，你老往舞蹈队跑什么呀？
5: 哎，我不是一般的炊事班长。我是文工团的炊事班长，
6: 那不一样吗？
5: 哎，我们不一样，不一样。
6: 哎，嘉宾
5: 到，
6: 这周是你值班吧？
5: 是。
6: 行了，集合一下，我有话要说。
5: 是。全团集合。下卡车，下车卡，坐下，站住，坐下。讲一下，最近浪费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啊。门口的泔水桶里全是你们扔的大米饭粒子，一定要记住节约勤俭，记住没有？
7: 知道。
5: 解散。一点都不像话，
6: 我倒是。
5: 回来。这团长还没说话，你们解什么散？团长，你说两句，我到旁边消消气。

0: 给大家说一下啊，上级啊给了我们文工团一名旗干的名额，经过我们慎重的研究决定，把这个名额啊给丁美婷同志。
1: 撒飞机爆炸，谢谢大家。
0: 贾明
1: 啊，
0: 他是丁美婷。
1: 哎，我的乖乖哟、哦！
0: 我知道啊，这名额给丁美婷，有些人呢、啊、心里是有情绪的啊。
2: 没情绪。
0: 张红爽，我说的就是你。
3: 你还敢跟我气？
0: 气什么气啊？我跟你说，男女关系就是你提干的最大的障碍，啊？你心里没数啊？成天抱着个笛子，你吹呀、啊、吹呀、啊、吹，你吹什么？招风引蝶呀？
1: 哎，团长，我吹那是唢呐。
0: 看看，承认了吗？他吹的是小呐。
4: 漂亮。
0: 顺便我提醒你们女兵啊，都稳住了。不光是你们，就算是丁美婷有男女关系，一样取消干部身份，啊，下连队，
4: 解散。
5: 冰，
4: 停。
5: 冰，
4: 停。
5: 冰，
4: 停。停停停停停，让你停了。这咋还一个劲儿上呢？这啥时候你还搁那冰冰冰那么叫着呀？我当初啊，要知道你是这种虎了吧唧的性格，我都不会让你拥有我。
5: 你到底想说啥呀？
4: 我想说啥，刚才团长说得很清楚，你马上就要提干了，让大伙知道咱俩搞对象，我跟你讲，你的前程就完犊犊了。为了圆你的提干梦，我刚才决定了，咱俩分手。
5: 分手，
1: 差点替我定钩啊！
4: 我刚才跟你开玩笑说，咱不是真分手，就是在你提干之前这段，咱们暂时分手。
5: 啊、哦，暂时分手啊？
4: 那咋的？
5: 那行，但我有个条件。
4: 这还有条件干啥呀？
5: 我要你亲口对我说，我爱你。
1: 啊，丢人丢人丢人丢人丢人！哎呀妈呀！
5: 你跟大老爷们这有啥丢人的呀？
4: 哎呀，啥丢？这啥年代呀？说我，哎呦我的妈，鸡皮疙瘩掉一地都硌脚啊，都不。
5: 我就想听。
4: 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3: 哎呀，一个大老爷们磨磨唧唧的。你不说，我说，我爱你，木、嗯、啊，这不就得了吗？
4: 什么玩意儿啊？
5: 啊？
4: 刚才从琴里扒蹦出来的是琴精啊？
5: 啥琴精啊？
4: 就我搁这摩擦钢琴呢，摩擦摩擦刮蹦，这还是个阿拉丁琴精啊，这是。咱俩还研究啥呢？明显是有人的，出来！
5: 哎妈，这不你们炊事班的渣渣吗？
4: 哎呀，
6: 哎，我现在是阿拉丁秦京。
4: 渣渣呀，刚才我跟丁美婷的事儿，你都听到了啊？
6: 倒背如流。
4: 渣渣，你看啊，就是。你从进部队我就开始带你在我们炊事班混，咱俩的感情可谓是情同父子啊。今天你妈在，不是，不是，可谓情同兄弟啊。今天你嫂子也不是，哎呀，就是我跟丁美婷的事，你能不能咽肚里不跟别人说？
3: 班长，你放心，就你俩的事儿，我绝对守口如瓶。
4: 我怎么这么没底呢？
3: 为啥呀？
4: 你外号叫啥？
3: 大喇叭啊。
4: 就为这个。
3: 反正现在你就有两条路。要么让我走，要么灭我口。
4: 漂亮，我决定了，选择后者，灭口。
3: 哎哎哎哎，我有办法让你相信。
4: 啥办法啊？
3: 现身吧。
4: 这还跟我藏猫呢，你俩什么
7: 爱了？
3: 哦哦，现在相信我了吧？
4: 我太相信你了，现在咱们两家打个平局。
3: 那我俩能走了吗？
1: 让道让道，
3: 还丢着。
4: 等一下，等一下，这回知道出去当包边跟别人咋说了吧？
5: 知道。
4: 我不信，试一下。
5: 哎，我听说家

0: 班长跟丁美婷在一起搞对象？
1: 不可能。
0: 还听说他俩在排练室里摸摸搜搜？
1: 不可能。
0: 再说了，贾班长长得那么丑，
1: 不有可能。
0: 还说要把咱们灭口，
1: 抓紧走，快完了这个。哎呀，
2: 美婷，大喇叭知道咱们的事，他虽说不说，但是后果 我是已经猜到了，因为我右眼皮已经开始跳了。
3: 那赶紧走吧，
2: 赶紧走走走走。
4: 哦，你们俩。
1: 不可能。
4: 我知道不可能。哎呀，贾冰啊，
2: 到
4: 你家里有什么事儿跟团里说
2: 啊。
4: 你妈来看你来了。谁？你妈。
2: 搁哪呢？
4: 张红爽啊，
5: 到。
4: 把阿姨带进来啊，不是，请进来。
5: 是。
6: 儿子，妈来看你来了。
5: 啊呀，妈呀，妈呀，你这时候来时间不对呀、啊、妈呀。妈，你看你干啥呢？你说祖国的大门我护着，家里边大瓦房让你住着，我怕你寂寞还给你买俩兔子。你到屋里来你是什么路子？妈，
6: 我关心的是美婷的肚子。
4: 别阿姨、啊、这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6: 哦，
4: 哎，
6: 王团长，
4: 哎，
6: 我们家冰冰啊、
4: 嗯、
6: 和美婷他们俩在部队上都好了三年了。
4: 哦，
6: 我呢就盼着他们快一点成亲。
4: 哦，
6: 好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呀。
4: 哎哎哎，
6: 王团长，
4: 哎，
6: 这事儿你可千万保密啊、
4: 哎、
6: 千万可不敢让他们王团长知道。要是让他们王团长知道了，还不得处分这俩孩子啊。 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
4: 明白了，明白。
6: 哦、好，那好，王团长，
4: 哎，
6: 那就谢谢你了。
4: 哎，不谢不谢。哎，红爽啊，
5: 走，
4: 那你带阿姨到咱们军营转转。
5: 是，
6: 走了。
2: 快走吧。
5: 阿姨，看
6: 走了。
4: 哎，阿姨，哎，再见啊。
6: 哎，再见了，王团长。
4: 嘉宾啊，就你妈平时说话都这么目中无人吗？
2: 可能是她刚才那个目中不是人，不是，是、啊、这个脑中无人。我妈，
4: 行了。事情我都非常清楚了。美婷，你出去一下。
7: 团长，其实我
4: 出去。
7: 是。
4: 贾冰啊，
2: 团长，就是这个事儿啊，跟丁美婷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我。
7: 那天我走了之后，那个像风一样的男子就像风一样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了。当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五年之后了。
8: 三连二班传递信号，红方又来了，扛枪上报。

0: 夏冰。
1: 啊，丁美婷副团长，校长好。
0: 夏冰，你就是个大骗子！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你去哪儿了？你就是个骗子！你就是个骗子！
1: 好好好好好，我是骗子，我是骗子，好吗？我要是骗子，你就是个傻子，你知道吗？你动动脑子行不行？分手有暂时的吗？你别忘了，你是个干部，我还是个兵，合适吗？
0: 谁说一个女干部就不能嫁给一个男兵了？
1: 不怕人笑话啊？
0: 我不怕。
1: 我怕，知道吗？
2: 夏班长，大地管涌了。
1: 都别动，准备好设置个炸弹，我下。
0: 哎，不行，太危险了！
1: 你给我撒开！
0: 会死人的！
1: 你给我撒开！丁美婷，这人在大堤上开不了玩笑，咱俩事儿以后再说，什么？你给我撒开！
0: 我不撒！
1: 撒开！
0: 我不撒！
1: 你给我撒！

0: 每到下雨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要是他能陪我一起回去看看，该多好！
1: 干啥呢？
0: 妈，
1: 一下雨就哭，一下雨就哭，你是纪念我当年没被淹死啊？真好的包。
0: 老蒋啊，我告诉你啊，咱们文工团要拆了。
1: 妈，要拆了？
0: 哦。
1: 哎呀，那可惜了。
0: 哎呀，我寻思着啊，你能不能陪我跟战友们一起回去看看啊？
1: 拉倒吧，爱谁回谁回去。文工团对你来讲那是美丽的回忆，对我来讲那就是痛苦的经历。我该干啥干啥去吧。
0: 干啥去？
1: 我跳广场舞，今天学了个鬼步。
0: 告诉你啊，离那个姓张的老太太远点。
1: 哎呀，人家是干部，我是个兵，我还要点脸不？
0: 那我不也是个干部吗？
1: 你那是倒贴的，你还要点脸不？你这。

0: 么一句话呀。
1: 哪句啊？
0: 叫做一个姑爷半个儿
1: 啊。啊，这是说呀，凡是丈母娘都喜欢姑爷。
0: 这方面我怎么就没体会呢？
1: 怎么你丈母娘不喜欢你？
0: 哎呀，岂止不喜欢，他一见我他就烦了。你有什么办法没有？你教教我，真是着急。
1: 了解，你算找对人了
0: 啊！
1: 只要你按照我的主意办
0: 啊，
1: 我保证你丈母娘喜欢你。
0: 哎呦，那太好了！那我你快说说，你有什么办法？
1: 就是你呀
0: 啊，
1: 从现在起立志给丈母娘家打一辈子长工，这怎么样啊？哎，谈好那几位兄弟就是这么过来的。乐的这些朋友呢体会就更深了。
0: 啊，你这主意可太不怎么样了。
1: 开句玩笑，只要你多孝敬他，多说好话，丈母娘就喜欢你。
0: 我的好话说的可真是太多了、啊、我说的越多我丈母娘越烦我。
1: 有这事儿？
0: 前天
1: 啊，
0: 我丈母娘过生日，我说挺高兴的，大伙都祝完酒了，我说我也说两句吧。
1: 你怎么说的？
0: 妈妈，今天在这大喜的日子里，
1: 嗯，
0: 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说一句。
1: 哪一句？
0: 祝您老人家身体康健，寿比南山。呵，
1: 这姑爷说话丈母娘能不喜欢吗？您听啊，寿比南山，
0: 但是、
1: 啊、但是
0: 寿比南山是不可能的
1: 啊！怎么意思？
0: 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心情
1: 啊。
0: 我们是希望您老人家能够长寿
1: 啊，他是这个意思。
0: 但是
1: 这，
0: 你想长寿就能长寿了。
1: 依着你的意思，
0: 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多运动、
1: 哎、
0: 您就一定能够长寿。
1: 有道理。
0: 但是你多运动就能长寿了
1: 啊？
0: 心情要舒畅，心情只有舒畅才能够长寿。
1: 没错。但是你心情舒畅就能长寿了？有这样的姑爷你心情舒畅得了吗？
0: 我的意思是说呀、啊，只要妈妈多运动，心情舒畅，营养才跟得上
1: 啊，
0: 就一定能够长寿。
1: 你早说不就明白了吧？
0: 但是
1: 你再但是我跟你急，我告诉你啊，什么毛病这是？不许说但是，听见了吧？
0: 听见了。
1: 我说的什么呀？
0: 不许说但是。
1: 哎，
0: 然而。

0: 要不我说那个向我靠拢，我说牛哥呀，您是不是在这个十年浩劫中受过什么刺激啊？
1: 没有。
0: 那怎么这么说话呢？
1: 不是，我在单位我都这么说，我是科长啊。
0: 你当科长你就这么说话呀？
1: 没有，我但是我心特别好，我特孝敬我丈母娘。
0: 怎么呢？
1: 我说妈妈，
0: 嗯，
1: 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
0: 嗯，
1: 我特意的给您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0: 哎，这蛋糕啊比那蛋是强。
1: 我觉着呢，用奶油在蛋糕上搞几个字，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0: 好啊，
1: 您看搞这么几个字好不好？
0: 哪几个字？嗯，
1: 平凡的一生，
0: 嗯，
1: 光辉的历程，让世世代代铭记有这样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王张氏。
0: 这不是蛋糕，这纪念碑，这是。
1: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字稍微多了一点，
0: 哎，
1: 太费奶油，这么着，字少一点啊，干脆用这么几个字
0: 啊，
1: 献给
0: 哎。
1: 80年代，
0: 嗯，
1: 天博进取的老怒潮儿，
0: 不是你再把老太太淹着回来，弄潮儿都出来了。
1: 严格的讲，用多少字都难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忠心爱戴。
0: 这倒是，
1: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妈妈和爸爸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
0: 嗯，
1: 从山东。毅然出走
0: 啊，就是私奔呢。
1: 实践证明，
0: 嗯，
1: 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美中不足啊？
0: 什么呀？
1: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0: 说自己的，
1: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呵。
0: 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1: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
0: 哎，
1: 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0: 是啊，
1: 据不完全统计啊，
0: 嗯，
1: 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0: 怎么着，
1: 中菜储存上升了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
0: 啊，
1: 鸡窝就不累了吗？
0: 这是挨得上吗？这是
1: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
0: 哦，
1: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0: 什么呀？
1: 妈妈是山东人，擅长做鲁菜，但她大胆引进五香驴肉等4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0: 太好了，
1: 爱吃臭豆腐了。
0: 不如那蛋酱呢啊！
1: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
0: 嗯，
1: 值得庆幸的是啊，在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十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0: 哪九条？
1: 第一条
0: 什么呀？
1: 妈妈70高龄，
0: 嗯，
1: 喜得贵子。
0: 嗯，
1: 我们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0: 啊，是这么回事。
1: 第二条
0: 什么呀？
1: 在春节期间
0: 啊，哦，
1: 妈妈在接到王老太太的怂恿下，
0: 哎，
1: 买奖券20余张，达400元之多，
0: 真不少，
1: 竟无一中奖。
0: 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
1: 第三条，妈妈于1988年元旦佳节中午12点，将拄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
0: 太好了，
1: 摔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骨头一点没伤，
0: 万幸，
1: 就是把脸抢破了。
0: 那还是摔坏了那个。
1: 为了庆祝，
0: 行，你这开新闻发布会呢？这还，
1: 妈妈，为了让您生日快乐，
0: 嗯，
1: 请允许我为您唱上一支歌吧。
0: 唱什么歌？
1: 印度尼西亚歌曲。
0: 嗯，
1: 哎呦妈妈，
0: 哎，这歌好。
1: 妈妈，为了让您感到亲切，
0: 哎，
1: 我特意用山东话为您演唱。
0: 用山东话？
1: 山东话。
0: 那怎么唱？
1: 山东话青蛙就不叫青蛙了，
0: 它叫
1: 蛤蟆。
0: 蛤蟆。
1: 妈妈不叫妈妈，
0: 它叫
1: 鸟。
0: 哦，
1: 从哪里来？
0: 它叫
1: 从哪个碟圈来。
0: 哦，
1: 下面我用山东话为您演唱。哎呦妈妈，
0: 好。
1: 我的好梦从哪个地天来？是从那水天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个地天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娘哦，也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也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
2: 这个年轻的人就是这个样啊。
1: 怎么着？
2: 没出息。
1: 这都什么呀？这都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

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历史上的今天，1925年6月4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正式出版。1996年6月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环境保护白皮书》。从市教育局获悉，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全市共有15076人报名，其中高等职业院校单招已录取3638人，实际参加考试11438人，共设11个考区、15个考点、422个考场，其中吉林区设5个考点，其他旗县市各设1个考点。6月3日，乌兰察布市新河县、商都县等旗县森林草原火灾高风险区综合治理工程建设项目车辆装备交接仪式在吉林区举行。16辆机具车、16辆5T消防水车、10辆运兵车及14台4轮消防摩托车将正式交付基层防火一线。该项目总投资4964万元，覆盖全市11个旗县市区，旨在补齐基层防灭火基础设施短板。吉林交管大队发布通告称，6月2日起至11月15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电动自行车及低速3、4轮车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活动。本次行动覆盖合规及非标电动自行车、老年代步车等车辆，重点查处非法改装、无牌上路、闯红灯、逆行、违法载人等突出违法行为，并同步规范外卖骑手、学生及老年人等重点群体骑行行为。6月2日，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考温馨提醒，其中提及如生活学习中佩戴智能眼镜，考试前需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高考期间，考点不受理戴智能眼镜代替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由此引发的影响考试作答等结果，责任将由考生本人自负。近日，内蒙古八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高

在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列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这是今年以来经二列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2026年6月1日起，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启动长期旅游违法线索征集行动，重点整治旅游景区、酒店民宿、旅游商铺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及商业贿赂行为，开通12315热线、线上平台、邮箱、现场举报等渠道，鼓励实名举报并严格保密信息。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残疾人专场招聘和部分区直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已结束。6月2日，内蒙古人事考试网开通笔试费用减免申请通道，符合条件的考生可登录内蒙古人事考试网查看更多详情。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6月3日上午，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乞食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进入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近日，在南海海域，大连海事大学教授李文华带领团队耗时数年攻关的全海声光电缆脚车系统海威 GD11000 缆绳沉入11228.7米深海，完成了最关键的验证。我国实现了深海考核核心装备从自主可控到全球领先的跨越。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警惕冒充医保诈骗，乌兰察布市医保局郑重声明。近日，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陆续接到多位参保职工和群众反映，频繁接到自称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人员的座机电话，对方以电子医保报销、领取医保补充保障等名义，诱导群众通过短信链接下载或关注某些非官方平台，并要求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及银行卡号信息。经核实，上述来电及短信内容均属诈骗信息，非乌兰察布医保局发布，请广大参保群众务必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市民收到诈骗短信长什么样？您好，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生效，谨防保障损失，立即确认。您好，您有一笔待支付订单，将为您保留至今晚20点，请您尽快完成支付加不明链接。请注意，此类短信中附带的链接均为非官方钓鱼链接，请勿点击。此类诈骗通常采用以下手法：冒充官方身份，制造焦虑。不法分子冒充医疗保险部门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或短信散布医保补充、免费领取保障、电子医保报销通道等虚假信息，常以医疗保障已到达、不验证自动作废、重疾保障入账通知、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的话术，诱导受害者点击链接。诱导点击不明链接窃取信息，短信中附带的链接诱导群众点击进入钓鱼网站或非官方商业平台页面，按照页面提示填写手机号、身份证号后，稀里糊涂的就完成了所谓的投保。当群众收到扣费短信想退保却找不到入口时，才知道上当受骗。设置低价陷阱自动扣费，此类平台常以首月0.6元、首月1.9元的低价作为诱饵，吸引群众填写信息，但在未明确告知的后续缴费标准的情况下，自第二个月起就以193元、298元等不等的标准按月自动扣费。操作流程中，自动续费选项通常处于默认勾选状态，消费者极易在不知情中完成授权，窃取个人信息、盗刷资金。更重要的是，这些链接页面往往含有木马病毒，一旦按照页面提示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可能导致银行卡、医保账户被盗刷。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郑重声明，我市医保部门不会通过短信、电话、微信索要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也不会以医保部门名义发送任何带链接或索要隐私的短信，凡接到此类电话或短信均为

0: 诈骗。提醒广大参保群众牢记以下原则：不轻信陌生短信、电话里常说的医保异常、待激活、要缴费、补充医疗保险等，一律保持警惕。不点击，切勿点击陌生链接，避免进入钓鱼网站，泄露个人信息。不透露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绝不向陌生人提供。如有疑问，立即通过官方渠道确认，不要与对方继续沟通。官方咨询，如您对自己的医保、参保状态、医疗保险待遇有任何疑问，或收到可疑短信、电话，请通过以下官方渠道核实办理。线上办理，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内蒙古医保服务平台 APP。 线下办理，全市各医保经办服务窗口。线上咨询，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可关注后在公众号内留言咨询，咨询电话04748241440。医保业务通知及政策信息，请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正规渠道发布，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上当受骗。请广大参保群众提高警惕，加强防范，相互转告，守护好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今天你吸烟了吗？一支烟的危害你知道有多大吗？它不仅是健康的隐形杀手，更可能成为火灾的导火索。2025年全国共接报火灾 84.1 万起，全年因吸烟引发的火灾占总数的 16.5%。 一支香烟燃烧时，其表面温度一般在200到300摄氏度，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但一般可燃物的燃点在130到350摄氏度，远低于烟头温度。如何预防？不要随手乱丢烟头，不要随意乱弹烟灰，不要在易燃易爆的场所吸烟，不要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确保烟头熄灭是关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1条，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因施工等特殊情况需要使用明火作业的，应当按照规定事先办理审批手续，采用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作业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第64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一、指使或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的；二、过失引起火灾的；三、在火灾发生后阻拦报警或者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及时报警的；四、扰乱火灾现场秩序或者拒不执行火灾现场指挥员指挥，影响灭火救援的；五、故意破坏或者伪造火灾现场的；六、擅自拆分或者使用被消防救援机构查封的现场所部位的。2026年6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的生活。疲劳驾驶明确认定规则，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起实施，明确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等情形为疲劳驾驶。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日起实施，规定发生无票乘车、使用低价票惜别车票乘坐高价票惜别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外卖商家需增设无堂食标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平台提供者应当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 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糖食标识，并将上述标识信息同步展示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列表页面。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列举了针对远程办公、跨境协作等场景下的技术保密措施，特种作业人品培训考核更加高效便民。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三年复审要求，改为每六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一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供水条例6月1日起实行，条例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供水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成功转化推广应用，加强供水人才培养，促进供水科技进步，提升供水工作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铁路施工安全标准再升级，新修订的铁路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6月1日起实行。新标准针对近年来铁路工程规模持续扩大、技术难度不断提高的现实挑战，新增四条内容，对施工安全管理、隧道、桥涵等专业条款进行了大幅扩充和细化。银行保险机构许可证管理办法6月1日起实行，已持有保险许可证的机构应当于2026年6月1日至2028年5月31日期间向金融监管总局或其派出机构申请换领金融许可证，并同步缴回原保险许可证。具体换证工作由各级监管部门根据辖内实际情况安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 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
1: 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

0: 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蹲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 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

0: 出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 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织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已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十步验金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

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5号蜀汉墓所出刨除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河卓

0: 棺木，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还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100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

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不会，两个直大的两条腿，两个马血泪和蜜，两个肚子两个胃，四个直大的直条腿，三个马血泪和蜜，三个肚子三个胃，六个直大的六条腿，瘦的我脖子也长没腿，那几个牛笑啊！大侠一打盹，心一住，这么多的头，我舔一舔，这么多的胃，是这么多的脂肪，这么多的腿，是这么多的夜间会，都在来回走本儿。我哇塞，怪天今天是天气晴朗，晴朗时水，我一来到那南山大庙，是俺来嘛。以后冒一冒大姑娘，走一回。

0: 花，你给妈开门来。菊花呀，做啥那个闺女，给妈开门来。
1: 叫我
0: 子桑。嗯，菊花，你听妈找你妈妈的算。

0: 上去你姨妈家坐起个来，你给妈上不上把那帽子看好啊。
1: 妈，女儿明白了。
0: 呀，这个啥不啥给妈把那帽子看好，可能越小了讲讲偷到东西了啊。
1: 妈，我知道。
0: 呀，强哥，你要是给妈妈把那帽子看好，妈回来给你买的好多好吃的。
1: 妈，那你还给俺家买啥了？
0: 呀，妈给你买的切个脏脏，穿个脏脏，妈给你好好买的一张马桶。
1: 妈，那你还给俺家买啥了？
0: 妈再给你买上那红土城管。
1: 哎呀，逛逛妈，老家有风车车哭了，风车车管。
0: 哦，抢俺娃的，妈就给俺孩子买个风车车哭了，风车车管。哦，你给妈好好看住妈了，妈就走了啊。
1: 妈，我知道，你就放心的去吧。
0: 嗯，妈走了啊。
1: 哎。
0: 呀。这闺女打了不出家，到妈的脑下个黑糟粕。不是，我叫死打死打他。小花，
1: 妈喂，是谁了？
0: 我是你二大妞。
1: 哎呀，二大妞，因为我家有嗓子的了。
0: 呀，二大妞，俺家这个车叫叫过来，想接你那个倒车点歇歇嘞。
1: 哎呀，二大妞啊。我妈两手两刀，谁来也不能开嘛。
0: 呀，你不给大娘开？
1: 不开。
0: 不开，大娘就不给你吃娇娇。
1: 啊，哎呀，不给我吃娇娇。哎呀，二大娘啊，你倒掉，我给你去倒个啊，你倒掉。
0: 嗯。
1: 二大娘，对。
0: 呀，对了，对了，我老娘咋的？
2: 嗯。
0: 啥不让你开吗？不让你开吗？你咋就又该开开了？
1: 妈，我这回记住了，这回谁来也不开吗？妈，你去吧啊。
0: 嗯，这回跟妈记住啊。
1: 记住了，妈你去吧。
0: 嗯，这回我是开了吗？老娘请你讲，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0: 嗯。呀，那么样不行行，孩子死的死的的。哎，小花。
1: 哎，谁？
0: 我是你二姐姐。
1: 二姐姐，你有嗓子的了？
0: 我想跟你结个绣花帐。
1: 哎呀，不行，我妈两周的事很难懂，谁来也不给开嘛。
0: 啊，你要是不给二姐开嘛，二姐就再不叫你绣花了。
1: 不叫我绣花了。哎呀，二姐姐，你到点，我给你去个啊。
0: 哟、嗯啊，好大的老娘，真女来！哎呀，气死你老娘，老娘的
1: 哟！
0: 哎，我把你个真女啦！

0: 保健不行，你死了吧。老娘不死了，不学了，你学你学你学了。
1: 妈，妈，给我开门。
0: 你死了。
1: 妈，开门。
0: 打开。
1: 不开。哎呀，妈，你看，快开门，你这累了一会儿野兽了，快点，快点，快开门。
0: 哪野兽了？哎呦！哪有狼？哪有嘞？呀，哪有？哦，妈妈，妈怕不是个野兽子，小花，哪有野兽子？
1: 妈，俺们家骗你了。这回呀，孩儿可急眼了，妈妈回来也不给你开门，你就放心的去吧。
0: 嗯，可把混进来，这回嘛是妈也不对了。这回可记住啊！
1: 记住了，
0: 妈回来不要开啊！
1: 记住了，妈妈回来我也不给她开门。
0: 嗯，那妈就走了啊。
1: 哎，
0: 早不早给妈开好门啊？
1: 妈，去吧啊！
0: 好，妈走了。呀，那么呀，可也不下乡，还叫死打死打的。
2: 哎，我咋小花儿？
1: 你是个谁啦？
2: 我是你二大爷。
1: 二大爷，二大爷，你叫我一上山了？
2: 二大爷想跟你借个骆驼担担水嘞。
1: 骆驼咋能担水了？这回呀，一定是我妈。二大爷，我妈两岁时候挨刀，死了呀，不要给她开嘛，我可不敢开。
2: 呀，你真的不开？
1: 不开。
2: 哦，不开，二大爷就走了。
0: 呀，这回可放心了，走呀。

0: 眼泪了，这给大舅妈呀，这那边有几个马车，本要我叫到大马车。
1: 哎，毛鞋子最大的尿了，不出来我就大呀。
2: 我的哥，哎，毛鞋子我家的尿，大师可让你拍哩。
1: 哎，小姑娘，开门了吗？
2: 我不给你开门，我妈娘子是爱动，虽累就忙，不能开。
1: 你咋咋不开？
2: 不开，
1: 真的不开啊？
2: 不开。
1: 好，那你要是不开，我再跟我就大尿走月了。
2: 哎，莫非我大哥早就走月了？嗯，
1: 我才不走。
2: 就走远了。
1: 哎呀，行了啦！
2: 我帅哥，我帅哥，你叫我们家来做啥呀？
1: 做啥呀？做啥呀？

0: 哥，你这家也将了，菜也哈了，你也给租了吧？
1: 给租了？嘿嘿，这回崔罗东都涨价的了。
0: 哎呀，大姑娘，听说你回朝哪儿让退休去了？
2: 人家不回，
1: 朝是一段儿嘛，给朝这段物业再还。
0: 王三哥，那你回八桥？
1: 嘿，告诉他没好。
0: 好，八桥镇了，
1: 来来来。

0: 呀呀呀呀，你听我们家那个贼牛官子上将了，那七八六刀八八六刀呀，老成好操了。小花干嘛太忙了？
1: 哎呀，哇塞哥，你听我们后山有辆酒，
2: 你
1: 出
2: 去
1: 开开。哇塞哥，你去开开。
2: 你开过。
1: 妈妈也是睡觉忙了。
2: 我是你妈。
1: 哎呀，是没挂的。哇塞哥，你错了吧？
2: 嗯，

0: 呀！
1: 我改哥，妈我也改哥，还没走了，你去忙忙，到底是个干啥的？
0: 你咋啦呀？
1: 妈，我走了。
0: 我。

0: 这都六十岁了、啊。
1: 我是你爸爸。
0: 没咋咋，你没办。

0: 听话，妈叫了半天的你不开门。
1: 妈，我
0: 你聊聊啊，不个家了，脑子可好啊，吵了呀呀，瞧这个了，你正常了。
1: 我
0: 不吵了。
1: 我当猴子了。
0: 有有。妈给他们再看看这个猴子。有有。听话，猴在哪呢？
1: 在那个，在。
0: 有有，哪有猴子？在你头子，往哪看那个猴子？我前两天的这个盖头哇塞呀，越看你不讲义，跟老娘在屋里背脸。

0: 庄老家，你只是小叔人老家的闺女了。
1: 干净啊，
0: 啥学去了？
1: 我替你背你就学去了。
0: 哟，不还行呀，我说呀，我跟你啊，学去老家的闺女，老家可能有点道喜，
1: 有吧。
0: 啊，你听着啊，老家可能有那俩包一出溜往你家出溜到老家家门口，你要是不给那些道喜，老娘擦闹的西瓜皮掉下，娘出你给我落水来。
1: 好，大娘，那我给你擦六个啊。
0: 六个吧。娘，我说新花，你气死老娘了。

0: 刘华，你看着那个干头毛噻，你就搞个菊花，
1: 妈，
0: 你菊花去哪去了？我不要你那菊花。哎呀，
1: 我说不挖不挖，你说不挖，我在割。

0: 不快快了。什么？男打不中官，女打不中流。我那年轻时候嘛，比他们那个怕差了。那有一天呀，伢村里头吵死了呀，我爹娘不让我出去，我俩悄悄的跑出去了。你们上，伢张穿着两三百做阳台，张开房间个，伢那这背后的有个黑大山从个后上，伢在我那屁股后的伢个粗粗个粗粗。我翻回头看了一眼，也没理他。呀，谁说那哪个让伢不讲义的伢用那夹夹夹伢，个丢丢，个丢丢。伢迷糊个走了，伢抓住我那个手小伢，个丢丢，个丢丢。呀，呀，现在都丢到了。你跟那大人们知道了，人家生命都成修烦了，多年的独孩会上干嘛修烦了？哎，你啥？既然黑那么多愿意当妈的打个双方去，走了，走比较吧，你妈同意了。修烦，给妈讲讲嘞。
1: 妈，你不用让家，让家不争气了。
0: 呀，这个快给妈讲嘞。
1: 让家。

0: 妈有点后怕，跟你耍了啊耍了啊。
1: 哎，妈，那我就来啦。大妞，我也来了。
2: 哟、
0: 哦，哇塞，你咋就要吃我那酒花来？
1: 我别还有家的了。
0: 啊、哦，既然想娶我那闺女，当着王你个王体。
1: 妈妈，你叫你急了。
0: 大妞，
1: 我连三儿也没有，这哪有急了？哎呀，哇塞哥，我妈是王你叫你多大了？
3: 哦，
1: 我叫你不了不做儿子了。哎，妈，人家都十八了，还没有婆家呢。
3: 然后妈妈也没有的了。
0: 妈还叫装了呀，得给你咋了，老母子婆家了啊。嗯，哇塞，菊花，既然你们两个都同意当妈的成全你呀，菊花，妈妈赶快给你讨好蜜，咱们才能打屁高，叫上你老爷给你唠唠。
1: 多谢妈妈。

0: 你们送我们两大门的一个茶当五个羊，摇摇门开金花的摇车摇船全靠他，有了自足哪里有，原来就是两只手来，两只手。我晓得马里他的鞭子，从小其他本领没有学会，只学会给打金钱嘲笑耍为生。说今天清晨起来，管着的十三顷粮，路过那十字大街，看见包棚的那边有几位杀金的举子，慢慢看上咋呼的可以。他们就在此地，他就是吃就是完钱的完钱，红花人闹的要紧，是我有心前去打金钱，挣起来花了。打得不好，咱们要说起；打得好了，将铜钱从那个石雕把出啊，拿回家下，我们夫妻二人后来活口的都用。哎呦，可是我一个八强子人，但是这就，哎，有了，我家还有个老鸽子，我们叫他换家出来，做一个八强子人。对，就是这般主意，是我行行确实，确实行行，过了嘛脚，来到自己的家门。呀呀呀，是大家来就不用死了，是老婆子叫门也刹住了，赐我嫂赐下腰叫一声。哈嗨，我来带你老婆子，你给我开门来吧。
1: 来来来来，你啊，咱们这一出二姐连三姐，喜欢整天哭东西，好家好家多好家，好家里有害咋进去，咱这个一出二姐连三姐，喜欢老害咋进去，好家好家多好心
0: 啊，好家什么
1: 好家老母最大心，
0: 管他去学吧，先你开门来吧。
1: 是我正在沙发桌，不听人还我，那我拉开门来。呀呀呀，原来是大家都回来了，
0: 资本丈夫回来了。嘿，你这是看见什么了？
1: 看见什么了？你以为替我拿来？
0: 拿什么来？
1: 拿你来，拿你来。

0: 绑抓捕，轻撑起来，再缝缝铜钱为灯，哪有起来叫秘密可美呢？
1: 那又做白时候要没提坏处，有何话讲？
0: 娘子，是你妃子，是绑抓捕轻撑起来，管着的十三清凉，论过那十四大旗，看见包棚的那边有几位下井的举子，慢慢的看想查获的可以，他们就在此地吃酒的吃酒是万钱的万钱，黄花人老的要紧，是我有心前去，大家不就起来罢了，打得不好，咱没有设计。打得好了，叫铜钱挣这个石雕花出来，拿回家下，咱们夫妻二人好来喝口的酒。可是我想了一下，就是我一个八卦之人，这把时候叫你还家出来，这个八卦之人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1: 对，
0: 哎，
1: 哎是
0: 你了，
1: 是，
0: 你听见了我有？
1: 对，
0: 嘿。
1: 是，
0: 看得到。
1: 哎呀，本大夫，你走了气了？
0: 哼，非是本大夫走了气，是本大夫生了气了。
1: 生气何来？
0: 生气何来？本大夫在那不想跟你讲话了，你才在那高下头上喊了放羊后就是掉下了。你看你那样的，就这啊，还是
1: 还是。三十四十，他给你一个五十了，
0: 他给你个六十。哼，帮丈夫，你说的话记下了没有？
1: 为妻听也不听，急也不急，到记下三言五句。
0: 记下不算，你得给帮丈夫当面说讲出来才是。
1: 是你听，
0: 是你讲，
1: 是你轻撑起来，俗称的境界，境界的一边。路过那十字大街，看见包棚那边有几位上京的举子，是买卖的开商，造户的开业，他们就在这里吃酒的吃酒，是卖钱的卖钱，红花热闹的要紧。是你有心前去打几盘金钱莲花了，打得不好没有说起，打得好了，铜钱挣上个十吊八串，拿回家下，咱夫妻好活口都有。你说为妻说的是对呀？
2: 哎呀，
1: 对
2: 对对对，
1: 哎呀，不是，
2: 哎呀，不是，哎呀，不是，
1: 哎，对呀，
2: 对呀，不是，哎，是呀，
1: 哎，是呀，不是，到底
2: 是呀，不是，
1: 哎呀，
2: 是对呀，
1: 对呀，不对呀。
0: 嗨，对了个对，了个对，了个对，了个大腿火上去了个对，你肯定帮着不说了个对，来说了个对，这就还不算，你对本丈夫前去一回。
1: 没去问你大金钱有多少楼层？
0: 不远，你话就到。
1: 哎，是你前行，
0: 是你后宫，我前你后，咱们人相互上走路，跟本哥哥不能考虑本丈夫接后宫啊。
1: 哎，
0: 走
1: 走。

0: 怎么只见我接行不见你后宫了？
1: 哎呀，非是你走我不走，是为去这个小熊丫丫送了，他与你前去。
0: 嘿嘿，要是这个小熊丫丫不送了，
1: 不送呀，就是一个不去。
0: 哈哈，你在本赵府面去敢说三个不去？
1: 我敢说三个
0: 不去。你说
1: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还是一个不去。
0: 呀呀呀，那么快看看啊，他不止三个不去，他的葡萄话说了这么硬的来了的不去。你要是真的不去啊，本赵府对你就好有一名，
1: 一从何来？
0: 好比霸王之功。
1: 此话咋讲？
0: 热啦，热，热，
1: 热热烈烈，还是一个不去。
0: 嗯，真的不去？
1: 真的不去？
0: 好，你要是真的不去，那能本赵府这个割料皮就要皮全去叫我救啊！
1: 你该怎样？
0: 揍你！
1: 啊，你要打围棋，打围棋与你当起个架子来吧。
0: 呀呀呀，你不快看看，谁家老婆们在打还等架子，呸，不用拉住，哼。
1: 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
0: 哎呀呀，转着了。
1: 你看你快起来吧。
0: 去。
1: 你亏前亏后亏左亏右，为妻你前妻就是
0: 你。你看看你这个人物，守着这么多的人物，把本丈夫的脸也打了才有钱去了。
1: 啊，夫妻二人出着门来为了谋生，哪有不娶之理。
0: 哈哈，这本事对来了，你我本是的恩爱的夫妻，我咋舍得打你，去的是理。
1: 去的是理。
0: 哎呀，怎么多次不干这个买卖了，还得演戏演戏。
1: 哪小爷？
0: 是小爷。
1: 哪小用？
0: 歪茶用。
1: 不演戏了。
0: 不能动。
1: 哎，小事不重用。
0: 你我
1: 来来。

0: 啊，才把铁肚压住了。
1: 你是说铁肚压在山腰别说了？
0: 啊，
2: 那你走上了山腰台，不叫科学高科嘞。第一年做的小鸡蛋，第二年做的小鬼鱼，第三年做成了个葡萄干。去年光着对雷家乡，放下瓢盅插树桩，养进了优良的荷兰鼠，把咱的全家来迷糊。可及治疗翻手掌，抢来了几十月春粮。到了秋天用力拉，哎，山腰的庄稼长不大
1: 呀，那挺好。
0: 好了
1: 啊。哦，
0: 那些疙瘩啦，没不了啦。你看看这山腰的，地里头堆成山，月里头放的好几碗。一看这天气冷了，一扫灯就去来了，弄得我们全床上，哎呀，点点办法也没有这。呀呀！
1: 哎。我看这三孩子走走光着腿，
0: 走了，
1: 走了，他咋说？
0: 走了，你回上场了。
1: 走了，你打电话呀？
0: 打了，关机。
1: 哎，活该，人家那是跑了，不怪你了。
0: 胡说，我了解他嘛。那几天山腰带没不出去，姐姐他们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你可不用误解人家。现在那是省委书记下乡驻村啦，上庄去了考察啦，大小机关积极行动啦，不解决忘记绝不收兵啦。
1: 那你也不能让家让你做啥你就做啥，也不管没动没不动。哎，这下去山腰带别成皱眉蛋了。哎，我告诉你，现在这事儿那都是光着腿的杀人，依我看你就到厂里头找他们去，实在不行就刷脚垫房贴拖高他们。
0: 呸呀，你这是个商人了啊，那现在我再没不了凭啥搞人家了，人家帮你办好事的时候你再就不算啊。那庄床淌了水，里床淌了地，我村的院子基地要来资金就是200万，你咋不算？你这个人就叫过河拆桥。再嘛，请示不讲了，就冲你的丈母娘，你家的闺女不能要，拜拜了。亏你能笑出来，
1: 不傻的，亏回来呗。我是跟你开个玩笑，考验考验你。
0: 呀，你是考验我了？
1: 哦，
0: 他家是考验我的。
1: 实话告诉你吧，人家高着堆的考子嘛，回去以后是走也不跳，又是往上练了，又是敲子包不了，练习了上场各大菜市场和超市，又多阅了许多机关啊和学校的食堂。明天早上又来5辆车拉山哟，还都是80多的大白瓜。
0: 走的
1: 啊！
0: 哎呦，我的那个亲娘19姥姥为上院的个干姊妹呀，我的山腰带有救了！哎呦，哎呦，咱们这个老百姓今儿个要高兴，啊高兴，啊高兴！哎，这事情你是咋知道的了？

0: 你咋知道的？
1: 刘队长也早就劝你们错了，给你打电话你关机，听说你来我这了，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0: 呀，你早就知道了，咋不告诉我？
1: 我是在这个考察，看一看这个小木屑养的有多大。听你这么一说，我的决心已下。
0: 什么决心？
1: 和你还自装三腰带，就要彩礼钱入股。
0: 入股？
1: 哦。
0: 好啊，只要大家来入股，那三腰带越多越有销路，因为有咱们的省委省政府。工作队还给咱接一条土豆加工生产线，还有二百吨的大车间。
1: 二百吨的大车间？
0: 啊，你这面进去的是三腰带，这面出来的是气喘喘，咱一手加工出来的纯天然绿色食品，叫放条子放丝放撇撇，让全国人民吃的小开眼。
1: 原来你知道的这么多
0: 啊！
1: 乔家
0: 啊，
1: 那咱们的乔石和盒子就掉了啊！
0: 掉了？
1: 哦，你没来之前我就掉了。
0: 哟，那掉了我也没看出你有什么走得和装逼。
1: 哎，告诉你嘛，早就装逼好了。你看看这是个啥？
0: 这是个啥人嘛？和这是个啥？
1: 明天光车队带那么大的车队交错，你就不装逼换样换样？
0: 哦，你是说咱们俩给去闯闯让台？
1: 啊，也就是像咱老百姓的嫌疑。
0: 哟，那咱们两个就配列配列了吧？
1: 好。
0: 配列器来。

0: 书记回来了。
1: 大娘，您家的养猪场情况怎么样啊？
2: 好，很好。自从你保护我们脱贫致富，我们呀是事事顺心。前两天猪场两头老母猪又给我喊了两个猪娃子。
3: 哎呀，
2: 今年的脱贫呀是肯定的没问题了。
4: 哎呀，王书记，你看我们家的养猪员。也填了十几个小羊羔，一个个花棒子还跳的，奖金脱贫也没问题。
1: 好
2: 呀，庄书记，哎呀呀，庄书记啊，自从你来保护咱，咱村的变化可真是大。你看这，小修的道路平窄窄，自来水。养到家可再不用咱无理愣头挑扁担，搞个发电送保暖呀呀呀！你不看，千家万户是亮闪闪，妈妈呀，可你再看，说多疼的可地是饭圆，不喜多么装的瓷板眼冒长喜欢。不洗落得阔阔大，不洗锅水找的就像个老尾巴，花朵大了出大个蛋，哎呀呀，可妈妈呀，一锅绝有另相伴。
3: 哎呀呀，说你再看，错哟错吧，他大改观，闺女媳妇他们就打扮。老高官脱贫，我烦了声，外村那寡妇我娶进门，爹家那后生不愿说，介绍对象的他婆婆。
5: 啊！
6: 哎呀呀，是你们听，风花大月那锣鼓声，二老太唱的那生板里板生板生。不呀那老派好好好，怀抱上那小嫂嫂，十九大江上来古今，老派我越花越江上来越江上。
1: 乡亲们，大爷他们说的好啊！打的十九大，习总书记做报告，要结个打好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发展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设好农村现代化。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咱们大家都赶上好时代了。

0: 气帅。啊，你把他绊倒地下，你把老汉的眼袋出啥咋地啊？
1: 哎，老爷爷，
0: 哦，
1: 你这是第一个脱溜冰的带头户，一个玉霜倒的真是就当的好脏擦，把你那汗眼袋快换溜吧，
0: 换大爷成上呀，
1: 这能服用我呀吗？
0: 哎，这可不能，这虽然脱了冰，不能忘了小姐姐那好传统，不能浪费大钱哈，翻了冰，你让他们说咋办？
2: 对，我们要除情不改，脱贫不

0: 收听。
1: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评书。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十九回，吕奉先设计救刘备。
2: 小霸王孙策有周瑜相辅，是称霸江东，威名远震，居家也团圆了。这时候孙策给袁术写了一封书信，干什么呀？讨还玉玺。袁术一见这信，脸都气白了。嘿嘿，这个黄牙孺子，你说多可气呀！当初走的时候跟我怎么说的？让我帮助他，借他些人马，他到曲阿把母亲和弟弟妹妹接回来。只要从曲阿把他的母亲接出来之后，立刻就到我这儿来。现在不单不回来了，人马也不还了，还来朝我要玉玺。现在跟袁术说什么全行，就是别提这玉玺。一动这个，那就像戳了他心窝子一样。为什么这样呢？袁术不是做梦都想当皇上吗？自从孙策把玉玺当个低压品，领着人马走了之后，你瞧把袁术给折腾的。晚上睡不着觉，他是坐着站着躺着卧着都不合适，把人全打发出去，门关上，窗户挡上，玉玺拿出来往桌子上一放，坐在屋里装皇上，就好像有许多的文武大臣向他三拜九叩一样，每天晚上得折腾到半夜。现在人家孙策向他要玉玺来了，你琢磨他能舍得给吗？他立刻把手下的杨大将、张勋、纪灵、雷普、陈兰全都找来了，跟这些人商量说，现在孙策找我来要玉玺，这个小子可把我给气了。他黄牙嘴子未退，乳毛未干，办事就这么没信用。当初从我这儿走，哭着喊着跟我借人马接他的母亲，现在把母亲也接出来了，人马也不还给我了，而且还来信向我要玉玺。他这么小小的年纪就这样忘恩负义，长大成人之后那还了得呀！趁着小儿羽毛未丰，老夫先将他除了算了，马上点齐人马兵发江东。且慢，旁边站起一个人来，此人姓韩，单字名印。主公，这兵马您可发不得。为什么？您听学生我说一说，孙策把人马给扣留了，不还给您，玉玺还想要回去，这是他的不对。可是现在孙策的势力很大呀，主公您千万不能舍近求远，舍本求末呀。袁术没明白，我怎么见得是舍近求远呢？您想啊，江东离这儿多远呢？您率领人马到那儿去，您想没想在路途上还有好几块绊脚石呢？这条路不但好走，所谓绊脚石是什么？就是徐州的吕布吕奉先。再说了，现在孙策由周瑜相辅，他收了好多谋士和武将，江东的严白虎都叫孙策给打跑了。现在小霸王孙策呀，是锋芒出露，正午当时红死的不得了，您这时候去打他打不了啊，就算打得了也得伤兵损将，莫不如呢您先别动孙策，不理他，他不是来要玉玺吗？知道没这么回事，您连回信都不给他写，先迷惑他一下，咱们这时候腾出手来把徐州拿过来。哦，袁术一听说的有理，那徐州吕布就那么好打吗？主公莫急呀，您不能先打吕布，得先取小沛刘玄德，您还是得给吕布点好处。上次您写了个空头信，给吕布写封信让他帮着咱们抓住玄德，给他多少礼品什么的也没给人家，惹得吕布很不高兴。这次别空口说白

0: 白话了，您把东西先给吕布送去，他把前三那个气儿都消了，只要见到您的东西，咱们求吕布是按兵不动，咱踏踏实实的把小沛拿过来，杀了刘备之后回过头来再屠吕布，徐州不就是您的地方了吗？然后您太太平平的兵发江东，一点遮挡都没有。
1: 哎呀呀，先生啊，这主意可太好了，袁术当时就答应了，亲笔写封书信，谁去呢？我去。您得给点东西，
2: 那是自然，20万斛军粮。
0: 这回袁术啊，可真喝出血本去了。你看，要当皇上吗？怎么也得喝出一头去。韩胤揣着书信，压着粮草车就奔徐州来了。吕布听到禀报，说有一哨人马压着粮草奔徐州来了。当时那时候粮草特紧呐。不论是谁一提粮食，眼珠子都瞪着刘元呢。粮草管他谁的呢，先给他扣下。刚要传令扣粮，又有人来报用不着扣，这支人马压着粮草直奔徐州来了。
1: 哦，
0: 吕布没明白怎么回事情，时刻不大，说韩胤求见，袁术派来的韩先生。
1: 吕布一听啊，本想不见，袁术那边的人还来见我，是我话不算数，
0: 见就见见吧，叫他进来。
1: 韩胤心里头早已打定主意了，知道吕布见着他非得发顿火不可，来到帅堂一见吕奉先是一一倒地，温侯别来无恙。
0: 哼，你是袁术派来的韩胤先生吗？连座都没让。
1: 正是学生。
0: 哼，袁术自食其言，你们有何面目前来见我？说的话都不给话做主，还有脸来见？
1: 吕布的心情韩胤看出来了。
0: 呵呵，温侯您请息怒，前者我家主公写书信约温侯在须臾与我们一起灭刘备，不巧的是刘备走脱了，所以我家主公这礼物就没送来，惹得温侯你生气了，今儿个派学生我把粮食给您送来。说着话把书信递上去，吕布拆书一看，哗啦一下气火全消了，这么多粮食谁不红眼呢？袁术在信里写得很明白，他让吕布在徐州按兵不动，他好去取小沛的刘玄德。吕布点了点头，韩先生，你回去可以告诉你家主公袁术，我奉先是按书而行。韩胤当即离开徐州，回去给袁术送信儿去。袁术一听，立刻派大将纪灵为主帅，雷部陈兰为副将，统兵万兵发小沛。这人马浩浩荡荡的就奔小沛来，但是马飞报到小沛刘玄德的跟前。玄德这么一听，什么？纪灵又来了，他赶快把众将找来商议，咱们这小沛这点人马怎么能抵挡得了人家几万大兵啊？小沛不过弹丸之地，现在玄德手下兵不过5000，将不过关张啊。大伙这么一听，是困难，张飞不在乎，大哥您休得担忧，给小弟我500人马杀出城去，我要大破纪灵。嗨，坐下吧。玄德一听，那哪行啊，人家多少万里领着500人马去打，我放心吗？再说能打得了吗？那难道说我们就束手被擒？莫要惊慌，现在只有去求吕布前来助战，小沛才能保住。张飞这么一听，什么？求谁都行，哪能求吕布啊？他根本就不能来。大哥，这个信写不得。你不要怪吕布，我待他不薄啊，现在小沛有难，他不能袖手旁观。说到这儿，玄德写封信交给孙乾，让孙乾亲自到徐州去见吕奉先。

0: 吕布怎么一听刘备打发孙乾来了，他暗自好笑。他知道袁术已经派兵是兵发小沛了，小沛火急，所以刘备才派人到这儿来。他赶忙把孙乾先生请进来，然后拆书这么一看，刘备这信写得很客气，大意就是小沛危在旦夕，非将军不能救。刘备这信写的倒是挺客气，孙乾说话可挺直，半点客气都没有，他当即就给吕布陈述了城破利害。你别看你收袁术的粮了，那不是粮食，是一根套索，已经套住了将军你。如果小沛丢了，我家主公刘玄德有个一长二错，你徐州根本保不住，袁术翻过脸来就来打你，你一天能吃得了20万斛吗？那粮食等于给人看着一样。他这不是打我家主公刘玄德呢，而是打你吕布吕奉先。等小沛一丢，你徐州也就难保了。我还告诉你吕将军，我家主公并不怕这个纪灵，我跟我主公到须臾跟纪灵打了几仗，他没什么惊人本事，我们并不是说打不了了才来求你，我们这是提醒将军请你留神。你看这玩意派出去个说客不是那么容易、明明是来求人家，还不能让人家看出来拐着弯抹着脚，你还得给我们去帮忙，但是我们还不是来求你。吕布啊，一听孙乾说的这些话非常有道理，感情他也想到这一点了。孙先生，你先请回吧，我奉先自有主张。那好了，孙乾回到了小沛，告诉玄德公吕布是怎么说的。他们两人的话还没说完，探马来报，纪灵人马已到小沛。刘备赶快领关张和孙乾、糜竺等登上城楼，这么一看，刘备有点傻了。为什么？好家伙，纪灵带这么多人马呀，那昼烈旌旗是遍映山川，夜射火把照明天地，哪儿哪儿都是袁术的兵，这怎么跟你打呀？连关张两个人也止不住暗吸一口冷气，这也得出去啊，你在城里等着不行，人家要把小沛一包围，就这小沛跟豆大似的那么个地方就完了，恐怕纪灵领人马从这儿一过，就把小沛给踏平了，怎么也得出去亮个队。现在小沛城内一共4800多人啊，留下1800看城，把糜竺留在家里，自己带着关张和孙乾先生领这3000人硬着头皮杀出城外，扎下一个营寨。嘿呦，这3000人和人纪灵这么一比呀、就好像俩人下象棋一样，人家对方车马炮士象拳仨足都拱过河来了，您再看这边俩士一个老将单车划了炮了，那也得在这儿盯着。纪灵的探报早已经报进大营去了，刘玄德把人马拉出城来，纪灵这么一听，明日一战，小沛是唾手可得，不用费劲，多则3天少则2日，我提刘玄德的人头去见主公领赏。人家在营里边是大吹大擂，又吃又喝呀，刘备的大营里边是冷冷清清啊。纪灵正高兴呢，突然间跑进一个探报来，启禀大帅，由徐州杀来一哨人马。纪灵一听怎么着，由徐州杀来人马？不能啊，带我去看，这酒当时就喝不下去了。纪灵来到大营外，登到高处这么一瞅，哎呦，是吕布的旗号。他赶忙回到中军帐，把陈兰叫过来，快去，你到吕布那儿问问，这人什么人性啊？我们主公把20万斛粮都给他送去了，他也回了信儿了，说是按兵不动，怎么来了？那我这小沛就打不了了，谁能打得了吕布啊？陈兰一看，您别着急，我去看看怎么回事。陈兰飞马跑到吕布的大营， 见面一问，说是我主公不是给您写信了吗？您怎么把人马领来了？那我们这小沛还怎么打呀？
1: 吕布一听，陈将军，我奉先不过是领着人马出的徐州来走一走。
0: 陈兰一听，你别气我，哪儿走不了，干嘛带往这儿来？这不是跟我们下阵务吗？不打人吓人呢，我们这还没等动手，旁边趴只老虎，你这受得了吗？这个
1: 吕布把陈兰打发走了，回去告诉你家主帅纪灵不必担忧。
0: 陈兰只好告辞。吕布这迷魂阵呢，把陈宫给闹糊涂了。我说将军，你这到底算是何意？
1: 哼，先生不必多问，我有一计是两家都不会埋怨我。随后发出两封书信，请玄德和纪灵到吕布的大营饮宴。玄德接着吕布这封信挺高兴，立刻吩咐备马赴约起来。
2: 一下子让张飞给拦住，
3: 哥哥，
2: 去不得呀，吕布多大，你要到那儿有个一差二错可怎么办呢？
1: 哎，玄德一听，不能，我待吕布不错，他在落难的时候哪儿都不要他，是我把他接进了徐州，他有小沛占了我的徐州之后，我并没与其争夺，而是把徐州双手相让，他怎么能加害于我呢？
2: 不管怎么说，小弟也放心不下，哥哥一定要去，我保护兄长。
1: 张飞跟着，关羽也跟着，啊，那就一起去吧。哥仨来到了吕布大营，奉先这时已经接出辕门，刘备赶快上前称谢呀，奉先兄，多谢您起兵来助。吕布拉着刘备的手，玄德公，愚兄不才，由徐州专程起兵来到小沛解公之围呀，日后吕布有难，公莫忘辞。你别忘了今儿个我帮你这个忙。玄德一听，岂敢岂敢，他们携手走进大帐。张飞打一进门就瞪着大眼睛四外直撒嘛，看吕布有没有什么埋伏。吕布的大帐很平静，来到大帐之中，玄德落座，关张是按剑而立。刚坐下说了没有几句话，中军官进来，启禀将军，纪灵到。
0: 啊，当时把玄德吓了一跳。玄德心想，这怎么回事啊，纪灵怎么来了，他怎么上这儿来了，吕布请我，这在这儿碰上纪灵，你这多别扭啊，这个我们两家敌对怎好见面呢？玄德赶忙站起来，这时候张飞那手不由自主的抓住了宝剑的剑柄，瞪眼瞅着吕布，心说这什么鬼把戏。吕布啊很沉稳，玄德公，不要回避，您请坐。还没等吕布说个请字呢，听外边腾腾脚步声，纪灵已经走到大帐。这时候有武士啪一下被帐帘这么一挑，纪灵打外边一步就插进来，同时也看见刘备了。
2: 哎，一下子纪灵愣那儿了，
0: 既进不来也出不去了。纪灵心里琢磨，哎，吕布这怎么回事，这个你下请柬请我来饮宴，怎么刘备在做呀，我们俩怎么能见面呢？
2: 他一抹头转身往外就走。
1: 吕布吩咐，来拦住纪将军。门前的武士过来就挡，
0: 哪挡得住纪灵，
1: 他膀大腰粗的，用手这么一扒拉，把这武士扒拉着东倒西歪的，然后他大踏步就奔辕门去了。
0: 吕布打大帐里就出来，
1: 哎，纪将军，这算何意，我下请柬请着你，怎么能够不辞而别呢？将军转来，随着吕布这句话，腾腾两步上前，砰一把就把纪灵给抓住，提了脖领子打大帐外边就给提了进来了。那么大的一员大将纪灵在吕布的手里就像提了这一只小雏鸡似的，进着大帐砰哧的一下子就给摁在椅子上了。纪灵脸都绿了，
0: 他看了看吕布，怎么 林将军，莫非你要杀俺纪灵不成？岂有此理，我把纪将军请到此处，怎么能杀害于你呢？那么说你要杀刘备？刘备乃是吕布之兄弟，我更不能下手。
1: 哦，纪灵一听明白了，合着还是宰我呀？
0: 如此说来，将军，你仍然是要俺纪灵的项上人头。纪将军，我用请帖把你请到大营，怎好如此无礼呢？那将军，你究竟是何意呀？我要为你两家解和，就此罢兵。纪灵一听，啪拍袖子一抖：“吕将军此言差矣，我奉主公袁术之命，领人马来取小沛，专要的是刘玄德项上人头。”纪灵这话音还没落的，可把张飞气坏，大吼一声：“哑哑笨！匹夫纪灵，而有何德能，敢出此狂言，要我兄长小计？来来来，你我在营门外大战几百回合，敢不参观？”张飞就把宝剑亮：“让你晓得你的将军的厉害，俺弟兄三人，那十八路诸侯曾在虎牢关前喝过功。”说到这儿，张飞狠狠瞪了吕布一眼：“就这吕奉先，咱们给打跑了。”吕布瞅了瞅张飞，心说：“你提这干嘛呀？”纪灵沉不住气了，啪的一下也把宝剑亮了。这是什么时候？谁让谁呀？吕布一看，慢来慢来，我请诸公到此是为了饮宴，而不是让诸公在此动武。来，酒宴摆下。立刻把酒宴摆下了，吕布让刘备坐在他的左手，让纪灵坐在他的右手，他亲自把盏，这酒就喝起来了。你说这酒喝得多窝囊吧？刘备倒是有滋有味的，左一杯右一杯的喝着，纪灵这酒从横着下去，心说这我没法喝呀，这个吕布你太不怎么样了，把我们主公的东西收下了，你说不发兵，现在把人马弄来了，然后又插了这么个圈套，把我跟刘备弄在一块，这叫什么事啊？这叫喝了三杯，纪灵站起来：“吕布将军，俺纪灵饮酒不下，告不辞了。”纪灵心想：“我赶快回营，把人马调出来，然后在半路上等着刘备，他只要出了吕布的大营，我伸手就捉他。”他这点心思啊，已经被张飞、张三爷给看出来了。张飞心想：“什么？你走？哦，我们等着你调齐了人马，包围我们的小沛，那时候我再捉你啊，得多费劲呢、啊。现在煮得了的鸭子，你还想飞呀、啊？”纪灵站住了，要走也不然，留下手机再走不迟。说着，那手又奔宝剑去了。两人同时嘡啷啷的一声，两剑出匣，嚓，两把宝剑就搭到一块儿了，这就要打起来了。这下子吕布可不让，你们这是干什么？三番五次我劝也劝不住，拦也拦不了。吕奉先浪气一挺身，用手一拍桌案，可难办，啪，哗啦，桌子上连酒杯带酒壶带盘子碗全蹦起来。吕布大叫一声：“我顺天意与你两家解和，而你们却一再要动武。”哎呀，抬起来，就这一嗓子可把刘备和纪灵都吓坏。刘备心说：“这回可完，吕布翻脸了，我甭回小沛了。”纪灵腿肚子都哆嗦了，心说：“我回不了大营了。”只见外边有两个膀大腰粗的军校，腾腾腾，俩人把这翻天画戟给抬了，一个人呢根本拿不动。吕布一回手，左手拉着玄德，右手拽着纪灵，由大帐中出来了：“二位随我来。”
1: 来到帐外。

0: 这俩人心揣小兔，蹦蹦直跳，心说上帐外干嘛呀？是一人一己都给挑了是怎么着？来到帐外，往这一站，吕布吩咐让小校把方天画戟插在辕门。两个小校过去把戟给插在那儿，随后量出来150步远，吕布回手拿过一张宝雕弓，800雕翎箭扣上。二位将军，今日我请你们来到我的营中饮酒啊，我正是要给你们两家解和，希望你们早日罢兵，现在看天意如何。怎么叫天意如何呢？我吕布这支箭要是射出去，箭中我的方天画戟，请你们立刻罢兵。如果我这一箭要射不中，我兵回徐州，你们再战不迟。玄德在旁边一听啊，心里可就祷告开了，苍天有眼呐，您保佑着点吧，最好让吕布将军这一箭射中。纪灵听这儿有点不信呢，什么相隔150步箭中画戟，这哪的事啊？悬了，望吕布将军切莫食言，你说的话可别不算数啊，射不中你可得把人马带走，我就抓刘备，你真射中了，我立刻退兵回去见我家主公，咱们可是一言为定。吕布这么一听，纪灵将军，我不单箭中画戟，而且要箭中戟头旁边的那个小军为胜。这两句话把纪灵说的心里打了个冷战，恐怕当年的养由基也不敢口出这样的大言呢。此时纪灵和玄德都把眼睛瞪起来看着，关羽张飞呀、也有点半信半疑啊。吕布手下那将佐军校一个个都攥着拳头，立着眉毛，瞪着眼睛，这一瞬间呢、几乎大家都屏住呼吸了。这大帐的里里外外、四围以及辕门左右是一点声息皆无。只见吕布钉子步往那儿这么一站，高挺胸膛，他左手如托泰山，右手似抱婴儿，是扯起弓弦，弓开如满月，唰，雕翎箭离弦了，只听嚓，金铁相击之声十分悦耳，是箭中方天戟，哗，大帐外一片掌声，虎金弦响，公开处雄兵100万脱征衣。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22%，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评书下。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20回，施小沛、刘备投曹操。
4: 吕布为给刘备和袁术两家解和，他在辕门设计，离这个大戟150不远。这一箭射出去，要说射在那方天戟的戟头上还不算新鲜，得让箭中戟头旁边的那个小枝上。弓弦响处，这支箭就飞出去，啪啦啦啦啦啦啦啦，正中几个小枝啊！当时大营里是一片喝彩声，吓得纪灵出了一身冷汗。刘备早就服了，现在还有什么说的？是当即罢兵。刘备是不断的称谢，吕布把刘备送走之后，又送纪灵，纪灵有点为难了。吕将军啊，我就这样回去回到寿春见我家主公袁术，他要是怪罪下来，便如何是好呢？我空口无凭啊。不要紧，我给你写封书信，你交与袁将军，也就是多谢温侯。纪灵拿着这封信领人马回去了，他见着袁术把信往上这么一递，差点把袁术给气晕了。这吕布太可恶了，把我的东西全给收下了，不给我办事。常言说得好啊，使了人家钱财与人消灾，这可倒好，他当和事佬了。不行，我要不杀吕布这口气出不来，立刻点齐全部人马，我要亲征徐州，捉刘备，监逃吕奉先。且慢，一下子让纪灵给拦住了。主公您可去不得，这吕布可太厉害。原来我也是光听说他的武艺高强，我不信。这回呀，在小沛城前他的大营之中，这一射戟，我算服了。他勇力过人，还有些话纪灵没法说了。心说他递了我的脖领子往帐里边这么一抡呐，像拎小鸡似的。我说这干嘛呀？丢人呢。主公你好好想想吧，如果咱把人马派去之后，据我看，我倒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咱们这所有的武将都打不过人家吕布啊。如果刘备再和他合兵一处，那恐怕咱们有去无还呢。那么以你之见，难道就这么白白送出去20万斛军粮？纪灵一听，嗨，主公啊，那粮草一粒也少不了，那么多的粮食，吕布一天就把它都吃了，您就先在徐州那存两天呗。末将我有一计，我听说奉先膝下有一爱女，主公您有一位公子，如果您派人到徐州求亲，你们两家结了秦晋之好，刘备不愁不灭呀。袁术听到这，上下打量了打量纪灵，心说我这袁将还行嘞， 啊，不单是上

马能征惯战，而且肚子里还有点道道。他不单不生气了，还赏了纪灵，叫他下去休息。然后袁术派人把韩胤找来了，跟韩胤一说，让他去徐州求亲，还有个条件呢，这个亲事必须得说成。袁术心说这是一个计策，韩胤心里明白，当时他是欣然领命了。主公，您请放宽心吧。要说办别的事情，我韩胤捉嘴笨腮，还真不容易办好。要是说媒提亲呢，那可是我的拿手。不但拿手，韩胤还蛮愿意干这差事，因为保成一门亲事，多活十年呢。他信奉这个，立刻辞别了袁术，带领20名小校，拿着彩礼就奔徐州来。这次来到徐州，跟那次送粮不一样了。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那次比较拘谨，心里也忐忑，这次啊松弛，因为那回是来使，这回啊是月下老。来到馆驿，先拿出钱来赏一赏这些当差的，然后求见吕布。吕布一听韩胤又来了，上次送来20万斛粮食，这回又干什么来了？吩咐人客厅待茶。功夫不大，韩胤打外边进来了，走路轻飘飘的，满面红光，一进门是满脸笑纹啊，上前先给吕布施了个礼，恭喜将军，贺喜将军。这两句话把吕布给说的一愣，不知我奉新旗从何来。吕将军，学生不才，是特地来徐州给令爱提亲。哦，先生请坐啊。有坐有坐。韩先生，不知道给小女提的是哪一家啊？将军呐，提起此人大大有名，就是那四世三公袁术袁公禄的公子。吕布一听来气了，怎么呢？把我的女儿给袁术做儿媳妇儿，岂有此理？把脸往下这么一沉，先生谬矣，人言袁公禄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我吕布的爱女怎么能做他的儿媳呢？不不不，将军此言差矣，我家庶公世袭公爵，门立遍布于天下，现在镇守寿春，兵精粮足，人人敬佩，四海闻名啊。酒后其子必成龙，将军您几马纯属，一盖天下，您的虎女如匹配庶公之贵子，可谓天作之合，门当户对，园里两家结下秦晋之好，霸业可成，望将军三思。韩胤这一番话，吕布不言语了。他想了一想，请先生先回馆驿，待吕布与夫人商议后再定。学生遵命。吕布送走韩胤，回到内宅，和夫人严氏商议。吕布是二妻一妾，大夫人严氏，二夫人是曹豹那个女儿曹氏，妾就是貂蝉。他们膝下只生了一个女儿，是严氏所生，一家人拿这个姑娘爱如掌上明珠。现在有人来给姑娘提亲来了，这么大的个事情，哪能不和夫人商议商议？吕布和严氏这么一说，同时把自己的想法也说出来了，说我不愿意把咱的女儿啊给袁术做儿媳，袁术这个人我看不起他。严氏听完了想了想，哎呀将军啊，我听说袁公禄家是四世三公啊，门庭很高，最近又听说袁术得到了传国玉玺，他想面南背北登基称帝呀。将军，
如果袁术要是做了皇帝，以后传位还不得传？

给他的儿子呀。咱的女儿要是嫁过去，等袁术儿子登基之后，那我们的女儿可就是娘娘了。即便袁术称不了帝，我看他也能成为一方的霸主。袁术很有钱呐、啊，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人马。那么咱们要和他结了亲，他还能统兵来打咱的徐州吗？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有三家穷亲戚不算富，有三家富亲戚不算穷啊。那么合着不单结了亲，还能把袁术当个靠山。严氏一番话说的吕布不住的点头，他觉得夫人说的很对，这个亲可以结成，我吕布的女儿给袁术做儿媳，也算是门当户对。吕布高兴答应了，然后他从内宅出来，吩咐人赶快把韩先生请来，重待韩印，赏了他黄金百两。韩印这胸脯拔得更高了。喝完酒之后回到馆驿之中，吩咐人打上茶来，摇头晃脑的在那儿坐着品茶。这差事完成得很好，明儿回去一见袁术公还得领一份赏呢。别的不说，袁术公的大计已成。正在美滋滋的，有人进来禀报说外边有陈宫求见。韩印吓一跳，陈宫是吕布的谋士，这人心眼可多了，他找我干什么呀？有请。由外面把陈宫请进来，分宾主落座，寒暄几句。韩印心里就有事儿啊，他心说我得赶快问到底他来干什么来了。陈先生，您大驾光临到馆驿，不知对学生有何见教？岂敢呐，韩先生，你这眉保得不错呀、啊。哎呀，陈先生夸奖了，君子成人之美嘛。哦，但不知是谁给袁术公出的这个良谋，到我徐州来提亲，用此殊不兼亲之机呀、啊。如果这个亲事一成，刘玄德的首级岂不高悬在公路的辕门？这几句话韩印差点蹦起来。请您住口，请您口下留情。说这会儿韩印探出头去看了看，幸亏这时候屋里外头一人没有，把韩印吓得脸也白了，心里突突一个劲儿直跳。好家伙，这陈宫真厉害，进了门来是一刀见血，给说破。陈先生口下留情，您别再往下说了，等我韩印回去之后见着我家主公，一定保举陈先生，我保您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我望陈先生千万不要将此事泄露出去。陈宫冷笑一声，那意思韩印，你别以为吕布身边没有能人，我不是为泄露此事而来的，我是说韩先生你赶快告诉袁术前来迎亲，这个事情时间一长，久则生变，如果被别人知道了，此计就难成了。哎呀呀，韩印站起来一到地，多谢陈先生，请您给我出个主意吧，我回去可以劝说劝说吕布，让他把女儿送往寿春，然后是择吉成亲，选个好日子一结婚就完了。这几句话可把韩印乐坏了。哎呀，如此我家袁公路一定会深感先生之明德呀。他送走陈宫，韩印顺脸上抓了一把冷汗。陈宫直接就来找吕布了，见着吕布给他一道喜，吕布也高兴啊，先生你知道这个事情吗？我已经知道，可不知道将军什么时候送女就亲呢？吕布一听那就不忙了，现在先把亲事定下，以后慢慢的再和袁术公商量。哈哈，不行。陈宫摆了摆手，将军呢，我听人家说呀，天子要往外聘女儿，从受聘之日起到结亲时间一年，诸侯半载，士大夫就是文武大臣三个月，黎民百姓一个月。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是说将军应该早日将令爱送到寿春去就亲。陈先生何必如此匆忙呢？将军呐、啊，如今诸侯割据，你与袁公路结亲，能说没有人嫉妒吗？这是一。第二，您把时间拖长了，这个事情闹的是人人皆知，酒后到姑娘出嫁的这一天，您就可保没有人在半路劫抢吗？如果那么一来，您的千金被抢，袁公路与将军的脸面何在？哎呀，几句话打动了吕布的心肠，多谢先生指教，我吕布立即打点送女登城。
0: 呵，吕布就忙和开了。
1: 他忙和什么呀？弄妆奁呢，吩咐人找吹鼓手搭棚办事情，然后让魏续和宋宪两员将率领精兵500保护着小姐上路。呵，这徐州城就热闹开喽，是吹吹打打，锣鼓齐鸣了。一会儿的功夫，全城都知道了吕布将军的女儿许配给袁术袁公路的公子了。吕布这性子够急的，早晨直宿，是晚上就乘凉了。只要是能得到地盘，自己能保住险，有粮有草能称霸，什么都喝出去了。吕大小姐上车走这天呢，哎呼，这热闹哦！徐州老百姓都出来看热闹来了，也不知道多少拨鼓乐对着吹，这一吹一敲啊，惊动了一个人，谁呀？陈登陈元龙的老父亲陈宫。陈元龙就是上次帮着张飞守徐州那位。老陈规把家院叫进来一问，外面何事如此喧哗呀？启禀老太爷，是吕布的女儿出嫁，嫁与何人了？袁术袁公路的公子。哎呀，老陈规一听完了，这是袁术使的叔不兼亲之计，他们两家一成亲，刘玄德为一，刘备这脑袋就保不住了。老陈规说这叔不兼亲是怎么回事？现在不是袁术、吕布、刘备三家争斗吗？吕布和刘备联合在一块敌敌袁术，袁术吃不消啊。他打算呢，把吕布和刘备这两个人当中比较软弱的一个吃掉。那是谁呢？就是刘备。灭了刘备之后，吕布不就孤立了吗？然后袁术啊，好再打吕布。如果袁吕真的结了亲，那不就近了吗？刘备和吕布不就疏远了吗？这就叫叔不兼亲。哎，赶快给我准备车仗，我去看望吕布将军。
0: 是。
1: 外边把车给老头备好了，老头坐着车就来。来到帅府一说求见吕布，吕布赶忙打里边接出来一位老陈规，德高望重，言高有德，别说是吕布，谁对老头都非常尊重。让到客厅落座之后，吕布就问了，老先生今日怎么得暇出来走一走呢？
0: 哦，奉献将军，
1: 老夫闻将军即死，特来看望看望。吕布吓一哆嗦，心说这叫什么词儿啊，什么话呀，这是说我听说你要死了，我到这看你一眼。哎呀，老先生您何出此言呢？吕布心说我这活着好好的是怎么了？这是听说将军讲令爱许配袁公路的公子，国有此事？不假呀。找我，你们结亲之日，也就是将军你丧命之时啊。
0: 哎呀呀，吕布大吃一惊啊，我愿听老先生指教。
1: 将军啊，前者袁术派人兵发小沛去捉拿刘玄德，怕你将军助刘备之力，所以才派人来贿赂你，送来200,000户粮草，你收下粮草之后并没有给袁公路出力呀、啊。而是兵到小沛之后，辕门射戟，给两家

解了和，袁术能不怀恨呢？那么他既怀恨将军，为什么又来说亲呢？他跟你结亲之后，他再去打小沛的刘玄德，恐怕将军你就不能帮忙了。一是你们两家已成亲，二你女儿在寿春那儿那就成为人质了，你要再帮人家刘备，袁术就把你女儿杀了。这是一。第二，等袁术打了小沛灭了刘备之后，回过头来再取将军得徐州，岂不是一桩快事啊？陈规这几句话把吕布说得有点发傻呀。哎呀呀，老先生，将军莫慌，老夫还有话呢。将军想没想过呀，袁术得传国玉玺之后，他早有称帝之野心呢。私自称帝为之造反，那当然了，随便谁都想当皇上，那还了得吗？那个天下诸侯不容，酒后袁术必有灭门之祸。将军与袁术公结了亲，你怎么能逃脱得了法网啊？哎呀，吕布腾腾一下子蹦起来，气坏了，陈宫耽误了我的大事啊，多谢老先生指教。他立刻派大将张辽统兵三千，将我的女儿追追追追了回来，要将韩胤一并捉回。这媒人太可气了，你看这宝媒啊，有时候吃吃喝喝的啊，又敬烟又敬酒的挺美，也有遭恨的时候。张辽赶快一声炮响，率人马出城，由半路上把小姐请回来，把韩胤捆回来了，当时就把韩胤给下狱了，蹲了小号了。吕布随后给袁术写了一封信，说你那媒人来了，把话都跟我说清楚了，我很同意这门亲事，不过现在女儿年龄很小，过些日子再说吧。他把这封不疼不痒的书信发出去之后，是准备了好多礼物来谢陈规。陈规老先生告诉吕布，你赶忙把这韩胤呢由狱里提出来，把他押送到许都。到许都那儿告袁术一状，说袁术要当皇上，要造反了，那曹孟德能让他吗？曹操一发兵，不是就把袁术给平了吗？这老头感情挺恨袁术。吕布听完这番话就犯了合计了，我把这韩胤是押到许都去好呢，还是给袁术送回去呢？干脆反正我把袁术也得罪了，这人我就先别押送了，就在这儿搁着吧。得罪了袁术，他很可能起兵来发我，那我就啊先把刘备联合好。小沛城池虽然不大，也算得是徐州一条膀臂呀。他立刻准备粮草要给刘玄德发了去，粮草还没等发出呢，有人来禀报，启禀将军，刘备在小沛市招兵买马，怎么怎么不那样。吕布一听，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作为一个武将，哪有不招兵买马的呀？他买马好啊，可是他抢马，抢了谁的马了？把将军您的马给抢了。咱们买了500匹军马，由北边往回运，运到小沛附近，叫人家给抢去了150匹，说是一股强盗。后来我们一打听啊，那强盗为首的不是旁人，正是刘备的三弟张飞张翼德。这下子可把吕布给气坏了，玄德，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缺什么跟我要啊？军马呀，粮草，锣鼓帐篷我都给你，你不应该抢我呀。当时吕布点精兵20000兵发小沛，把玄德给吓得够呛。刘备一听，这怎么了？突然间怎么吕布领兵马来发小沛？无论如何也得出去见一见呢。他率领3000人马杀出城外，他两阵一对，玄德来到阵前请问吕布，奉先兄因何领兵来发小沛？吕布破口就骂声：大耳贼，你明知故问。

0: 你抢了我的马，你不知道吗？这还是小事，今天我才认识你，刘备是个忘恩负义之人。我在辕门射戟，解你之围，这才几天的功夫，你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玄宗一听，什么？我劫了您的马？这是哪里的事情？感情张飞呀，劫了吕布马之后，把这马单放在一个地方，刘备一点不知道。吕布一听，你还装糊涂啊？去问了你手下的还眼贼。还眼贼呀，他骂张飞呢。张翼德催马就过来了，鸣枪就取吕布。吕布往旁边一闪，搭一下用方天画戟把枪往外这么一封。胆大的张翼德，因何劫我军马？张飞冷笑了一声，嘿嘿，吕奉先，我劫你马你不愿意啊，那你占了我哥哥的徐州你怎么不说呢？吕布一听，腾一下脸就红了，休得多言，撒马过来。嘿，三将军早就要取了儿的狗命。说着二马盘桓，两将打到一处，一百回合不分上下。刘备在那观阵一看，替三弟捏把汗，战长了能是吕布的对手吗？他吩咐赶快鸣金，嘡啷啷一棒锣响，把张飞调回阵来，退回了小沛。吕布吩咐将小沛城池围了起来，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把小沛围了个风雨不透。玄德一方面派军士严守城池，另一方面赶快回到帅府，把张飞他们都叫来，这才问这是哪儿的事，谁抢他的马了？张飞答话了，大哥，这事儿是我干的，我抢了150匹马，一船放在庙里了，没告诉您。嗨嗨，你呀你呀，三弟，你动了不动的马干什么呀？咱们买得起买，买不了咱们跟他要，何必惹出这么多的麻烦来呢？快把那马都弄来吧，派个人送到大营去，跟人家吕布说点好的，叫他把兵撤了就得了。把马送到吕布大营，说了好多好话。吕布有那么点心思，想把兵撤了，陈宫不让。将军，事已至此，兵不能撤，咱把小沛取过来之后，杀死玄德，也算去个后患。好，敬仪先生，攻城。吕布一声令下，他的军兵把小沛围住，是四面夹攻，眼看这座城池就守不住了。玄德赶忙把众将找来商议，咱们弃城而走吧。要弃城必须得杀条血路，然后才能突围，谁做这个开路的？张飞答话了，哥哥休得惊慌，小弟愿死战。就把这差事交给张飞了，让关羽断后，保着刘备的家小，杀出了小沛。吕布也不追，带人马进城安民，然后派他手下大将高顺守住小沛，自己带人马回徐州了。不说吕布了，单说玄德吧，领着这些人上哪儿去呀？无处投奔。一边走着路啊，玄德是一边埋怨张飞呀，你看你这事儿办的，守徐州你把徐州丢了，把你两个嫂嫂也陷入城中，守小沛没事，你这哎，又抢人家的马，咱们好拥有这么个地方能站住脚，现在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足之地了，这怎么？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下期节目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

0: 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显门，楼台为雁楼，天显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

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十六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在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逶迤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

0: 的热土，艺术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18摄氏度。

0: 最低温度7摄氏度，等级二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美食的滋味是爱的滋味，爱美食，爱生活。朋友们，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在发现美食的路上，我们出发吧。提及吃花，总有一种浪漫的情怀加持。事实上，在中国各地人的餐桌上，鲜花从未缺席过。对于中国人而言，吃花不仅是诗情画意，更是一种就地取材的生存智慧。
2: 提及吃花，总有一种浪漫的情怀加持。事实上，在中国各地人的餐桌上，鲜花从未缺席过。对于中国人而言，吃花不仅是诗情画意，更是一种就地取材的生存智慧。槐花是生活在华北平原的人们对于吃花的原初记忆。早年间的春天本应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却是华北平原最青黄不接的时刻。去年的粮食已消耗殆尽，新的庄稼尚未成熟，此时家门口老槐树上冒出的翠绿色花苞就是最抢手的粮食。槐树低矮处的槐花早已被村里的孩童捋得干干净净，想要吃上一顿槐花饭，得用专门的工具才能把高处摇曳的槐花给拽下来。刚采摘的槐花有种淡雅的清香，捋一把塞入嘴里是春天特有的气息。在河南，槐花最常见的做法就是蒸。新鲜的槐花洗净后，掺上一些玉米面，放入笼屉大火蒸熟。蒸好的槐花可以直接吃，也可以放上干红辣椒二次爆炒。随着生活质量的提升，槐花早已从饥荒特供上升为华北地区的春日情怀。除了蒸着吃，槐花还可以炒食入馅儿。无论是哪一种吃法，一盘槐花端到面前，总能让你联想到某个春天。北方人吃的花常常朴素的令人认不出来，萱草就是其中一种。萱草又叫黄花菜，是中国人的母亲花。天津人的生命之光捞面，少了它就缺少了灵魂。相较于槐花萱草，秋天盛开的韭菜花更易让人忽略它的鲜花属性。韭菜花的最佳采摘期要选在其欲开未开时。磨碎后腌制的韭菜花酱是老北京铜锅涮肉的最佳拍档。虽说芝麻酱是北京人的命，但过于香浓的芝麻酱也并非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在芝麻酱中掺杂一块碧绿的韭菜花酱，青葱的鲜味可以巧妙地中和芝麻酱的厚重。有了韭菜花的衬托，略膻的羊肉甚至还被激发出奶油的香甜。若因为槐花韭菜花的朴素就一概论之北方人吃花不精致，洛阳人要第一个站出来反驳。毕竟作为人间富贵花的牡丹，不仅是洛阳的城市名片，更是洛阳人一年一度的美食狂欢。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地惊。在神都洛阳，许多事物都和五黄有关，牡丹花饼也一样。新鲜的牡丹花瓣和红豆红枣等食材入馅，做成甜甜的素饼，正是一代女皇的首创。层层酥脆的外壳下是丝状的牡丹花瓣，

0: 赏花时品尝，别有一番意趣。区别于北方食物的朴素日常，江南一带的美食自带精致滤镜。中秋八月，正是桂花开得最盛的时刻，这个时候的苏州，满城都是桂花香。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花朵细碎的桂花，香味馥郁，略一触碰，衣袖裙摆就沾满馨香，深嗅一口，心脏都被熏得柔软了。崇尚精致生活的苏州人，将新鲜的桂花晒干，做成桂花糕、桂花饮、桂花酿的。不用说桂花的香气，但是桂花金黄的颜色就已是香熏欲醉。无需任何广告营销，一盅桂花冬酿就足以吊起苏州人的胃口。当空气开始被冬天的寒意所笼罩，苏州老城区的巷子里就已经开始弥漫出桂花冬酿的微醺味道。对于苏州人来说，如果冬至不喝冬酿酒的话，整个冬天都相当于白过了。所以在冬至夜的前几夜，冬酿酒的铺子会被前来烤冬酿酒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吴侬软语的嘈杂声中，是苏州过节时的独有热闹。在这个一年中最漫长的夜晚，喝一口干裂醇厚的桂花冬酿，是苏州冬至夜里最温暖的一抹慰藉。由北向南，大地上的植被渐次茂盛，可食用的鲜花种类也丰富了许多。最会吃的广东人自然也不会错过应季的鲜花美食。广州的春天少不了一碗木棉花汤。春日的广州满城都是木棉花，高大挺拔的木棉花不仅是广州的市花，更是市宠。有着药用价值的木棉花是青睐药膳的广州人煲汤做菜的优选。在广州街头，经常可以看到在木棉花树下捡木棉花的长辈小孩。在广州人心中，木棉花是天赐的好物，花瓣和花托都可以入药。煲汤或煮粥时，少放几朵晒干的木棉花，汤汁香滑，清热又除湿，堪称是广州回南天的克星。在云南，鲜花的吃法如同吃蔬菜一般，用油盐炒着吃，炖着、蒸着、糟着、腌着吃，不一而足。而据记载，云南可以吃的鲜花有160余种之多。鲜花饼是云南吃花界的客代表，以玫瑰花瓣或者茉莉花瓣作为馅料的鲜花饼，花香并不浓烈，刷了蛋液的饼皮酥酥的，有种淡淡的牛油味。咬开后，湿软的花馅可以明显看到较大的玫瑰花瓣，有种甜糯的绵软。每一种花的开放虽都略显匆匆，却是生活从烟火中拔俗。盛开的花朵不仅留下了余香，留下了瞬间的美好，也留下了无尽的美味。
1: 要开一家被人称赞地道的小吃摊到底有多难？要靠摆小吃摊致富，就得先弄清楚一个问题，这些火遍大江南北的爆款小吃都是怎么来的。
0: 要开一家被人称赞地道的小吃摊到底有多难？如果你往东北烤冷面里加了番茄酱，那么东北客户一定毫不犹豫转身就走。你要是跟新疆朋友说这是新疆羊肉串，他们只会优雅拒绝，并表示我们那只有烤肉，根本没有羊肉串。如果非要在西北卖凉皮儿，记住麻酱不是关键，决定销量的往往是油泼辣子够不够香。至于煎饼

子，如果你不是天津市内六区的秉恩带的传人，趁早打消地不地道的念头。毕竟在天津人的眼里，多一粒花生，多一根榨菜，多一片生菜，都不能叫煎饼果子。要靠摆小吃摊致富，就得先弄清楚一个问题，这些火遍大江南北的爆款小吃都是怎么来的。当韩国美食家白中元在哈师大夜市上端起一碗烤冷面的时候，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家乡美食冷面在中国地摊上极富创造性的华丽转身。其中烤制特有的烟火气、鸡蛋浓浓的香味和冷面压实后的独特嚼劲都让他赞不绝口。没错，冷面的确是传自朝鲜半岛的异国风味，然而烤冷面却是鸡西密山人的独家发明。烤冷面诞生于一次意外之举。上个世纪，黑龙江密山二中门口的烧烤摊主老盖，有次在烤肉之余，把整片冷面顺手刷上酱料，一起烤了当下酒菜吃，结果发现风味奇佳。深谙流动经济学的摊主，第二天就上架了新品，烤冷面随即风靡开来，从密山到哈尔滨，再火遍全国，确立了一代街头霸主的地位。烤冷面在滋滋冒烟的铁板上切成大段后，被缠入纸质的小碗中，被穿越校门的学生们、刚刚下班的职场青年们、风尘仆仆的天涯旅客们捧在手心。正如他在新凯湖畔意外诞生时一样，充实着每一个平凡人的饥肠辘辘。像兰州没有兰州拉面一样，新疆也没有烤羊肉串。在新疆，为了表达对羊肉的敬意，肉特指羊肉，烤肉默认就是烤羊肉。然而要在新疆以外卖地道的新疆烤肉，怕是要瞬间破产。首先在选材上，新疆人做烤肉用的是绵羊肉，这些绵羊像星星一样撒在南疆北疆的大片盐碱地里，天高野旷，云淡风轻，为获取更多食物和水源，羊群只能不停走动，运动量足够大，生长的却极为缓慢，因而肉质紧实细嫩，味道鲜美且膻味少。新疆人认为好的烤肉只需要一撮盐就足以激发羊肉本身的风味，再多撒，最多再撒一把孜然，等火苗窜上烤架，把鲜肉切下，遵从三瘦一肥原则，用筷子粗的红柳枝串成一串，夹在炭火之上，翻几翻，转几转，羊油夹在羊腿肉间滋滋作响，肥油滴在炭火上也渗进瘦肉里，融为一体，足以笑傲整个吃羊江湖。中国凉皮哪家强？许多人第一反应都是肉夹馍、冰封凉皮的西安三秦套餐。但如果要让你的小吃摊别具一格、风味多元，还是得去西府宝鸡看一看。毕竟这里的13种地方小吃中，就有5种不同类型的凉皮：擀面皮、醋粉、烧肉面皮、蒸面皮、烙面皮，样样都是小吃摊的好把式。最复古的是小麦面加荞面做成的黑面皮，温热吃。更温柔的是大火蒸出来的蒸面皮，如果将面水倒入平底铁板锅里摊匀揉火烙烤，则成了烙面皮。先熬制成膏状，再分取小块擀成长椭圆形，入锅蒸熟，视为擀面皮。陈仓区有蒸面皮，加上喷香的肉汁腊肉，一碗顶一顿正餐，这就是传说中的烧肉面皮。时间紧张，有用面糊即摊即蒸的懒面皮，精打细算，有了醋渣制成的西府醋粉，口感非常独特。凉皮里放不放麻酱，可能还是关中人的内部矛盾，但你要敢在煎饼果子加肉加肠，无疑是侵犯了天津人的煎饼主权。

0: 名泉碧螺春，所谓入山无处不飞翠，碧螺春香百里醉。而碧螺春的香是可以醉人的那种香。
1: 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诗意的江南，最符合这种意境的大约莫过于苏州。春天的苏州，人家枕河，水碧于天，漫步苏州如同走入一幅水墨缱绻的画卷，展开的画卷里点染着世间最有诗意的春色，也暗藏着春天最鲜的味道。从莹润如玉的青团，到秀色可餐的野菜，再到汤白味鲜的腌笃鲜，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种苏州春天的鲜味，但最鲜的一定是来自东西洞庭山上的下煞人香，名泉碧螺春。所谓入山无处不飞翠，碧螺春香百里醉，碧螺春的香是可以醉人的那种香，这种鲜在其他地方还真尝不到。那么为什么碧螺春只产于苏州呢？苏州西南太湖烟波浩渺，一望无际，2445平方千米的水域，有1600平方千米在苏州的吴中区内。太湖中有两座小岛，西边的唤作西山，也叫西洞庭山，东边的名作东山，亦称东洞庭山。日久天长，东洞庭山与陆地相接，成为三面环水的半岛，而西洞庭山依然一世独立，身居湖心。碧螺春茶便产于这两座岛上，故而也叫洞庭碧螺春，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这两座岛如散落在太湖这个大玉盘中的明珠，终年水气萦绕，岛上山岭起伏，土壤又是以石英砂岩与云母砂岩的坡基层发育而成的酸性土壤，最宜种植茶树，再加上温暖湿润、降水丰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的气候，碧螺春这样的好茶产自这里，不得不说是天地造化。中国十大名茶历来颇有争议，但无论怎么争，碧螺春的地位总是稳如泰山，没有哪一个版本的中国十大名茶敢把碧螺春拿掉。鲜是真鲜，香是真香，霸气也是真霸气。茶的历史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在神话传说里，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荼解之。荼是什么？成书于秦汉时期的中国第一部词典《尔雅》给出了解释，而且记录了苏州与茶的渊源。今茶字，古作荼，无人作名，初以其叶为名。也许是洞庭山的茶太好了，所以必须留给一位在茶文化上名垂青史的人来专门记录，他就是茶圣陆羽。陆羽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茶的专著《茶经》。在《茶经》八支初中，他写到浙西以湖州上，不同的《茶经》版本中还有苏州常州生洞庭山的记载。宋代时茶事逐渐流行开来，西洞庭山主峰缥缈峰下的水月寺制作了著名的水月茶，受到范成大等文人墨客的追捧，继而遂入为贡。明代的洞庭山的云雾茶、明前明芽，清代的替木片茶更是受到文人士大夫的追捧，因为香气清绝，当地人便称之为下煞人香。碧螺春之所以这么出名，并不仅

0: 仅仅是因为它有一个诗情画意的名字，而在于它出类拔萃的口感。喝一口，春天的仙气在唇齿间打着转，裹着湖光山色，一路穿喉过肺，通透无比。这口感的秘诀，一方面在茶青，另一方面也在于采制的工艺。茶行里有句老话，叫春茶秋水，以为春天的茶味道最足，而春茶里最好的茶，莫过于谷雨清明之前的茶，谓之雨前茶、明前茶。采摘碧螺春最恰当的时间就是清明之前，此时经过夏秋冬三季的积累，一颗颗鲜嫩的茶芽含着丰富的矿物质从枝头探出，要精心挑选，只保留茶芽中最金贵的部分丹芽，炒制之后口感鲜嫩甜爽，而且还带有淡淡的花果香。
1: 小龙虾就是夏天的灵魂、宗旨、本命。只要有一盆红亮亮的小龙虾上桌，复合香料的气息排山倒海般汹涌而来。 Q 弹的虾肉、勾魂的汤汁、麻辣鲜甜接踵而来的滋味，再刁钻的味蕾也会被瞬间征服。
0: 武汉人想霸屏朋友圈，只需要率先发出今年第一顿小龙虾，它是你美食 KOL 的身份象征。你比别人吃得早，虾的个头比别人大，就刷出了优越感，也刷出了别人的羡慕与嫉妒。全武汉的夏天，到底有多少家餐馆卖虾呢？抱歉，这个数字没人统计得出来。每年四月到十月，武汉万松园的街道都涌动着排队搓虾子的人群，外地朋友来汉，直奔万松园搓虾子才是最高礼遇，东湖五大都要往后排。韩国公认最会吃的男人白中原大叔，在街头美食斗士第二季里来到武汉，也在万松园对着油焖大虾赞不绝口，吃的有点上头。本地吃货眼中，雪松露是小龙虾的代名词，以老牌子的巴黎龙虾、亮亮蒸虾为核心，后起之秀伊塘龙虾等纷纷加入，整条街的餐馆半年时间都在轰轰烈烈做虾，剩余半年集体歇业。雪松露的名气来源于做的酒品质稳，小龙虾好吃，处理也是真麻烦，电瘦的小龙虾年年涨价，就贵在这人工费上。在雪松路老社区的虾馆后厨，一群阿姨守着巨型尺寸的塑料盆，手脚麻利地处理着小龙虾，清蒸要活虾刷净，钳子无损，油焖蒜蓉要增加步骤开背去虾线，虾球要刷净揪头，这些都是下锅前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在湖北吃小龙虾，豪气吃法是清蒸、油焖、蒜蓉各来一份，叉到吃到撑。一份清蒸虾现点现蒸，要等待15到20分钟。红彤彤的虾身被码成一圈，整整齐齐上桌。没经验的外地食客直接上手抓，会被烫得甩手。正确方式是先用筷子夹取到自己碗内稍作冷却，然后筷子与手并用，揪头露出白嫩虾肉，以食指衔尾，用牙齿轻轻一拽，就把虾肉含入口中。吃蒸虾品的就是原味儿，小龙虾货源够新鲜才能清甜弹牙，若是掺入了濒死的虾，一口就能被食客试出，彻底砸了招牌。蒸虾的火候也有讲究，蒸至刚断生就得即刻上桌，这样的虾肉可比龙虾更有活力。重口派可以虾肉蘸取由生抽、香醋、辣油等混合的料汁，酸辣开胃，龙虾回甜，口齿生津。

0: 部的虾黄虽为小龙虾的消化线，却也是部分食客的挚爱。用筷尖挑出，于料汁中轻点后送入舌尖，丰腴鲜美，补舒蟹黄。一份优秀的油焖大虾必须色香味俱全，飘散满堂的勾环香气只是入门级，随意提起一只，虾身肥硕，虾钳威武，虾线处理干净才算及格。虾黄鲜艳，丰腴饱满，开过背的虾肉不散不软，弹性十足且入味，才谈得上优秀。油焖大虾的灵魂在汤汁，麻辣中带回甜，即使戴了三层手套，手指上残留的香味都数小时不散。鱼味回甜的秘密是啤酒，经历了与香料热油爆炒的小龙虾并不加高汤，而是在啤酒的温柔怀抱中滚沸半小时，烧虾时啤酒里的酒精都被蒸发，只留下麦芽香气和微甜渗透进虾肉。蒜蓉小龙虾这几年受众颇多，南方地区多不喜食生蒜，但剁得细细的蒜蓉被精心炒制调味后失去了辛辣，只余下了蒜香和微甜。小龙虾鲜红的外壳被白色软绵的蒜蓉包裹，上桌蒜香四溢，先缩壳再取肉，虾肉的香甜与蒜香完美结合，萦绕舌尖。在湖北，没有一只小龙虾会被浪费，那些钳子又细的小龙虾最适合被揪头留尾，做成不同滋味的虾球。虾球虽小却大有花样可玩，干煸糖醋烤虾球，这几年新创的榴莲味也拥有忠实拥簇。听说今年还有商家积极开发螺蛳粉口味，想想都刺激。其中以麻辣虾球最为经典，失去头部支撑的虾尾，下锅预热就蜷缩成球状，油炸后同整颗大蒜爆炒，带着酱汁装进盘里，上桌带着锅气，异香扑鼻。虾球颗颗油亮饱满诱人，根本不需上手拽食，筷子送到嘴边，一口一个，用牙齿磕开吃肉吐壳，这是秀气的女孩子。粗犷点的吃法，直接咀嚼，虾壳已在热油中炸至酥脆，无需顾忌。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5日，星期五，春夏秋冬，养生有道。我们的养生派又和大家见面了。养生与自然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学会顺应自然物候的更替，做到合理养生，益寿延年。四季养生小知识，有一种补脾胃最厉害的食物，它比小米还好，常吃可以补脾养胃，增强抵抗力。
1: 我们经常会听中医说到脾胃不和、脾胃虚寒、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等说法，但是很少人知道中医里的脾到底是干什么的，和胃的功能有什么区别。中医认为，简单来说就是胃将面前一大堆粘着的饮食混合物充分腐熟、消解、转化变为食糜，并将其中的精微营养物质对接给脾，脾就负责吸收并运输食物里的营养，代谢并转化体内的水湿。同时，脾能够管理血液和水液在正常道路里以正常的方式运行，不到处乱跑，还要负责把纯净的精华营养向上输送。由此可见，脾为

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有道是，脾胃不好，百病生。脾功能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人体生命的盛衰。因此，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地保护好脾，一点都不能让它受伤。然而要保护脾，首先要明白我们日常中有哪些行为是伤脾的。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详细的来说说。五种行为很伤脾。一、食欲亢进，肥甘厚味。说白了就是能量摄入过多而身体消耗不了。能量富裕的原因，有些人饭量并不大，但是体力活动很少，能量摄入很多。有些人饮食结构不合理，喜欢吃油炸、煎炒、香浓、肥甘、厚腻等不好消化吸收的食物。还有些人食速过快，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同样的时间要比别人吃得多。再有些人能吃多吃，饭量很大。脾脏是调节能量进出代谢的，要想脾脏好，我们必要保持能量平衡，要么控制食量，要么就选择热量较低的食物，同时加大运动量，把过多的能量消耗掉。二、大饱伤脾。要知道，吃撑了，脾胃负担大，不但吸收不了营养，还会损耗元气。看到好吃的拼命吃，不好吃的不吃，脾胃就伤得七零八碎。故曰，七分饱，胜调脾气。暴饮暴食的习惯最容易损伤脾胃，因此我们看到网上那些大胃王比赛就觉得十分反感。暴饮暴食可谓是最愚蠢的损害脾胃健康的行为之一，这是在拿参赛者的生命和健康来娱乐，大家千万不要学习。三、不吃早餐。不吃早餐会影响胆汁排泄，致使郁滞，脾胃受累。脾胃运化缺乏胆汁，容易腹胀，消化不良。脾胃伤则生痰湿，所以不吃早餐也会发胖。四、情绪不稳。吃得太多伤脾，想得太多也伤脾。郁闷、发火、恼怒最伤肝。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食脾。五、久坐伤脾。从中医来分析，久坐伤肉，进而伤脾。中医的脾主肌肉，而久坐者缺乏运动，肌肉失于濡养，脾运化的精微不能输布，聚而生痰，成为脂肪，反过来累积我们的脾脏。因此为了更健康，我们不妨少坐些，隔一会儿就站起来走走。养脾的好食物，总之想要让脾慢慢好起来，伤脾的行为就不要再有了。调养脾脏，我建议可以先从饮食上入手，适量吃点对脾胃好的食物。芡实称得上是健脾冠军。芡实也被叫做鸡米头，与偏寒性的薏米相比，芡实性味甘平，药用价值也很高，适合脾胃虚弱的人来食用。适量吃点能帮你健脾除湿，缓解脾虚久泻的现象。芡实的食用方法，以芡实粥为最佳。我们取芡实30克，粳米100克，将芡实洗净泡软，再与粳米同煮至熟软即可。隔三差五喝一碗，脾胃会慢慢好转，变得更强壮。除了芡实，还有一些食物也是健脾胃的好帮手，如山药、猴头菇、玉米、板栗、陈皮、芋头等。脾虚的人平时可适量吃一些，有好处。《神农本草经》上说，山药甘温平，没有毒，补的是人的脾胃。因为补了脾胃，脾胃好了就能补肝肾，所以不仅可以补五劳七伤，天天用肝肾也强了，自然耳聪目明。脾胃好了，人运化能力很好，吸收好的代谢垃圾，长长久久的用可以轻身延年。而且它很强阴，能除烦热，这个其实是现代人最需要的。首先是它的用法，取生淮山药120克，煮1000毫升水，用它当茶，慢慢的热着喝。作为滋补药的无上之品，因为平和，各种情况的人用它都能纳收得很好。把山药的好用在自己身上，人参很好，虫草也很好，但这种

东西偏性大，无法长期用。现代人身体情况复杂，补不好就制造垃圾。真正更好的东西是像山药这样平平淡淡的和，接纳所有人，滋养所有人，没有什么味道，淡淡的甜，样子也很平凡。

0: 四季养生小知识。说起花椒，它是黑色的，小小的，圆圆的，味道还是麻中带香的。那么你知道花椒能调理身体哪些问题吗？
1: 补过头湿气重，花椒入菜可化解。对于现代人来说，虽然外界环境可能不那么潮湿了，很多人还是需要花椒来调理一下，因为我们体内的湿气重了。炒菜的时候先不要放油，在锅里放几粒花椒，开小火，把花椒干焙一下，等花椒的香味出来了再放油，依然是小火，把花椒稍微炒炸一下，然后用漏勺把花椒捞出来，留下油，再开大火炒菜，这样炒出来的菜吃不出麻味，又比平常的做法增添了香味。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要想用花椒去湿气，还有一个好方法，就是用花椒水来泡脚。方法也很简单，拿一块棉布或者纱布包上一包花椒，大约跟自己的脚掌差不多大一包，用棉绳系好口，放在锅里煮开30分钟就可以用来泡脚了。这个花椒包可以反复煮好几遍，因为花椒那个味儿煮好多次还会有。用花椒水泡脚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通经络，这是源自花椒的第二大作用，通气。花椒通气的作用很强，你要是觉得一口气憋住了，胸闷或者是气不顺，可以嚼几粒花椒顺顺气儿。不少人有这样的经验，肚子受凉以后会感觉肚子里边有气在涌动，有的人随后还会腹泻或者是感觉腹痛。受凉感到肚子里有胀气的时候，就可以吃点花椒。如果还觉得肚子痛或是腹泻了，可以取七粒花椒加一碗水煮几分钟，放点红糖喝下去。花椒适当的吃是通气儿的，吃多了却会闭气。因为花椒有麻味儿，会麻痹咽喉部位的神经，所以我们用花椒时要有一个限度，吃的时候就以七粒为限，不要超过七粒，超过七粒以上它就是闭气的了。二，源自宫廷的妇科圣方花椒茶。宋人有诗自怜，椒酒难医百病身。那时候的人啊，喜欢用花椒酒来辟邪去病，如果是病到了连花椒酒都不能医的地步，就只能叹息自己无药可救了。花椒酒是把花椒泡在酒里制成的，可以散风寒、去风湿、化瘀通络，还有一个好处，含在嘴里能缓解牙痛。如果在姜枣茶里加上几粒花椒一起煮，那就是花椒姜枣茶，它去寒湿的效果更强，还能止腹痛。花椒姜枣茶适合下焦寒湿重的人来喝，比如女性宫寒，白带多而清晰，长期痛经，男性肾寒，还有肠胃虚寒，慢性腹泻的人可以常喝。当你受凉腹痛的时候，特别是女性经期沾凉水以后腹痛的，也可以喝花椒姜枣茶来缓解。花椒是调理妇科问题的常用食材，不仅可以内用，也可以外用。用花椒煮水熏洗，不仅能去寒湿，还有杀菌止痒的作用，可调理妇科部位的炎症。可以把煮好的花椒水放在一个盆里，先利用水的蒸汽熏蒸一下，然后再泡洗。虽然花椒可以帮助女性去寒湿，但是要注意，如果产妇是用母乳喂养宝宝，不能吃花椒，花椒有回奶的作用，孕妇也最好少吃花椒。三，花椒籽可引药入脑。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平时吃的花椒其实是花椒果实的外皮，花椒果实里边还有花椒籽。花椒外皮是红色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作为调料的花椒。花椒籽是黑色的，小小的，圆圆的。花椒的味道是麻中带香，花椒籽的味道也有点麻，但它是苦的。花椒籽放到菜里会影响菜的味道，所以好的花椒应该是裂口的，方便去除花椒籽。闭口的花椒粒里面有花椒籽，做调味料就味道差一些了。花椒的等级其中一个标准就是看含花椒籽的比例，里面花椒籽比较多的就被定为等级差的。但花椒籽是药引子，它是引药入脑的， 比如有一道著名的调理头晕的药膳天麻炖，加上花椒籽一起炖，效果更加好。花椒是去湿气的，而花椒籽去湿的作用更强。花椒籽可以利水，经常水肿的人可以吃花椒籽来帮助消肿。有的人哮喘或是慢性咳嗽，晚上睡觉都不敢躺平，一躺就难受，而且咳出来的痰很清晰，这种情况可以吃些花椒籽来调理。吃花椒籽也能去下焦的湿气，女性如果白带很多，是清晰白色的那种，就可以吃花椒籽来调理。花椒籽也有杀虫的作用，帮助抵抗肠道寄生虫。四、花椒叶。花椒芽也就是花椒树春天发的嫩芽和嫩叶，它比其他的树芽都好吃，有一种特殊的辛香味，并且不像花椒那样麻口。特别嫩的花椒芽叶直接焯一下凉拌吃就很好。

0: 方法：一、锅里烧开水，把花椒芽放进去，马上关火。二、把花椒芽捞出来，过一下凉水，拌上盐、醋、糖、香油就可以吃了。嫩花椒叶还可以当调料和配菜。花椒叶炸着吃很香，比香椿还好吃。一般人的做法是软炸，就是挂上面粉糊来炸。我更喜欢清炸，就是在油锅里放一点盐，把花椒叶直接放入油锅，用小火炸一下，花椒叶很快就变成透明的。马上起锅，放在大漏勺里，把油控干净，再盛到盘子里上桌。这样炸出来的花椒叶脆脆的，不油腻。花椒叶是温胃散寒的，它能顺胃气。有的人受寒以后会胃痛，或胃里有胀气的感觉，有的人还会嗳气、打嗝，就可以吃些花椒叶来缓解。古人还用花椒叶来做调料，老的花椒叶不能做菜吃了，还可以用来煮水泡脚，能去湿气，对脚气病的人有好处。花椒叶与花椒的功效是相似的，都能去湿顺气，只不过花椒叶偏于走心肺化痰湿的作用比较强，花椒偏于走肾去下焦寒湿和通肠气的作用比较强。
1: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2: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1: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3: 年轻人，你的车真不错呀。
1: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3: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1: 那当然可以了。
3: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1: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2: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1: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哦，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2: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那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1: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3: 是的，小伙子，我的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4: 四季养生小知识，它是绿叶蔬菜第一名，不仅可以养阳驱寒，还是胃病的克星。
0: 说到茴香，大家都耳熟能详，其实它就是常用的调料，是烧鱼炖肉、制作卤制食品时的必用之品。因它们能除肉中的臭气，使之重新添香，所以被称作茴香。补肾生阳，驱寒邪。凡绿叶蔬菜大多偏于凉性，而茴香菜却是温性的。茴香温热的作用在绿色蔬菜中可以说排名第一。韭菜、香菜、大葱这些绿色菜也是温性的，但茴香比它们更胜一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茴香主要入肾经，直接温补肾的阳气。阳虚的人，也就是体质虚寒，平时比较怕冷的人，最适合多吃茴香，可以补肾助阳。茴香不仅能调虚寒，也能调实寒。外感寒邪的时候，吃茴香可以发散风寒。茴香对于所有的寒症都有保健调理的作用。凡是身体局部或是整体有寒冷症状的人，比如手脚发凉、胃寒、爱吃热食，或是小腹冷痛等，吃茴香对身体有好处。茴香是胃病克星，茴香入胃经，能暖胃、开胃、养胃，调理各种胃寒性胃病。胃寒、胃痛的人吃茴香能暖胃止痛，食欲不振的人吃茴香能开胃，消化不良的人吃茴香能帮助消化，情绪抑郁的人吃茴香能振奋精神。茴香气味辛香，所以它理气的作用也很强，对于气滞气逆引起的病可以通调， 比如胸闷、打嗝、肠痉挛、腹部胀气、疝气、口气，甚至寒湿脚气等。阴阳双补，防感冒。吃生拌茴香菜的时候，如果能在里面加一点甜杏仁是最好的，既阴阳平衡，又增强茴香的功效，还能预防肠胃型感冒。做法：甜杏仁用水煮10分钟，茴香菜切碎，加入甜杏仁，以2:1的比例放入酱油和醋拌匀就可以了。小贴士：注意拌茴香不要放糖，否则会影响这道菜的功效。杏仁要用甜的，不要用苦杏仁。苦杏仁是一味很好的中药，但是有微毒，一般只能入药，平时不能多吃。功效：茴香能发散风寒，杏仁能润肺平喘，茴香能暖胃消食，杏仁能和胃化痰，茴香顺气可以止呕，杏仁降气可以止咳，茴香杀菌止泻，杏仁润肠通便，两者同用可以维持肠道功能平衡。而且茴香助阳，杏仁滋阴，搭配在一起就是阴阳双补了。小茴香煮水，温补肾阳。茴香菜是药用植物茴香的茎叶，而茴香的种子茴香籽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小茴香，是做卤菜常用的香料，著名的五香粉里就配有小茴香。小茴香是种子，它温补的作用比起茎叶自然要大多了，它可以大补肾阳，肾阳虚的人平时做菜常放点小茴香，就相当于吃补肾药了。小茴香大补肾阳，所以能温暖下焦，又能理气，因此历代医家特别推崇它治疗疝气的功效。实际上，凡是下焦有寒湿、气滞、疼痛诸症，比如肾虚腰痛、肠痉挛、痛经、遗尿等，它都能调理。如果突然下腹疼痛，又怕冷喜暖的，马上抓一把小茴香煮水，加一点盐喝下去，就能缓解症状。茴香不仅是补肾养阳的高手，还是胃病的克星。
4: 四季养生小知识，藏在身体里的神医，你发现了吗？可惜99%的人都忽略了。今天就为你解锁唤醒秘籍，让健康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
0: 我们内在的自然疗愈力量，就有实现康复的最强大力量。一、自愈的条件。经常有人问我，素食是不是万灵药？我回答，素食不能治疗任何疾病，因为素食不是药物。素食能做到的是帮助我们的身体停止自我伤害，之后是你的自愈力疗愈了你。当今人们绝大多数的疾病，不论是心脏病、糖尿病还是癌症，自身免疫力低下等疾病，都是自我伤害的结果。只要我们停止自我伤害，我们的自愈力就会开始发挥作用。科学数据表明，坚持素食2到4个星期，绝大多数糖尿病患者就可以减药或停药，高血脂患者的血脂大幅下降，高血压患者的症状显著缓解，类风湿患者的症状显著减轻，而且所有素食者的抗癌能力都成倍的提高。就像一个黑暗的房间，不管黑暗了多久，当你把遮住阳光的窗帘掀开的一瞬间，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会被照亮。二、学会内观，找到真实的自己。当我们被疾病缠身的时候，吃药、找偏方、吃营养品、做手术，我们四处寻找救命稻草，可结果却是我们经常找不到良药，肿瘤切了又长回来。其实我们忘了，我们内在的自愈力才是使一切疾病康复的关键，我们的内在也是一切健康疾病的根源。三、心存爱，不执着。现代西方医学的思想体系习惯引导人们视疾病为敌人，人们需要不断地与病魔抗争，达到战胜病魔的结果。但癌细胞也是我们的细胞，长了结石的胆囊仍然是我们自己的器官。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细胞、组织、器官当成敌人，最终受伤害的还是我们自己。 这个事

上没有敌人，被我们视为敌人的往往是为我们承担最多的，比如我们压抑的负面情绪，不断攻击的器官，我们的身体，还有被我们污染了的山河大地。疾病也是身体给我们的信号，说明我们的生活方式、情绪状态都需要改变了。所以疾病给了我们成长的机会，它是每个人成长的必修功课。善待疾病，学会和自己的身体对话，感谢身体毫无怨言地承载着我们过去随心所欲活着的代价，心疼身体一次又一次地被我们忽视，直到累得无力承担，终以疾病的方式告诉我们，我撑不住了。让我们对身体说声对不起，请原谅，谢谢你，我爱你。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状况，第一时间要好好反思自己做了哪些自我伤害的事，并付诸行动做出改变，停止自我伤害。四，阳光心态，自利利他，专注在好的结果上，想象我们康复的状态，想象我们自愈后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儿。正面的事情也是想，负面的事情也是想，为什么不想好的呢？研究发现，乐观的心态可以促进人们心脏病的康复，降低血压，减少呼吸系统感染，并提升总体健康水平。当然，光有正面的想法还不够，还要用正面的想法来指导行为。全国道德模范田秀英的儿子，3岁时遭遇火灾，身体烧伤面积达到了 75%。在被医院判定抢救无效的情况下，他用爱的信念把孩子从死亡线上硬是给拉了回来。不仅如此，他还运用100%的正念教育，把孩子培养成研究生，最后成为公司董事长。当我们专注好的结果时，全身的细胞都会协调一致，向这个方向努力。当我们用阳光心态治愈了自己，身心和谐散发出的光芒，也会没有分别地照亮身边的每个人，给每个人带来希望和温暖。

0: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织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已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 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石部砚经，梁式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 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 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

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有声剧场。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3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吴慧芬搬来了楠木棋盘，建议师生两个下一盘棋。侯亮平读书期间经常来高老师家下围棋，顺便蹭一顿饭。他和老师棋逢对手，论思维敏捷、招数新奇，年轻的侯亮平强，可是论功力深厚、火候老道，高老师就更胜一筹了。师生两个输急眼了都爱回棋，占上风的一方却从不相让，于是就没大没小、斗鸡似的争得面红耳赤。师母就在旁边微笑着劝架，哄孩子似的。吴老师希望重温昔日那一幕，可高玉良跟侯亮平却都没

心思下棋，随便摆着棋子，话题又回到案情分析上了。高玉良凝视着侯亮平，你们反贪局也在查汇报会是吧？侯亮平坐直身子，放下一枚棋子，我到任当天就安排人查了。高老师，你们开会那个时段打给丁义珍的可疑电话一共有四个，其中三个是从相距不远的电信基站打出去的。高玉良顺手吃了对方两枚子。亮平，这不是你的新发现，祁同伟早就掌握了。祁同伟说，基本可以排除内部人员泄密的可能性。我不同意这个说法，这么轻易就排除了啊？侯亮平赞同说，就是，如果是我们某一个内部人泄露了消息，再由其他人指挥丁义珍逃跑呢，这应该是一条很严密的组织链。因为心不在棋上，信手白子都不在意，师徒俩都不悔棋，棋局的进展很快，一时判断不出谁占优势。高玉良说，亮平，你和我想到一起去了，所以呢，我让祁同伟把那个时间段从省委基站打出去的电话都筛查了一遍。侯亮平期待地看着老师，查出了什么没有？哎，一千多个电话，这么多人，能查出什么？目前还没线索。侯亮平说，高老师，您就没想过重点查吗？比如季昌明那个电话是打给谁的，李达康的三个电话又是怎么回事，当然还有我学长祁同伟。高玉良吃掉了学生一个脚，不慌不忙地提着棋子，老谋深算地说，你以为我没查呀？查过了，有疑点，但不确定。侯亮平追根究底地问，那谁最可疑？这个不能乱讲啊，得进一步深入调查。侯亮平把老师中腹的一条龙吃掉，同时亮出自己的底牌，我倒查到山水集团的高小琴同时段接到过一个省委基站打出来的电话，这个电话号码很怪，只用过一次，再没用过。哦，就是说这个电话不是当时开会的人的手机号。是啊，很专业呀。所以高老师，我认为这个电话最可疑。我们还可以反过来查，谁和高小琴的关系最密切。高玉良想了一会儿，摇头谨慎地说，这不能乱说。高小琴的山水度假村基本上可以说是荆州各级官员的食堂，八项规定出来之前我也去过几次嘛。侯亮平笑了，可不是嘛，老师，前几天祁同伟接风，我还顶替您唱了刁德一呢。他又吃了老师的一片棋，手脚麻利地拾掇着棋子。高玉良思索着说，高小琴交友广泛，但你认为他有能力把丁义珍安排出境吗？还有动机呢？要知道丁义珍护着的可是蔡成功啊。他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失败了，赶紧喊，哎，这怎么回事？猴崽子，你搞偷袭，不带这样的，不算。这时候吴慧芬系着围裙从厨房出来，喊侯亮平去尝菜的味道。侯亮平快乐地应着，随着吴慧芬钻进厨房，锅里冒着香气，侯亮平贪婪地把鼻子凑过去，好香啊。师母一向喜欢他，曾起过念头要把女儿许配给他。吴慧芬

0: 打开锅盖，夹了一块肉放在侯亮平的嘴里。馋猴，馋猴吃着肉品味着说，不错，再加点糖就更好了。从厨房出来，侯亮平见老师陷在沙发里沉思，他知道高玉良心里有怀疑对象，只是不肯说，这不免让侯亮平有些失望。对高老师，他一直怀着敬重之心，在法学方面，高玉良是他的启蒙老师。课堂上老师雄辩的论证，双手有力的挥动，给侯亮平留下一生难忘的印象。今天他来，是期望老师像过去一样为他答疑解惑，把荆州谜团给他破解清楚。他相信老师完全有这个能力。但是高老师现在是高书记了，再也不会像教书时那样把答案放在学生面前。老师更成熟，更有城府，也更加圆滑了。侯亮平从侧面看着老师红润的面颊，暗自感慨着。倒是老师想了一会儿，主动说出了心里话。他让学生坐到自己身旁。给你拓宽一下思路，丁义珍逃出去，谁获利最大？侯亮平知道老师已经考虑成熟了，就反问，老师您说呢？高玉良这才把话说明了，可能是李达康走漏了风声，起码他有这个动机。高玉良带着深沉的思索说起了在吕州和李达康的工作交集，说是在一个班子里共事，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行，尤其是一二把手之间。今天是案情分析，不妨把话说透。这位李书记为了政绩什么都敢干，不论是在吕州还是在临城，因为他一直有后台，或者叫有政治资源。在吕州闹矛盾，老书记赵立春知道李在他这边，却把李达康调到临城做了市委书记，升任了一方诸侯。为了临城经济开发区，李达康不顾一切，什么都敢干，什么人都敢用。用了一个副市长腐败被抓，吓跑了一大批开发商。高玉良停顿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笑了，这次也有意思啊，啊，又一个副市长溜了，开发商却一个都没跑。侯亮平听明白了，高老师，您是说李达康暗中放走了丁义珍？高玉良却又否认，高深莫测地看着学生。我这么说了吗？我只和你谈历史，你自己分析吧。前面我说过，这人有时候乱来，不顾一切。高老师，李达康毕竟是省委常委啊，当真会不顾党纪国法从事这种犯罪活动？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一些？
1: 这个代价也不算太大，丁义珍被捕窝案爆发，代价才较大。现在李达康的利益天平又多了一块砝码，欧阳菁，为了老婆他不会铤而走险吗？欧阳菁的问题难道不会牵连到他李达康吗？对了，你上次说的那个举报人就是大风厂的蔡成功，抖出了多少猛料啊。
0: 啊，这个刚做了讯问，相关证据都还没落实。
1: 那就尽快落实。亮平，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不瞒你，适当的时候我会向沙瑞金书记做个汇报。作为省委副书记，我有责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给一把手提个醒。李达康不简单呐，就是政治老油条嘛。

0: 计他会玩金蝉脱壳，会在近期主动提出离婚。高老师，您是不是再看看？别那么急呀。我会掌握分寸的，今天说的话就到你我为止。在调查没有结果前，不要和任何人说，包括你们老纪。李大康没有问题最好，就算真有问题，也得由瑞金同志报告中央，由中央调查处理。
1: 好，
0: 我明白。还有，注意陈海的安全，不要再出意外。是，高老师，我已经在医院做了部署。侯亮平经常到医院看望陈海，每次来面对昏迷不醒的陈海，他都会感到锥心的疼痛。感情是心灵中永不褪色的油彩，会在整个人生留下深深的印记。现在他唯有期盼医学奇迹的出现，可是奇迹一直都没出现。在监控室，陆亦可谈起了一个情况。季检察长说，市公安局提请批捕蔡成功了。他心中突然出现莫名的不安。他们批捕蔡成功，恐怕是为争夺办案权，应该让季检先压一压，暂时别批。陆亦可心知肚明，蔡成功是职务犯罪案重要举报人，也是916事件主要当事人，办案权必须掌握在检察院这边。但是他迟疑了一下说，可是侯局长，咱们让纪检压着，纪检干嘛？除非对欧阳菁的调查尽快突破，否则很被动。侯亮平眼瞅着监视器荧屏上的陈海病房，陆处长，要不这样，你和张华华加紧班，突击搞一下蔡成功的材料，尽快立案，由咱们反贪局报捕。失去了办案权，我们就得被赵东来牵着鼻子走了。赵东来想搞什么名堂，我们还不知道呢。陆亦可说，这倒是，他们神神秘秘的，总有点不对头。不过我们报捕理由不充分呢，蔡成功也就是个涉嫌行贿，而且是自首，又有举报他人的立功表现，按说可以不补的。侯亮平指点着部下，在正常情况下是这样，但现在情况特殊啊，为了举报人的安全，也为了顺利侦办欧阳菁、丁义珍的职务犯罪案，不但要报捕，还得把材料做扎实了。报捕的涉嫌罪名要超过市局所报罪名，这样蔡成功就能够由检察院来并案处理。另外还要考虑一个特殊情况，蔡成功现在还在医院治伤，在这方面也可以动动脑子。这时候侦查员周正来接班，侯亮平和陆亦可离开了医院。工作还没谈完，侯亮平请客喝咖啡，两个人来到街口拐角，推门进入了一家咖啡厅。灯光幽暗，音乐袅袅，咖啡香气四下弥漫。他们在靠窗的位置坐下，侯亮平为陆亦可点了饮品西点，自己要了一杯咖啡。街灯照着陆亦可的侧影，他的神情很忧郁。侯亮平视线和他接触，他叹息说，那天晚上我和陈海也在这儿喝过一次咖啡。侯亮平想安慰陆亦可几句，陆亦可却果断地一甩短发，语速极快地向他汇报起了欧阳菁案情。蔡成功送给欧阳菁的四张银行卡都查清了，其中三张卡是死卡，只有一张卡还在用。这张卡是2013年3月开户，开户当日存入人民币50万元，户名张桂兰。开户以后三个月，即2013年3月到6月，有人陆续取出22万5千元。

0: 有人。对，只能这么说，现在还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取款人是欧阳菁。2013年8月至9月，又有人分批取走了27万元，这就是49万5000元了。这些钱全是在自动取款机操作取走的。那应该有取款视频呢？取款视频只保存三个月，现在都没了。这张卡没用于消费，就是提现。取款人没留下影像资料，也没留签名字迹。侯亮平认为，凭这样的证据，欧阳菁不会认账。不过，陆亦可提出了一个新思路，利用卡里还剩下的5000元，可以考虑一下打草惊蛇，让蛇动起来。他不是有阴司护照吗？不是随时可以走吗？让他受点惊，赶快走。他已经提出辞职了，一走估计不会轻易回来，他就会抓紧时间把金银细软收拾一下，打包带走。他收拾细软时，就会发现这张卡里还有5000元，就会把钱取出来。只要卡一动，证据就来了。侯亮平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幼稚，这种时候你还指望他把卡剩下的5000块取走？别忘了，欧阳菁是什么人？他是荆州城市银行副行长，是达官显贵李达康的老婆，我们不能把他当底层民众看待。5000块对底层民众可能是个大数，对欧阳菁可以忽略不计。陆亦可自嘲地说，也是，我还以为欧阳菁是我呢。不过我还是要赌一把，我就赌欧阳菁是个小女人，赌欧阳菁爱财如命，如果她真不像我这样小家子气，那我认输。我的陆大处长，请问我们输得起吗？啊？当然输不起，老纪会把咱们骂得狗血喷头。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的夫人是我们随便传的吗？要不咱让老纪定？别，可别，这不是难为领导吗？纪检谨慎，肯定让我们打住。侯亮平说着，他的眼珠一转，又有了主意。哎，要不这样，你我都别出面，让张华华上门服务，向欧阳菁询问一下部分企业的贷款情况，轻轻地拨一下草。哎，这主意行，欧阳菁心虚，肯定会采取行动，既达到了目的，我们又不被动。第二天，女检察官张华华到城市银行上门服务时，欧阳菁正在开会，办公室李副主任把她叫出会议室，告诉她省检察院反贪局来了一位女的，要向她了解部分民营企业的贷款情况。欧阳菁当即警觉地问，为什么找她不找其他人？李副主任说她也不知道。欧阳菁又谨慎地询问，这检察院女的想了解哪些企业的情况，有没有大丰服装公司？李副主任摇头，说是人家没提具体企业，只想和她谈一谈。欧阳菁沉下脸，谈什么谈，我不见她，这么多事儿呢，没空。她要了解什么情况，你们去应付吧，但是要注意，客户的贷款资料属于商业机密，他想了解任何一家企业的贷款情况，都必须出示检察院的手续。回到会议室，欧阳菁再也没心思听王行长的长篇报告了，他低着头，假装在本本上记录，心里却是一团乱麻。检察院反贪局的人为什么这个时候上门找他呢？自己有什么把柄被抓住了呢？王大陆的企业会不会出了问题？甚至李达康被谁盯上了？人家要从他的身上打开缺口吗？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4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4: 欧阳菁回到会议室，他是心如乱麻，无论如何都不能在这块土地上久留了，得赶快动身去美国。可李大康又逼他在离境前办妥离婚手续，如果不答应他，万一他从中作梗，他又怎能对抗得了位高权重的丈夫呢？这时王行长让他谈一个技术性问题，叫了他几声他竟然没听见。在众目睽睽之下，欧阳菁站了起来，一脸病容地说，
5: 实在对不起王行长，我的头疼病犯了，脑袋疼得像要炸开似的。
4: 王行长让他回家休息，他就拿起包离开了会议室。王大陆送的帝豪园别墅是欧阳菁的栖身之地，他经常站在花园里发呆，或抬头仰望玉兰树上皎洁的花朵，或低头凝视篱笆下盛开的玫瑰，一站就是半天。美丽的花朵让他暂时忘却了尘世烦恼，灵魂悠悠出窍，融入花丛当中。偶尔传来喧闹之声，他会浑身打一个激灵，仿佛从梦中惊醒，然后拖着慵懒的脚步，神情落寞地回到了大别墅里。他有着和生理年龄极不相符的心理状态，对于爱情仍然像年轻的时候那样执着，但于白日梦中不肯醒来。他虽说保养得很好，50出头的女人了，皮肤还是那样白皙，身材还是那么苗条，但是额头上终究爬满了又细又深的皱纹。他深爱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病态似的一遍一遍地看，浪漫的爱情故事和他的白日梦化为一体。他喜欢端一杯红酒，蜷缩在别墅二楼的沙发上，孤独地度过漫长时光。但他不觉得孤独，他跟着偶像都教授笑，伴着都教授流泪，完全把自己变成了剧中的女主角。王大陆说，这些无聊虚假的电视剧是精神鸦片。欧阳菁同意，但他需要的恰是这种精神鸦片。王大陆劝他去看心理医生，他说，把我治得像李达康一样清醒吗？那我宁愿去死。作为一个女人，欧阳菁在丈夫身上始终得不到梦想中的爱情，这使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回家的路上，欧阳菁一直在想自己的处境，一切都无可留恋了。本来他对大学同学王大陆还寄托着一份情感，但王大陆虽然关心他，却始终和他保持一段距离，并暗示他自己不是都教授，这很让欧阳菁伤心。可是出了事还得找王大陆。等王大陆的时候，天已经黄昏，欧阳菁站在花园里久久地发愣，心里边一阵酸楚，眼泪润湿了他的眼眶。

王大陆过来时，天已经黑透了，半个月亮从东边天际升起。欧阳菁在月色下郁郁地对王大陆絮道，今天省检察院的一个小姑娘突然跑到行里来了，要找她了解部分企业的贷款情况，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王大陆认定这是危险逼近的信号，他告诉欧阳菁，李达康已经向他发出了警告，现在必须办妥两件事，第一，和李达康协议离婚，越快越好，第二，离婚手续办完，立刻飞美国，以免夜长梦多。欧阳菁不甘心就这样放过丈夫，说是李达康说了，要到法院起诉了，那就等法院来判吧。王大陆好言劝解说，别犟了，检察院上门怎么也不是好兆头，事不宜迟，建议你今晚就去找李达康谈，主动谈。欧阳菁的泪水流了下来，过了好半天他才叹息说，好吧，我听你的，离婚我认了，可有些事儿，我还是要和他讲明白。接到妻子欧阳菁的电话，李达康很意外，当时他正突击检查国际会展中心，这位书记就是这样，神出鬼没，经常在想不到的时间、想不到的地点出现，弄得手下干部很紧张。李达康建议妻子回家谈，妻子知道丈夫怕什么，就说，你放心，我不会再和你吵了，好聚好散，今天咱们就协议离婚。一听协议离婚，李达康喜出望外，这对他而言是个福音呐。如果能这样，他也不必到法院起诉了，起诉有消极影响。他当下在电话里和妻子约定，在会展中心东湖湖滨的二号楼水榭见面。这个晚上天气很好，月光如水，湖面上波光粼粼。李达康坐在水榭灯下的凉椅上喝茶，目光投向无垠的夜空。夜空清朗，星星放射出令人惊讶的光芒。月是新月，一弯银莲悬挂苍穹，因能见度高而光线很强，照得四周如同白昼。妻子如期而至，两个人的心终于宁静下来。星月之光犹如泉水一般，洗去人世间的浮躁焦虑。李达康让座倒茶。欧阳啊，你好久没到这地方来了吧？欧阳菁脱去了风衣说，是啊，上次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地呢。李达康强调了一句，是一块污染严重的荒地。对，荆州没人不知道，这里原是多年的老化工区嘛。欧阳菁坐下喝茶，这对即将离婚的夫妻，这回还算是自然，没有剑拔弩张的意思。不过李达康是工作狂，收不住嘴，又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所以啊，我才拍板把会展中心建在这儿，政府的重点工程不来，谁敢来呀？现在政府过来了，开发商也就过来了，开发带动了污染治理，后人就得到了这一片城市绿肺，你瞧，好大一片呐。欧阳菁打断了他，不让他谈工作。工作说起来你就没完。李达康也赶紧转弯，哦，那说咱们的事儿。欧阳菁品着茶，看着前方说，说咱们的事儿之前，我还是想说说王大陆。李达康有些不自在，看着湖面问，咱们离婚。

0: 问，跟王大陆有关吗？欧阳菁说，如果不是王大陆劝我，李大康，我今晚不会过来的。李大康冷静了下来，要妻子有什么话尽管说。欧阳菁沉浸于对往事的回忆当中，说起了一段往事。21年前，在金山县，王大陆任副县长，是县长李达康最得力的助手和朋友。李达康为了修路，在全县搞强行摊派，村村掏钱，人人捐款，为了5块钱，把一个农妇逼得喝了农药。农村家族势力大，一下子闹了起来，几百口子族人披麻戴孝沉尸县政府门口。王大陆被迫站了出来，替李达康和县政府承担责任，引咎辞职了。王大陆辞职以后，李达康和当时的县委书记易学习各拿出5万元资助王大陆创业。王大陆经过多年的奋斗，才有了今天这个大陆集团。李达康也回忆起了往事。是啊，大陆是好人呐。倒是你欧阳，当时说啥也不愿意掏这5万块，跟我吵啊闹啊。还是易学习做了你的工作，由他担保，这5万块以后一定还你，你才把存折掏出来。
1: 是，我承认小心眼儿，我是女人。达康，这事让我后悔到今天，惭愧到今天。但是今天你呢，就不惭愧吗？你忘记王大陆怎么替你顶的雷？如果不是王大陆，你当年很可能就倒在金山县了，哪有今天这个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啊？人不能忘本呐。我这么求你把大风厂那块地批给大陆集团，你为什么死活不答应呢？
0: 李达康苦笑了一声，欧阳，你又错了。当年资助王大陆那5万是咱们家的积蓄，我可以全给他。今天任何一个项目都不是咱家的，我李达康都没有权利批给他。我违反原则批给他，既是害我，也是害他。这话我也和王大陆说过，你大陆集团是酒业食品集团，不要凑热闹搞房地产，真要搞，按程序去投标。我找他谈了一次话，让他别走小路。听到这儿，欧阳菁火了。
1: 我知道，王大陆和我说了，这是冲我来的吧？所以李大康，我今天也要把话跟你说清楚。王大陆从来就没让我找你要过项目，是我出于当年的愧疚，想帮帮他和大陆集团的忙。今天我们就要协议分手了，李大康，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报答王大陆的机会？
0: 欧阳啊，这个话题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1: 好，不说了。最后和你说一句吧，如果不是王大陆劝我，李达康，我不会这么轻易和你离婚的，你就多保重吧。
0: 说完，欧阳菁提起包转身离去了，高跟鞋踩得花岗岩是梆梆作响。李达康的心情很复杂，欧阳菁忽然同意离婚，既让他如释重负，又让他若有所失。歉疚之情像一团浓墨渐渐化开，充满了胸臆。欧阳菁走后，他站起来，独自在湖边徘徊。微风吹过，湖面的新月倒影被揉成银色碎片，一波一波飘向岸边。他想起欧阳菁说，是王大陆做他工作，他才同意离婚的，就更觉得对不起老同事、老朋友了。

自己多心了，这么多年没好好的和王大陆沟通，冷落人家，实在不应该呀。凝思了片刻，李达康扫视着湖面，打开了手机。大陆嘛，我谢谢你了。作为当年一个班子的战友和同事，希望你对我多一些理解。但是对方一句话都没说，就挂断了电话。李大康耐着性子再一次拨打着手机，王大陆终于接听电话了。怎么，大陆，连我的电话都不愿意接了？王大陆语带嘲讽地说，你让我不要走小路吗？我把小路切断了。李大康诚恳地说，大陆，这里可能有些误会，我也许无意中伤害了你的感情。大陆，我回忆了一下，自从你在金山辞职，21年来，你还真没找我办过什么事儿呢。只是这次光明湖开发……王大陆不等李达康说完，就很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李书记，这次光明湖开发太不公平。我在欧阳面前发牢骚，不过是希望得到一个公平待遇，希望丁义珍不要做得太过分。李书记，你知道丁义珍背着你都干了些什么吗？现在事实证明，你用错了人。你主持的光明湖改造项目不光明啊，黑得很，黑箱操作太多，没给我们大家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是的，是的，大陆，这个错误我已经认识到了。王大陆的情绪很激动，你像防贼一样防着我，真伤了我的心呐。大康，你现在开始回忆了，也知道我下海这21年来没有找过你。你知道为什么不找你吗？你怕我这个商人把你这高官拉下水，我还怕你这高官连累了我呢。一位高官倒台，多少商人陪绑，我可见得多了。李达康对着手机叹息，是啊，看来是我错怪你了，我改天请酒赔罪。哦，对了，再把易学习从吕州喊来，咱们仨一醉方休。好，大康，那我就等着了。手机那边终于应承下来了。陆亦可非常的愤怒，欧阳菁以官太太的傲慢姿态把张华华丢在荆州城市银行会客室一下午，连个面都不见，太目中无人了。细想之下更加的生气，他要打草惊蛇，蛇居然不惊，没准还在窃笑，可恶至极。早晨，侯亮平在检察院操场悠着双杠，穿着一件白背心，胸脯胳膊肌肉鼓爆。加了一夜班的陆亦可找到操场双杠前，建议直接传唤欧阳菁，就蔡成功的举报进行讯问，尤其关键的是要他交出阴司护照。侯亮平想了想，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是要采取行动了。欧阳菁手上有签证过的护照，再不采取行动，万一让他也像丁义珍一样逃之夭夭，就是他的责任了。于是果断命令陆亦可阻止欧阳菁出境。陆亦可再次确认，侯局长，那我们今天就和欧阳菁接触了。侯亮平从双杠上下来，拔腿就走。对，让张华华组行动吧。和欧阳菁的正面交锋就这样开始了。可是让侯亮平和陆亦可都没想

0: 想到的是，接触开始就遭遇了李达康，一场意外大戏跳出了原有的构思，激情上演。这场大戏震惊了汉东省政坛，强行撕开了重重黑幕的一角。说来也巧，那天上午，张华华奉命带着两个女同志到荆州城市银行传欧阳菁时，一个新情况发生了。那张沉寂的银行卡居然奇迹般的活动了。监视人员收到消费信息，就在几分钟前，此卡在名品商场刷走了5030元。在局里坐镇指挥的陆亦可让张华华立即赶往名品商场，在第一时间提取这个证据，如果发现目标欧阳菁，立刻控制。张华华接到指示，奔向了名品商场。商场人流熙攘，摩肩接踵，想找个人很不容易。张华华让手下两名干警在一楼搜寻，自己直奔二楼。就在上楼的首扶电梯上，张华华突然发现欧阳菁提着大包小包从对面电梯上下来，两个人还打了个照面。欧阳菁显然认出了他，立刻加快脚步，匆匆地下了电梯，急急地离开了。张华华一看不好，在上行电梯玩命地逆行，推开行人追出了大门。可是还是晚了一步，欧阳菁在停车场上了自己的宝马车，开着车近乎横冲直撞，开向了大街。
1: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听友们大家好，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大家见面了。万物有诗，自短情长，纵然岁月远去，但那些曾经闪耀的人文光辉依然像是时光的密码，点亮了我们平凡日子的霓虹。后阵子魏晨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是南宋词人辛弃疾创作的一首词，表达了他对好友陈同甫的敬仰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作者宋代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容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这首词作于作者闲居信州之时，当时辛弃疾21岁，就在家乡历城参加了抗金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回到南宋，当过许多地方的长官。他安定民生，训练军队，极力主张收复中原，却遭到打击排斥。后来他长期不得任用，闲居近20年。宋孝宗淳熙15年，即公元1188年冬天，辛弃疾与陈亮在千山瓢泉会见，即第二次鹅湖之会。陈亮为人才气豪迈，议论纵横，自称能够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他先后写了《忠心五论》和《上孝宗皇帝书》，积极主张抗战，因而遭到投降派的打击。这次他到千山访辛弃疾，留10日。别后，辛弃疾写《贺新郎》《把酒长亭说》词寄给他，他贺了一首。后来又用同一词牌反复唱和。这首《破阵子》大约也是作于这一时期。全诗从意义上看，可分为上下两篇。前三句是一段，十分生动地描绘出一位披肝沥胆、忠义不二、勇往直前的将军的形象，表现出了词人的远大抱负。后三句是一段以沉痛的慨叹，抒发了壮志难酬的悲愤。第一句用三个连续的富有特征性的动作塑造了一个壮士的形象，让读者从那些动作中去体会人物的内心活动，去想象人物所处的环境，意味无穷。挑灯的动作又点出了深夜情境，夜深人静无法入睡，只好独自吃酒，吃醉之后仍然不能平静，便寄之以挑灯，又寄之以看剑。总算睡着后，方才所想的一切又换为梦境，壮士好梦初醒，天已破晓。

0: 一个军营连着一个军营，响起一片号角声。这号角声富有催人勇往直前的力量，而那位壮士也正好是统领军营的将军，于是他一跃而起，全副披挂，要把他醉里梦里所想的一切通通变为现实。二三句突出地表现了雄壮的军容，表现了将军及士兵们高昂的战斗情绪。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兵士们欢欣鼓舞，饱餐将军分给的烤牛肉，军中奏起振奋人心的战斗舞曲。将军神采奕奕，意气昂扬，沙场秋点兵，这个秋字下得好。正当秋高马壮的时候，点兵出征预示了战无不胜的前景。沙场秋点兵之后，大气磅礴，直奔后片，马作犁驽飞快，弓如霹雳弦击，将军率领铁骑快马加鞭，神速奔赴前线，弓弦雷鸣，万箭齐发，仿佛看到若干连续出现的场面。敌人纷纷落马，残兵败将，狼狈溃逃，将军身先士卒，乘胜追杀，一霎时结束了战斗，凯歌交奏，欢天喜地，旌旗招展。然而在词的最后，作者却发出了一声长叹：可怜白发生。从感情的高峰猛地低落下来，原来那壮阔盛大的军容，横戈跃马的战斗，以及辉煌胜利，千秋功名，不过全是梦境。这处境的确是悲哀的，然而没有谁可怜他，于是他写了这首壮词，寄给处境同样可怜的陈同甫。从全词看，壮烈和悲凉，理想和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作者只能在醉里挑灯看剑，在梦中驰骋沙砾，在醒时发出悲叹。这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民族的悲剧。而作者的一腔忠愤，无论在醒时还是在梦里，最终都不能忘怀，是他高昂而深沉的爱国之情、献身之志的生动体现。这首词在布局方面也很值得注意，醉里挑灯看剑一句，突然发端，接踵而来的是文角梦回，连营分治，沙场点兵，克敌制胜，有如鹰隼突起，凌空直上。而当翱翔天际之时，陡然下低，发出了可怜白发生的感叹，使读者不能不为作者的壮志难酬撒下惋惜怜悯之泪。这种陡然下落，同时也戛然而止的写法，如果运用得好，往往因其出人意外而扣人心弦，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这样的结构不但宋词中少有，在古代诗文中也很少见。这种艺术手法也正体现了辛弃疾词的豪放风格和他的独创精神。但是辛弃疾运用这样的艺术手法，不是故意卖弄技巧，追求新奇。这种表达手法正密切结合他的生活感情、政治遭遇。由于他的恢复大志难以实现，心头百感喷薄而出，便自然打破了形式上的常规。这绝不是一般只讲究文学形式的作家所能做的。
1: 《兰香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是宋代大词人辛弃疾创作的一首词。此词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歌颂，同时表达了自己的一腔爱国豪情。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兰香子·登京口北》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这首词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歌颂，表达了作者渴望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样金戈铁马，收复旧山河，为国效力的壮烈情怀，饱含着浓浓的爱国思想，但也流露出作者报国无门的无限感慨，蕴含着对苟且偷安的南宋朝廷的愤懑之情。全词写景、抒情、议论密切结合，融化古人语言入词，活用典故成语，通篇三问三答，层次分明，互相呼应，寂静抒情，借古讽今，风格明快，气魄扩大，情调乐观昂扬。词以一个问句开始，词人写道：何处望神州？神州指中原地区，兴亡指国家兴衰，朝代更替。这里的神州是指词人心中不忘的中原地区，是他一生都想收复的地方。接着写道：满眼风光北固楼。北固楼在今镇江市北固山上，下临长江。此人登上北固亭一望神州，看到的却是北固楼的优美风光。然而那时候却是山河破碎，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对于爱国诗人来说触景生情，心念家国，哪里有兴致去欣赏美景。词人接着说：千古兴亡多少事。这是一句问话，词人禁不住发问，从古到今到底有多少国家兴亡大事呢？往事悠悠，是非成败已成沉寂，只有这无尽的江水依旧滚滚东流。悠悠形容漫长久远，这里叠字的运用不仅暗示了时间之慢，而且也表现了词人心中无尽的愁思和感慨。接着不尽长江滚滚流一句，词人借用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意境，不但写出了江水奔腾而去的雄壮气势，还把由此产生的空间感、历史感都形象地表达了出来。接下来辛弃疾为了把这层意思进一步发挥，不惜以夸张之比例极力渲染孙权不可一世的英姿。他异乎寻常的第三次发问，以提醒人们注意：天下英雄谁敌手？作者自问自答：曹刘，为曹操与刘备耳。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曹操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辛弃疾便借用这段故事，把曹操和刘备请来给孙权当配角，说天下英雄只有曹操、刘备才堪与孙权争胜，曹刘孙三人论智勇才智，孙权未必在曹刘之上。稼轩在《美秦十论》中对孙权的评价也并非称赞有加，然而在这首词里，此人却把孙权作为三国时代第一流叱咤风云的英雄来颂扬。之所以如此用笔，实借凭吊千古英雄之名，慨叹当今南宋无大智大勇之人执掌乾坤。这种用心更于篇末见矣。作者在这里极力赞颂孙权的年少有为，突出他的盖世武功，其原因是孙权坐断东南，形势与南宋极似。作者这样热情地赞颂孙权的不畏强敌，其实是对苟且偷安、毫无作为的南宋朝廷的鞭挞。于是此人末句写道：生子当如孙仲谋。据资料记载，曹操有一次与孙权对垒，见孙权仪表堂堂，气度不凡，于是感叹说：生子当如孙仲谋，若刘瑾生儿子，屯权耳。意思是说，生儿子应该像孙权一样，而刘备的儿子就像猪狗一样。此人用这一典故，实则是希望南宋有如孙权那样的有志之士，

0: 其实这也暗示了自己就如孙权一样有奋发图强收复失地的伟大理想，当然也暗示了自己对南宋朝廷主和派的愤恨。曹操一褒一贬的两种人形成了极其鲜明强烈的对照，在南宋朝廷摇摇欲坠的政局中有着主战与主和两种人。聪明的词人只做正面文章，对刘景升的儿子这个反面角色便不指名道姓以示众了。因为曹操这段话众所周知，虽然辛弃疾只说了前一句赞语，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后面那句骂人的话，从而使人意识到他的潜台词。可笑当朝主和的众多王公大臣都是刘景升儿子之类的猪狗，此人此种别开生面的表现手法颇类似歇后语的作用，而且在写法上这一句与上两句一脉不断，衔接得很自然。上两句说天下英雄只有曹操刘备，堪称孙权的对手，连曹操都这样说，生儿子要像孙权这个样子，再从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句话蕴含的深意实则是对那个时代特有心理的反应。因为南宋朝廷实在是太萎靡庸碌了，在历史上孙权能称雄江东于一时，而南宋经过了好几代皇帝却没有一个像孙权一样的人，所以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句话由辛弃疾的口中一出，代表了南宋人民要求奋发图强的时代呼声。这首词通篇三问三答，互相呼应，感创悲壮，意境高远，不失为千古绝唱。
1: 朱熹，宋代著名学者，对读书有着独到见解。他强调读书需三道：心道、眼道、口道。下面就来听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吧。
0: 读书要三道，作者宋代朱熹。凡读书需要读的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器，只是要多诵读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现。未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意也。余常谓读书有三道，为心道、眼道、口道。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慢浪诵读，绝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道之中，心道最急，心既道矣，眼口岂不道乎？只要是读书，就要每个字都读得很大声，不可以读错一个字，不可以少读一个字，不可以多读一个字，不可以读颠倒一个字，不可以勉强硬记。只要多读几遍，自然而然就顺口而出，即使时间久了也不会忘记。古人说过，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就是说书读得熟了，那么不依靠别人解释说明，自然就会明白它的道理了。我曾经说过，读书有三道，为心道、眼道、口道。心思不在书本上，那么眼睛就不会仔细看，心和眼既不专心致志，却只是随随便便的读，就一定不能记住，即使记住了也不能长久。三道之中，心道最重要，心既然已经到了，眼和口难道会不到吗？
1: 从金戈铁马到琴棋书画，从大漠孤烟到水墨江南，朋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听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十二集。
3: 第十二集，金明仁兄的事情，咱也略知一二。你与王冲恰恰相反，他太迂腐，你太精明。人精明透了，比迂腐更可怕。同朝为官，你时时事事都猜透别人的心机，谋划他人，干预同僚的行为，人家咋不记恨你呢？要知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砖头瓦块都绊人，你绊别人难行路，别人绊你栽跟头，人生难得糊涂啊。
4: 精明听言，似吃了一闷棍，愣愣地坐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来，揉了揉眼睛，一副欲哭无泪的样子。崔静侯的一席早早之言，似一把锥子，深深地刺疼了王冲的心。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缺乏做人诀窍，就像一扇门紧闭着，一个人想进去就去推门，怎么也推不开。这时又来了一个人，也想进门就去敲门，屋里人听到敲门的响声，就吱呀一声开门了。于是这个人就顺顺当当地进屋去了。王冲就如同那个推门人，是个死心眼儿，缺少窍门。凭着他的真才实学，他本应在翰林院诸位学士之中鹤立鸡群，但由于他呆板，命运也就捉弄他，不仅没在翰林院崭露头角，反而遭人攻讦罢官。时下咋办呢？王冲深思良久，慢慢抬起头来，期盼地瞧着崔静侯说道：
5: 崔大人一席肺腑之言，使咱茅塞顿开，受益良多呀，咱将终身铭记在心，还望崔大人在朝廷给咱多多美言，官复原职，咱将终身不忘你的恩情。
6: 崔大人，你给咱指点迷津，咱心领神会了，今生如能东山再起，为朝廷效力，不枉大人你的指路明灯照了前程。
3: 二位仁兄把话说到这份上，心意也算是到家了，咱尽力而为吧。
4: 王冲与精明起身并排走到崔静侯面前，躬身一揖说道：
5: 多谢崔大人来日提携之恩。
4: 随即范家驹安置王冲与精明歇息去了，而后返回客房陪伴岳丈大人。这会儿崔真雪像个花蝴蝶翩然而至客房，含笑说道：
7: 二伯呀，侄女咱前日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二伯你携咱回娘家，这不回娘家虽在梦里，二伯你却真来了呀。
4: 说着咯咯直笑，坐在二伯身边的靠椅上。范家驹给崔静侯换了一杯热茶，又给崔真雪沏了一杯茶，而后在一旁落座了。
3: 雪儿，你在这范家庄园过得还好吗？
7: 承蒙二伯关照，咱在范家横草不拿，直草不蔫，衣裳仆人洗，饭菜丫鬟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过这锦衣玉食的日子倒让咱过得心烦意乱呢。
3: 啊，这是咋一回事呢？
7: 二伯呀，别看范家有万贯家财，咱不稀罕，打心眼里瞧不上。您老想想，家驹他一个大男人当个守财奴，有啥子出息嘞？那朝廷里的达官显贵手操重权，出行前呼后拥，威风八面，一言既出呼风唤雨，这才叫出息嘞。富贵妻荣嘛，唉， 家居他罢官已久，为此事他一直耿耿于怀，动不动就在面前数落一番，冲咱发火。二伯呀，你说这日子咱过得顺心吗？还过得下去吗？咱真不如跟着一个叫花子去桃花要饭，不奢望什么，兴许心里静般些。
4: 他言不由衷地哭泣起来，掏出手帕擦眼泪，装得有模有样，力图打动二伯的心扉，为范家驹网开一面。
3: 唉，也难为侄女你了。不过家驹侄婿罢官已久，官复原职却没有说辞呀，这可是个难事啊。家驹侄婿有啥说辞，不妨道来一听。
8: 古人云，朝里有人好做官，咱以图东山再起心仪已久，先前苦于朝中无人替咱美言，现在朝中有了岳丈大人您这棵擎天大树，咱不愁无处成阴凉啊。
3: 你这个说辞只能私下说说而已，却不能说到桌面上。不过凭着咱在朝廷里的威望，与你寻个说辞倒也不难。不过
8: 咱不会难为岳丈大人，叫你空手套白狼，咱已给当朝钟馗蔡京蔡大人备下了一份厚礼，宽家不打送礼的，从古到今一个理儿。
4: 说着离座去了后厢房，领来了美人莺莺。莺莺蹲了个万福，嫣然一笑道：
7: 奴家拜见崔学士崔大人。
4: 崔静侯目不转睛地打量着莺莺，只见他明眸皓齿，黑发如瀑，面若桃花，含情一笑花带露，天生丽质修芳草。崔静侯瞧得心旷神怡，心里道：
3: 莺莺姑娘真乃绝代佳人也，把她献给蔡京蔡大人，比献一车金银珠宝更能合她的心意，这下事情就好办多了。
4: 范家驹从崔静侯愉悦的表情中猜他中意了美人莺莺，于是说道：
8: 莺莺姑娘，你随崔大人去吧，荣华富贵等着你去安享嘞。
4: 何氏于河滨饭店前拐了个弯，向西延伸着，临近河滨饭店的汴河码头上一派繁忙景象，一溜衣衫褴褛的搬运夫勾头弯腰，背着沉重的货袋子从漕船连岸的踏板上姗姗上岸卸货，往返不断。一溜纤夫于岸畔庆身拉纤，不时地响起纤夫的号子声。一艘艘停泊靠岸的漕船，有的船上货物已经卸完，船舷吃水很深，似一片落叶轻飘飘地泊于河面上，船夫正在船舱里打扫清理。有的漕船正在卸货，沉重的货物压得船舷吃水很深，船夫正在船舱里清点货物。河滨饭店坐东朝西，房梁屋架撑起房上黑片小瓦，屋脊压砖勾灰，屋脊的两端伸出鹰嘴几头。饭店门面上端伸出一根长杆，杆头悬挑条状旗招。饭店门面南端撑起两把遮阳大伞，伞下置放茶桌，方便来客随时饮用。饭店与对面的茶肆客栈隔街相望，街边上停着一辆两轮马拉篷车，车夫坐在敞篷里的茶座上品茶聊天，以便等待随时有人雇车载人运物。汴河码头一带客来人往，入茶肆，进饭店，住客栈。

0: 江湖侠客，衣补星象，士农工商各有所图，各取所需。河滨饭店的乔掌柜乔二黑不时地立于店门口，遮额朝汴河码头上张望，他盼望着码头上快些消停下来，以便那些饥肠辘辘的搬运夫、车夫、船夫、纤夫、渔夫远商进饭，早早进店歇脚用餐。这些人都是饭店的老主顾，乔二黑赚的就是他们的银子铜钱。乔二黑五短三粗，胖墩墩的，一副憨厚相，穿一身宽大的黑长衫，40岁年纪，下巴上却没有天须长毛，生就一副白嫩嫩的女人脸。顾客爱看他那张脸，动不动就拿他穷开心，不喊他掌柜的，偏喊他黑大娘。顾客只图个嘴快活，乔二黑身上也不会掉肉，照样添膘。顾客在谈笑取乐中往往兴致大发，添酒添菜，掌柜的当然以量计价，多多益善，那银子铜钱也就敲没声响地流入掌柜的腰包。他高兴还来不及嘞，咋会与顾客红脸呢？顾客冲他闲言碎语嚼舌头，他微微一笑赴东流。乔二黑一家在汴京市郊乡村落户，是祖传民间厨子，他10几岁时就跟着父亲学烹调手艺，黎民百姓家一旦有了红白喜事，就登门请二黑的父亲去做菜待客，二黑就跟着父亲打下手。厨子做菜以桌数与菜肴的丰盛与否，每桌收取手工费10个铜钱或15个铜钱不等。天长日久，乔二黑学得一手烹调手艺。后来二黑的父母亲先后去世了，他传承父亲的烹调手艺，走村串街。几年下来，他手头有了一些积蓄，于是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了。谁知他的妻子染上了天花，他花干了积蓄也没保住妻子的性命，从此他一蹶不振，与女儿兰兰相依为命。乔二黑无奈之际，就租垫了大户人家的几亩薄田几地维持生计。尽管他脸朝黄土背朝天，风吹雨打日头晒，辛勤劳作，可是那吝啬的土地总不把丰收的希望赐予苦命的人儿。一年夏秋两季，收获五谷杂粮，交了租子，所剩无几，难以糊口，咋活命呢？夏收秋种时，乔二黑就在土地里收获耕耘，农闲时就去河市或京城里打短工。一日，乔二黑在汴河码头上扛包卸货完毕，他虽累得精疲力竭，却挣了一把铜钱，于是他乐颠颠地躲进了汴河码头旁的河滨饭店，屁股还没落座，就嚷叫伙计上酒端菜来。他吃饱喝足，却坐在那儿发愣怔，眼睁睁瞧着一波一波顾客进进出出。饭店掌柜苏老二与女儿桂香，还有几个跑堂打杂的，忙得不亦乐乎。乔二黑看到这情景，心里不禁感叹道：
1: 哎，这河滨饭店真乃黄金码头福星地，不仅财源八方来呀。自个儿的祖传烹饪手艺难道就此荒废在咱手里吗？可是没有古刹在哪儿去敬香啊，今儿个咱算是寻到了庙门，就要将这香火敬给这饭店的活菩萨。
0: 想到这儿，乔二黑心里猫抓似的怪痒痒，他情不自禁地捋袖子，抖天精神，竖掌当刀，连连跺的桌子咚咚架响，做客们瞧得目惊口呆，以为他是个神经病人，也就不理不睬，不与他一般见识。常言道，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瞧热闹。掌柜苏老二听

0: 听到响声，夺过来一瞧，见乔二黑竖掌如同刀切菜，方寸不乱，颇见功夫，遂问道：
1: 你这后生当过厨子？
0: 乔二黑立起欠身说道：
2: 嘿，咱乔二黑当过厨子，是祖传厨艺，不过咱家道败落，才歇了这手艺。厨子不现役，如同禾苗不逢雨，咱心里焦渴得很嘞。今日有幸一睹饭店的火爆生意，惹得咱眼热心热手发痒，于是就立掌当刀胡乱剁了起来，请掌柜的见谅。
0: 苏老二捋了一把白胡须说道：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这后生若是真能显山露水，不妨做几道菜让咱见识见识。
0: 乔二黑抱拳说道：
2: 哎，多谢掌柜的信赖咱。
0: 说罢走进厨房，只见厨房里的几个厨子立于灶台边忙着炒菜，谁也顾不得与他搭话。乔二黑走到灶台边，对一个厨子说：
2: 师父，瞧您累的，掌柜的叫咱来替替您。
0: 厨子瞅了一眼乔二黑，二话不说就解下围腰给乔二黑系上，于是乔二黑麻利地将一份糯米面、一份麦面、两份肉泥、适量佐料等几样原料用温热水搅拌得不干不湿，揉成一团和熟了，遂揪了一团与手中捏了捏掰了掰，便做出一只荷花来，又在荷花上点了几点红白颜料，将锅里放入少许麻油，油起蓝烟时将荷花丢入锅里，持铲轻轻地翻动着，荷花越炒越泡，遂铲进盘里，一只红白相间的荷花便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煞是好看。乔二黑一鼓作气炒了七八道新颖别致的菜肴，待些手下灶时，方才瞧见掌柜苏老二立在他身后边瞧着他。掌柜苏老二遂换跑堂的将乔二黑炒的几道菜端于桌上，自个儿品尝罢，又换几个跑堂打杂的来品尝，而后问道：
1: 你们几个品尝出这几道菜是啥味道？
3: 掌柜的，这几道菜花样新颖，色鲜味美，鲜嫩爽口，回味无穷，真是绝了，咱要拜师学艺了。
0: 说着扑通一声跪于乔二黑面前说道：
3: 师父在上，请受徒弟一拜。
0: 乔二黑扶起徒弟说道：
2: 厨子做菜贵在花样翻新，这一样的原料却能烹调出不同的式样，不同的色泽，不同的味道来，这看似平常的烹饪手艺却不平常，讲究深得很嘞。
0: 几个厨子与跑堂打杂的赞不绝口，掌柜苏老二眉开眼笑说道：
1: 乔二黑，你烹饪手艺纯属技高一筹，咱亲眼目睹又品尝了你做的菜肴，嫩是硬功夫，让老夫口服心服了。你要是愿意，就请留下来掌厨吧。
0: 乔二黑躬身一揖说道：
2: 多谢掌柜的抬举咱。
0: 从此乔二黑的烹调手艺在河滨饭店独树一帜，站稳了脚跟，顾客渐渐知晓了名厨乔二黑的鼎鼎大名，饭店随之声名鹊起。掌柜苏老二更加器重乔二黑，不久乔二黑将寄养在乡下亲戚家的女儿兰兰接来饭店团聚。几年之后，河滨饭店掌柜苏老二日渐衰老，一病不起，他自知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便唤乔二黑到卧榻前千叮咛万嘱咐，要乔二黑把饭店的门面撑起来，风风光光地开办下去，不给他丢脸，并将女儿桂香许配给乔二黑。乔二黑磕头谢恩。 不几日，苏老二溘然长逝，乔二黑悲伤不已，安葬了岳丈大人，尽守孝道。从此他堂堂正正地做起了河滨饭店的新掌柜。河滨饭店早晨来客稀少，中午居多，夜晚高潮时营业至三更，甚至通宵达旦。那些在汴河码头上扛包卸货的搬运夫、纤夫、船夫、渔夫、短工汉，南来北往的客商，这些人白天总是忙忙碌碌，难得有晚上的闲暇时光排遣消愁、舒展筋骨、戏闹取乐。因此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汴河码头一带客来人往，川流不息。停泊于汴河码头上的一艘艘舟船黑灯瞎火的，船东船夫纷纷离船登岸，去茶肆品茶，去饭店用餐，各色人等蜂拥而至。日头当顶时，繁忙的汴河码头终于消停下来了。气喘吁吁的搬运夫褪下汉字斑斑的肮脏衣裳，敞胸露怀擦体汗，纤夫卸下身上的纤绳，抚摸着肩上勒出的累累深痕，拖鞋着地磕灰尘，船夫与船舷边弯腰提水进舱，洗去一脸风尘，渔夫扎船收网，短工汉手里捏着几个铜钱，长吁短叹，油贩停止叫卖。总之到了这个时候，汴河码头上的一切繁忙都消停下来了，而河滨饭店的忙碌时刻开始了。
4: 听友们，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打开我，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

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即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

过是兀良哈投降。所以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博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博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

0: 晚上好，听友们，这里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为您讲述从盘古开天辟地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中华五千年历史。这里不仅有斑斓瑰丽的上古创世神话，也有斗智斗勇的春秋战国谋略故事，还有天下一统的秦汉雄风和战事纷扰的三国故事。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99集《周世宗率军亲征》。
1: 周世宗率军亲征，耶律德光占领开封以后，驻守太原的后晋大将刘知远一面向耶律德光上书庆贺，一面却在探测风声。他断定耶律德光在中原很难立牢，因此在公元947年2月中旬在太原称帝，但是他没有更换国名，仍用后晋的年号。耶律德光北撤以后，刘知远就在这年的6月乘虚进入开封，把开封作为都城改名为汉，历史上称为后汉，他就是后汉高祖。刘知远也是沙陀族人，只做了10个月的皇帝就生病死了，他的儿子即位，就是后汉隐帝。隐帝即位以后，大臣专政，将相不和，隐帝杀了几个大臣，把领兵在外的大将郭威的家属也杀了。隐帝又密令杀死郭威，于是郭威带兵入朝，隐帝被乱兵杀死，后汉灭亡。第二年就是公元951年，郭威被部下拥立为皇帝，他仍旧定都开封，改国号为周，历史上称为后周，他就是后周太祖。郭威做了皇帝，刘知远的弟弟刘崇不服，占据太原一带，即位称帝，国号仍然称作汉，历史上称为北汉。因为北汉国力不强，他就投靠了辽国，称辽国皇帝为叔皇帝，自称侄皇帝。郭威在位约3年，他出身贫苦家庭，知道民间的疾苦，即位以后做了不少有利于老百姓的事情。他废除了一些苛捐杂税和残酷刑法，把无主荒地分给农民耕种，又提倡节俭，严惩贪官，严禁军队扰民，使唐末以来极度混乱的北方社会逐渐安定。公元954年，郭威病死，他没有儿子，由养子柴皇后的侄儿柴荣继承了皇位，这就是后周的第二代皇帝周世宗。北汉国主听说周太祖病死，以为进攻后周的机会到了，就勾结辽国出兵，他亲自率领30000大军从晋阳出发，辽国大将杨衍也率领10000多骑兵前来帮助作战。周世宗听说北汉入侵，决定亲自带兵应战，大臣纷纷反对，劝说道，陛下新即位，人心不稳，不要轻易出动，只要派大将前去就可以了。周世宗说，刘崇趁我们国家有丧事，见我年轻心力，想吞并天下，一定亲自带兵前来，我不能不去。周世宗带领大军从开封出发，日夜赶路前进，很快就到了高平，就是现在的山西，跟北汉和辽国的军队碰上了。北汉国主刘崇亲自带领中军，让北汉大将张元辉的军队放在东边，辽国大将杨衍的军队放在西面，阵容非常严整。后周方面，因为刘慈带领的后续部队没有赶到，人马不及对方多，将士都很害怕，可是周世宗却毫无惧色。

0: 他把精锐部队放在中间，左右边都安排一支部队，自己骑着马上阵督战。刘崇看到后周的人马少，就得意洋洋地对部下说：早知道这样，单用我们汉军就可以破敌了，何必请辽军前来呢？辽国大将杨衍认真观察了后周军的情况，对刘崇说：后周军确是劲敌，可不能轻心对付啊。刘崇用手捋了一下胡子，傲气十足地说：机会不可错过，请将军不必多讲，看我破敌好了。杨衍听了一肚皮不高兴，一声不吭回到军中。他决计按兵不动，相机行事。北汉军队开始进攻，张元辉率领1000多骑兵冲入后周的右军。交战以后不久，后周将领樊爱能、何辉就带领骑兵向后逃跑，两个主将一逃，剩下的1000多步兵都放下武器投降了北汉。周世宗见形势危急，马上带领亲兵冲上前去。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和另一个将领张永德也各带2000人跟着冲了上去。将士们见皇帝亲自上阵，士气高涨，个个拼死作战。他们杀死了张元辉，把北汉军队打得大败。杨衍见后周军非常厉害，不敢出兵相救，再加上他不满刘崇讲的话，就带领自己的军队回辽国去了。当天晚上，后周将军刘慈带领的后续部队赶到，周世宗得到了这支生力军，继续向北汉军发起进攻。刘崇骑着辽国送给他的一匹黄马，慌慌张张地向后奔逃，一路上他又冻又饿，有的时候刚拿起碗筷，忽然听到追兵来了警报，连忙丢下碗筷，骑上马背再跑。他日夜奔跑，狼狈地逃回了晋阳。周世宗得胜以后，处罚了樊爱能、何辉等临阵逃脱的败将，重赏有功的将士。他整顿军队，改革内政，奖励生产，准备统一中国。他先后攻取了后蜀的4个州、南唐的14个州，还从辽国手里收复了3个州。当他正带领大军想乘胜攻打辽国的幽州时，不幸得了重病，只得撤兵回开封。公元959年6月，他在开封去世，只活了39岁。周世宗死了以后，他年仅7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做了皇帝，他就是周恭帝。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00集《陈桥驿兵变》。
0: 陈桥驿兵变，周世宗在位的时候，手下有一个重要的大将叫赵匡胤，他是涿郡人，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涿州人。年轻的时候爱好练武，投奔到郭威的部下，后来又跟随周世宗东征西战，立下了不少战功。周世宗对他非常信任，提拔他为殿前都点检，让他做了禁军的统帅，掌握后周的军事大权。五代期间，武将夺取皇位的事情时常发生，赵匡胤和他的弟弟赵匡义、幕僚赵普等人看到周世宗壮年夭折，他的儿子周恭帝年幼无知，就秘密策划夺取皇位。公元960年春节正月初一，后周的文武官员正在向周恭帝祝贺新年。在赵匡胤等人的指使下，河北镇定二州，也就是河北的正定、定州，忽然派人前来谎报军情，说辽国和北汉联合出兵南侵，情况危急。后周的宰相范质、王普等人很是吃惊，来不及辨别情报的真假，连忙命赵匡胤带领大军北上应战。赵匡胤马上点兵调将，准备出征。初二日，前队出发；初三日，大队出发。大军走到汴京东北的陈桥驿停了下来。当天晚上，将士们一起议论朝政， 有人说，如今皇上年幼无知，我们拼死杀敌，将来有谁知道呢？不如先立主帅典简做天子，然后北征。众将士连声称好，就推举一名将军去见赵匡胤和赵普，说了大伙的意见。他还没说完，一大批将领已经闯进来说，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一定要请典简做天子。赵匡胤和赵普听了满心高兴，就命令诸将领分布周围等待天明，同时派人连夜赶回汴京，送信给镇守京城的禁军将领石守信和王审琦，让他们做内应。这两个人都是赵匡胤的亲信，接信以后当然一口答应。第二天一早，这个消息已经传遍军中，天刚蒙蒙亮，陈桥驿四面突然响起了一片呼喊声，一群身披铠甲手执刀枪的将领挤在赵匡胤的帐外，大声地嚷嚷道，诸将没有主子，我们愿意拥护典简做天子。赵匡胤酒醉方醒，刚走出营帐，诸将已经一拥而上，把一件皇帝登基穿的黄袍披到他身上，诸将全都下拜高呼万岁。他们把赵匡胤推上了马背，请他回转汴京。赵匡胤这才拉住缰绳，假意推让了一番，然后向诸将说，你们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能听从我的命令吗？诸将齐声回答说，愿意听受命令。赵匡胤又说，你们进了京城，不得经犯宫廷，不得侮辱大臣，不得任意抢掠，凡是听从命令的定有重赏，违反命令的一律严办。大家不敢不从，自然齐声答应。于是赵匡胤带领大军回转汴京，他在回汴京以前已经派人去见范质、王普等人，把兵变的消息告诉了他们。这时后周朝廷中早朝还没有结束，范质得到消息，紧紧抓住了王普的手，露出了一派无可奈何的神情，说，匆忙中不辨真假派遣大将，这全是我们的罪呀。范质的指甲深入王普的肉里，王普疼得要命，吓得一句话也答不上来。朝廷中有一个韩通的将军急忙跑回家中，想组织力量反抗，他还没有进门，就被赵匡胤的部将王延生追上去杀掉了。京城当中的禁军都掌握在石守信、王审琦的手里，有这个两人做内应，后周也就再也没有人敢反抗了。没有多久，赵匡胤带领大军进了汴京，他命令士兵归营，自己暂时回到原来的公署。有些将士把范质、王普拥到赵匡胤那里，赵匡胤假意流着眼泪哭着说，我受周世宗的厚恩，想不到受将士们的逼迫做出这样的事来，真叫人惭愧，我该怎么办呢？范质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一个叫做罗延圭的将军拔剑上前，声色俱厉地说，我们没有主子，今天一定要立典简做天子。赵匡胤假意喝道，还不退下。王普吓得脸都变色了，他退到台阶下，先向赵匡胤低头拜了下去。范质没有办法，也只好跟着下拜。正月初五日，赵匡胤在崇元殿召集百官举行称帝仪式，一位官员拿出了事先以周公帝名义写的诏书，宣布把皇帝位禅让给赵匡胤。赵匡胤在北面拜接了诏书，然后升殿，正式登上了皇位。因为赵匡胤担任过宋州归德军的节度使，所以他把国号定为宋，仍把东京，当时呢又称为汴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作为京城，历史上称为北宋。赵匡胤就是北宋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这次政变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
1: 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01集《杯酒释兵权》。
0: 杯酒释兵权，宋太祖即位以后， 大封功臣。后周大将慕容延昭带领重兵镇守真定，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正定，因为拥护宋太祖，升任殿前都点检，掌管禁军。石守信和一个叫做韩令坤的将领也因功统领禁军，但是后周领兵在外的节度使还没有全部降服。宋太祖即位不到半年，两个节度使先后起兵反宋，宋太祖亲自带兵出征平定叛乱，宋朝的统治才安定下来。大臣赵普看见宋太祖不断的封赏将领，怕他们有了兵权背叛朝廷，很是担心。他把这个想法向宋太祖讲了好几次，宋太祖却不当一回事。有一次赵普又提了出来，宋太祖说，他们都是我的亲信，一定不会背叛的，你为什么这么担忧呢？赵普说，我也不担心他们反叛，只怕这些人不能控制部下，将士中间万一有人贪图富贵想拥立他当皇帝，他到时候也身不由己了。宋太祖终于醒悟了。一天，宋太祖召赵普进宫商议政事，他叹了一口气问赵普说，自从唐朝末年以来，帝王一连换了好几个姓，战乱不停，百姓遭殃，不知原因何在。我要让天下停止战乱，国家长治久安，究竟该用什么办法呢？对于这个问题，赵普早就已经深思熟虑，胸有成竹。他回答说，这不是别的原因，只是藩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现在要治国也没有其他特别巧妙的办法，只有夺了他们的权力，控制住他们的钱谷，收他们的精兵。不等赵普说完，宋太祖连忙打断他的话说，你别再说下去，我已经全懂了。公元961年，宋太祖下令罢免了慕容延昭、韩令坤等统领禁军的兵权，派他们到外地去当节度使，从此不再设立统领禁军的殿前都点检这一官职。石守信因为拥立有功，暂时没有下令罢免。就在这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宋太祖请石守信等高级将领饮酒，一桌丰盛的酒席，君臣同饮，大家喝得兴高采烈。忽然宋太祖趁着酒兴，装出了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对石守信等人说，我要是没有你们出力帮助，也不会有今天，不过当了天子也实在很难呐，还不如当个节度使快乐得多，我是整夜都睡不安稳呐。石守信等人听了感到非常奇怪，就问道，这是为什么呢？宋太祖说，这不难明白，我这个位置谁不想坐？石守信等人听出话音，马上跪下说，陛下怎么说的话，如今天下已定，谁敢有异心呢？宋太祖紧接着说，你们虽然没有异心，可是要是你们的部下贪图富贵，一旦把黄袍加到你们身上，你们即使不想干能做到吗？石守信等人以为宋太祖怀疑他们有异心，吓得一个个一身冷汗，赶紧跪下磕头，流着眼泪说，我们实在愚蠢，想不到这一点，请陛下可怜我们，给我们指示一条生路。宋太祖说，一个人活在世上，生命非常短促，贪图富贵的人不过想多集聚一些金银财宝，好好享福，使子孙不会贫穷，你们倒不如交出兵权，到地方上去做个大官，买一些最好的田地，华丽的住宅，替子孙多置办一些产业，再多买一些歌妓舞女，早晚饮酒作乐，过上一辈子。我再和你们联姻，君臣之间没有猜疑，上下相安，不是很好吗？石守信等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宋太祖是让他们交出兵权，赶紧向宋太祖磕头谢恩。第二天上朝，石守信等人纷纷推说有病，请求辞去军职。宋太祖当然全部批准，赏赐他们大量的财物，派他们到地方上去做官。 只有石守信仍然在禁军中兼职，但是实权

0: 已经没有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那时候地方上有些节度使还掌握着很大的兵力，宋太祖决定找个机会把这套戏重演一番。后来王延超等几个节度使进京朝见宋太祖，宋太祖在宫中设酒宴招待他们，饮了一会儿，宋太祖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国家的元老，长久担任要职，国事繁忙，这不合我优待元老大臣的用意。王延超为人机灵，他懂得这番话的意思，马上接口说，我本来没有多大的功劳，但是一直受到陛下的恩宠，如今年老体弱，请陛下准我们告老还乡吧。另外几个节度使还想继续领兵，抢着夸耀自己过去打仗的艰苦和功劳。宋太祖冷冷地说，这都是前代的旧事，有什么值得谈的呢？第二天，宋太祖就罢去了这些节度使的官职，把他们留在京城担任没有实权的官职。宋太祖收回了节度使的兵权以后，就把地方上的精兵调到中央当禁军，由皇帝直接掌握。他又把禁军轮流派到外地去戍守，使兵士经常换防，将领也经常调换，各地的行政长官也由朝廷委派。这样一来，将领无法拥有重兵，也就没有力量割据了。这对结束唐末以来的战乱局面是很有用的。
1: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02集《李后主亡国》。
0: 李后主亡国，宋朝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原先各地的一些割据势力仍然还存在。当时除了契丹建立的辽国以外，五代时期的十国，北方有占据太原的北汉，南方有南唐、吴越、后蜀、南汉、南平，也就是金国等国，在湖南等地也有人割据。宋太祖稳定了内部以后，开始考虑怎样消灭这些割据势力。究竟是先解决北方呢，还是先解决南方？宋太祖日夜盘算这个问题，他想先南后北，但是一时拿不定主意。一天风雪交加，眼看天色已晚，鹅毛大雪还下个不停。宋太祖顾不上下雪，去赵普家中跟赵普商议这桩大事。他跑到赵普的门口敲起门来，赵普开门一看，只看见宋太祖正立在风雪当中。赵普惶恐不安，连忙拜了下去，请他进屋。宋太祖到了厅堂，赵普命人烧红炭火，在火上烤肉，同时让妻子出来倒酒招待。宋太祖说，大嫂不必客气。饮过数杯以后，宋太祖故意试探地说，我想削平诸国，先出兵太原，你看怎么样？对于这个问题，赵普也早有考虑。他说，北汉的西北就是辽国，如果我们攻下太原，就会受到辽国的威胁。我看不如先削平南方诸国，再去对付北汉。那个时候，像单子那么大的一个北汉，能向哪里逃呢？宋太祖大笑说，哈哈哈哈哈！其实我也正是这个主意，刚才不过是故意试探一下你的意见罢了。赵普也跟着笑了起来，两个人再商议了一番，宋太祖先南后北的方针终于确定下来。接着宋太祖就用武力陆续平定了南平、后蜀的一个大国，但又是一个弱国。宋朝建立以后，南唐国主唐的一个大国，但又是一个弱国。宋朝建立以后，南唐国主唐元宗李璟自知不是宋朝的对手，便向宋朝屈服，派使臣送去金银财宝祝贺宋太祖即位。公元961年，唐元宗死了，他的儿子李煜继位，这就是南唐后主

人们称他为李后主。李后主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词人，他爱好文学，懂得音律，书法绘画也很出色，尤其擅长写词，但不大过问政事，并且爱听奉承阿谀的话。他上了台不敢得罪宋朝，仍然每年送去大量的金银财宝，甚至宋朝向别国出兵，他也进贡财物犒劳宋军。宋朝灭亡南唐以后，他惊恐万分，又向宋朝上书主动削去南唐的国号，自称江南国主。尽管李后主想尽办法，可是宋太祖怎么会容忍这个政权长期割据下去呢？公元974年9月，宋太祖命大将曹彬、潘美带领10万大军攻打南唐。宋朝早在京南造了几千艘战船，曹彬率领水军从江陵沿长江顺流东下，不断地打败南唐的守军，很快打到了采石矶，也就是现在的安徽马鞍山。潘美率领步军也赶到了采石矶。当天有一个叫做樊若水的读书人建议宋军用大船和竹筏搭浮桥渡江，宋军采取了这个建议，只花了3天功夫就搭了一座浮桥。有人把这件事情告诉李后主，李后主不知道该怎样对付，问旁边的一个大臣，那个大臣回答说，自有书籍记载以来，从未听说过长江上可以搭桥的事情。李后主放下心来，高兴地说，我也认为这不过是一场儿戏。宋军渡过长江，很快打到了金陵，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的城下。哦，李后主还不知道，一天他登城一看，看见城外宋军旌旗遍野，才知道大事不好。他连忙派大臣徐铉到了东京。有人对宋太祖说，徐铉学识渊博，口才很好，要好好对付。宋太祖笑着说，我自有办法。第二天，徐铉进了朝堂，扬起头来大声说，李煜没有罪，陛下师出无名。宋太祖让他讲一讲他的理由，徐铉说，李煜以小国侍奉大国，好像儿子侍奉父亲一般，没有什么过失，宋朝为什么要讨伐他呢？徐铉讲了好久，宋太祖反问他一句话，你既然说像父子一般，难道父子可以分成两家吗？徐铉被问得哑口无言，灰溜溜地回去了。过了一个多月，徐铉奉了李后主的命，又去东京见宋太祖，恳求退兵。宋太祖手按利剑，大怒说，不许多言，江南没什么罪，但是天下一家，我的卧榻旁边哪里容得他人酣睡。这句话的原文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徐铉吓得不敢再讲，只得回去复命。李后主求和不成，赶快调驻守上江的150,000大军救援金陵。援军到了堰口，遭到宋兵的夹攻，南唐军想放火烧宋军，不料突然刮起北风，大火反倒烧了自己，援军主帅急得投火而死，南唐最后一支大军覆灭了。宋军很快攻进金陵，李后主投降宋朝，做了亡国奴。李后主被押到东京，宋太祖封他为唯命侯，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囚徒。逍遥放纵的帝王生活结束了，他不得不经受被侮辱的痛苦，每天眼泪汪汪地过日子，心里非常哀怨凄伤。在这期间，他写了好些表现悲愁情绪的词篇，他擅长抒情，善用比喻，他的词写得很贴切，比如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已经成为被人传颂的名句。后来李后主被宋太宗用药毒死了。

历史长河静静流淌，五千年岁月为我们留下了久远而迷人的历史之美。了解辉煌壮丽的过去，过好平凡真切的现在，这就是美好文明代代传承的意义。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再会。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

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已超大型钼矿进入开发阶段。乌兰察布市自然资源局消息，近日自然资源部正式为内蒙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核发新和县曹司窑钼矿采矿权采矿许可证，标志着这一超大型钼矿进入开发阶段。曹司窑钼矿位于新和县，钼矿石量达 10.35 亿吨，金属量达 108.9 万吨，含钼、铅、锌、钨、金、银、硫等多种有价值元素，资源储量位居内蒙古首位，国内前列，具有埋藏浅、矿体厚、储量大、易开采的特点。曹司窑钼矿采用先露天后地下的方式进行开采，采选设计规模为原矿1650万吨每年，服务年限81年，项目总投资近100亿元，计划2028年建成投产，预计可实现年产值近100亿元，将有效串联采矿、选矿、冶炼、精深加工集群发展，助力乌兰察布市培育壮大有色金属产业集群。新和县举办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6月1日，新和县举行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激、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的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新和县电力公司、内蒙古新杰天然气有限公司等单位及企业代表依次上台庄重宣誓，以接地誓言承诺用行动坚守安全红线，履行安全职责，筑牢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各安委会成员单位同步开展宣传资料发放活动，面向群众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防范常识与应急备险技能，营造出浓厚的安全宣传氛围。今年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决胜的关键之年，新和县以此次启动仪式为契机，紧扣活动主题，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我市安全吹哨人、风险隐患曝光等行为，同时全面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五进活动，推动安全宣传全程亮屏、全民参与，切实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据了解，各安委会成员单位、85家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约340余人参加活动，共计发放防灾减灾、应急安全宣传手册等宣传资料2000余份。新和县举办我是家乡代言人全县中小学生主题宣讲比赛。6月1日，由新和县委宣传部、新和县观光委、新和县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我是家乡代言人全县中小学生主题宣讲比赛在县内举行，来自全县各中小学的23名优秀学生齐聚一堂，以青春之声讲述家乡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共同迎接属于孩子们的节日。活动现场，参赛选手们依次登台，围绕家乡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发展变化等主题，用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语言，讲述着自己眼中的家乡故事。有的同学回顾了家乡的红色记忆，有的描绘了乡村振兴带来的新面貌，还有的分享了身边平凡而感人的家乡人物。选手们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爱祖国、爱家乡、爱历史的深厚情怀。经过评委老师严谨公正的评审，最终评选出小学组与中学组1等奖各1名、2等奖各3名、3等奖各3名及优秀奖若干，并现场进行了颁奖。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警惕冒充医保诈骗，乌兰察布市医保局郑重声明。近日，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陆续接到多位参保职工和群众反映，频繁接到自称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人员的座机电话，对方以电子医保报销、领取医保补充保障等名义，诱导群众通过短信链接下载或关注某些非官方平台，并要求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及银行卡号信息。经核实，上述来电及短信内容均属诈骗信息，非乌兰察布医保局发布，请广大参保群众务必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市民收到诈骗短信长什么样？您好，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生效，谨防保障损失，立即确认。您好，您有一笔待支付订单，将为您保留至今晚20点，请您尽快完成支付加不明链接。请注意，此类短信中附带的链接均为非官方钓鱼链接，请勿点击。此类诈骗通常采用以下手法：冒充官方身份，制造焦虑。不法分子冒充医疗保险部门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或短信散布医保补充、免费领取保障、电子医保报销通告等虚假信息，常以医疗保障已到达、不验证自动作废、重疾保障入账通知、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的话术，诱导受害者点击链接。诱导点击不明链接窃取信息，短信中附带的链接诱导群众点击进入钓鱼网站或非官方商业平台页面，按照页面提示填写手机号、身份证号后，稀里糊涂的就完成了所谓的投保。当群众收到扣费短信想退保却找不到入口时，才知道上当受骗。

0: 设置低价陷阱自动扣费，此类平台常以首月 0.6 元、首月 1.9 元的低价作为诱饵，吸引群众填写信息，但在未明确告知的后续缴费标准的情况下，自第二个月起就以193元、298元等不等的标准按月自动扣费。操作流程中，自动续费选项通常处于默认勾选状态，消费者极易在不知情中完成授权，窃取个人信息、盗刷资金。更重要的是，这些链接页面往往含有木马病毒，一旦按照页面提示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可能导致银行卡、医保账户被盗刷。湖南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郑重声明，我市医保部门不会通过短信、电话、微信索要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也不会以医保部门名义发送任何带链接或索要隐私的短信，凡接到此类电话或短信均为诈骗。提醒广大参保群众牢记以下原则：不轻信陌生短信、电话里常说的医保异常、待激活、要缴费、补充医疗保险等，一律保持警惕。不点击，切勿点击陌生链接，避免进入钓鱼网站泄露个人信息。不透露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绝不向陌生人提供。如有疑问，立即通过官方渠道确认，不要与对方继续沟通。官方咨询，如您对自己的医保参保状态、医疗保险待遇有任何疑问，或收到可疑短信、电话，请通过以下官方渠道核实办理。线上办理，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内蒙古医保服务平台 APP。 线下办理，全市各医保经办服务窗口。线上咨询，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可关注后在公众号内留言咨询，咨询电话0474-8241-440。医保业务通知及政策信息，仅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正规渠道发布，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上当受骗。请广大参保群众提高警惕，加强防范，相互转告，守护好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今天你吸烟了吗？一支烟的危害你知道有多大吗？它不仅是健康的隐形杀手，更可能成为火灾的导火索。2025年全国共接报火灾 84.1 万起，全年因吸烟引发的火灾占总数的 16.5%。 一支香烟燃烧时，其表面温度一般在200到300摄氏度，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但一般可燃物的燃点在130到350摄氏度，远低于烟头温度。如何预防？不要随手乱丢烟头，不要随意乱弹烟灰，不要在易燃易爆的场所吸烟，不要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确保烟头熄灭是关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1条，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先办理审批手续，采用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作业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先办理审批手续，采用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作业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第64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一、指使或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的；二、过失引起火灾的；三、在火灾发生后阻拦报警或者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及时报警的；四、扰乱火灾现场秩序或者拒不执行火灾现场指挥员指挥，影响灭火救援的；五、故意破坏或者伪造火灾现场的；六、擅自拆分或者使用被消防救援机构查封的现场所部位的。 2026年六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的生活。疲劳驾驶明确认定规则，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六月一日起实施，明确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等情形为疲劳驾驶。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六月一日起实施，规定发生无票乘车、使用低价票席别车票乘坐高价票席别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外卖商家需增设无堂食标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六月一日起实行，明确平台提供者应当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将上述标识信息同步展示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列表页面，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六月一日起实行，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列举了针对远程办公、跨境协作等场景下的技术保密措施。特种作业人品培训考核更加高效便民。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六月一日起实行，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时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供水条例六月一日起实行，条例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供水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成功转化推广应用，加强供水人才培养，促进供水科技进步，提升供水工作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铁路施工安全标准再升级，新修订的铁路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六月一日起实行。新标准针对近年来铁路工程规模持续扩大、技术难度不断提高的现实挑战，新增4条内容，对施工安全管理、隧道、桥涵等专业条款进行了大幅扩充和细化。银行保险机构许可证管理办法六月一日起实行，已持有保险许可证的机构应当于2026年六月一日至2028年5月31日期间向金融监管总局或其派出机构申请换领金融许可证，并同步缴回原保险许可证。具体换证工作由各级监管部门根据辖内实际情况安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 雄关换新装，旧骨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 新京堡三角地带之中，义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十六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义县因

0: 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易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在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逶迤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刚末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进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那种，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 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

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琴。琴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
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

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0000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新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狼图腾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21集。
3: 回到毕尼格老人的蒙古包，天已经全黑了。进了包，漂亮的地毯已经恢复了原状，三个灯眼的洋油灯将宽大的蒙古包照得亮堂堂的。矮方桌上两大盆刚出锅的血肠血包、羊肚肥肠和手扒肉冒着腾腾的热气和香气，忙了一天的三个人的肚子全都叫了起来。陈震急忙脱了皮袍坐到桌旁，嘎斯麦已经端着肉盆将陈震最爱吃的羊肥肠转到了他的面前，又端起另外一个肉盆把老人最爱吃的羊胸椎推到老人的面前，然后给陈震递过一小碗用北京固体酱油和草原口蘑泡出的蘑菇酱油，这是陈震吃手扒肉的时候最喜欢的调料。这种北京加草原的调味品现在已经成为他们两家蒙古包的常备品了。陈震用蒙古刀割了一段羊肥肠蘸上调料塞到嘴里，香得他几乎把狼崽的事给忘记了。草原羊肥肠是草原手扒肉里的上品，只有1尺长，说是肥肠其实一点也不肥，肥肠里面塞满了最没油水的肚条、小肠和胸膈膜肌肉条。羊肥肠几乎把一只羊身上的器物都收罗了进来，却搭配出蒙古大餐中让人不能忘怀的美食，韧脆筋道，肥而不腻。这蒙古人吃羊可真节约啊，连胸膈膜都舍不得扔，还这么好吃。饿狼吃羊，连羊毛、羊皮壳都能吃下去。草原闹起大荒来，人和狼找食都不容易，吃羊就得把羊吃得干干净净。那这么说，蒙古人吃羊吃得这么干净聪明也是跟狼学的啦。全家人大笑，连说是是是。陈震又一连吃下去了三段肥肠，嘎斯麦笑得开心。陈震记得嘎斯麦说过他喜欢吃像狼一样的客人，他有点不好意思，此刻他一定是像一条饿狼。陈震不敢再吃了，他知道毕力哥全家的人都爱吃羊肥肠，可一眨眼的功夫他已经把大半根肠吃进肚子里了。嘎斯麦直起腰用刀子拨开血肠，再用刀尖又挑出一大根肥肠来，笑着说，知道你回来就不肯走了，我煮了两根，这根啊全是你的了，你要跟狼一样节约啊，不能剩。一家人又笑了。阿雅尔连忙把嘎斯麦挑出来的肥肠抓到自己的肉盆里。2年多了，陈震总是挑不好与嘎斯麦的关系辈分。按正常辈分，嘎斯麦应该是他的大嫂。可是陈震觉得嘎斯麦有时是自己的姐姐，有时是婶婶，有时是小姨小姑，有时甚至是年轻的大姨妈。她的快乐与善良像草原一样坦荡纯真。陈震吃下整根肥肠，又端起奶茶一口气喝了半碗。他问嘎斯麦，巴雅赶着狼尾巴，赶钻狼洞掏狼崽，赶骑猎马，胆 子也太大了，你就不怕他出事吗？嘎斯麦笑着说，蒙古人从小个个就是这样，巴图小的时候胆子比巴雅还大，巴雅钻的狼洞没有大狼，狼崽又不咬人，逃出一窝狼来算什么？可是巴图钻的狼洞里面有大狼，他在洞里面碰见了母狼，还硬是把母狼从洞里给拽了出来。陈真吃惊不小，忙问巴图，你怎么从来没有给我讲过这故事啊？快来好好跟我讲讲，来。笑了几次以后，巴图心情好了起来，他喝了一大口酒。那年啊，我13岁吧，有一次啊，阿巴他们几个人找了几天，才找到了一个有狼崽的狼洞，洞很大很深，挖不动。阿爸呢，怕里面有母狼，先点火熏焰，想把母狼轰出去。后来烟散了，母狼也没有出来，我们以为里面没有大狼了，我就拿着火柴麻袋啊，钻进狼洞去掏狼崽。哪想，到钻进去两个半身子的时候，我就看见了狼眼睛。离我就2尺远，吓得我差点尿裤子，我连忙划了那火柴，火光一亮，我看见狼也吓得在那哆嗦呢，跟狗吓得哆嗦那模样差不多，尾巴夹起来了。我趴在洞里不敢动，火刚一灭，那狼就冲过来了，我退也退不出去，心想这下完了。没想到他不是来咬我的，是想从我头上窜过去逃出洞。这时候我怕洞外的人没有防备，怕狼咬了阿爸，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猛地撑起身子想挡住狼。没想到我的头顶住了狼的喉咙，我又一使劲，就把这狼头啊顶在那个洞顶上了。这一下狼出不去，跑不了了，母狼急得乱抓，把我的衣服抓烂了，我也豁出去了，急忙坐起来，狠狠地顶住狼的喉咙和下巴，不让它咬着我。我又去抓狼的前腿，费了半天的劲儿，才把狼的两条前腿给抓住。这下狼啊，咬不着我，也抓不着我了。可是我卡在那儿也没法动弹啊，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巴图平静地讲述着，好像在讲一件别人的事情。外面的人啊，等了半天也不见我出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阿爸急得钻了进来，他划着火柴，见我头上顶着一只狼头，这阵势把他也吓坏了。他赶紧让我顶着狼头别动，然后抱着我的腰啊，一点一点的往外挪。我一边顶住狼头，一边使劲的拽狼腿，让狼跟着我慢慢的往外挪动。阿爸要大声叫外面的人，抓住他的脚，一点一点往外拽。

洞口边上，外面的人一刺刀就刺进了狼嘴，把狼头钉在洞口的顶上，几个人一起把狼从狼洞里拽出来打死。后来啊，我歇够了劲儿，又钻进了洞，越到里面洞越窄，只有小孩能钻进去，最里面倒大了，地上铺着破羊皮和羊毛，上面全了一窝小狼崽，一共九只，都还活着。那条母狼为了保护狼崽，在狼崽睡觉的地方刨了好多土，把最里面的窝口堵了一大半，母狼自个儿留在外面。母狼没熏死，是因为这洞上面还有一些小洞，烟都跑到上面去了，还能往外头散烟。后来啊，我就扒开了土，伸手把狼崽全都抓了出来，再装到麻袋里，倒着爬了出来。陈震听得喘不过气来，全家人好像好久没有回忆这个故事了，都听得战战兢兢。陈震觉得这个故事和他听到的其他掏狼崽的故事很不一样。我听别人说，母狼这虎崽都敢跟挖洞的人拼命，那这条母狼怎么不敢跟人拼命呢？孩子啊，其实啊，这个草原狼都怕人，草原上能打死狼的只有人，这狼啊是刚刚让烟给熏晕了，又看着人手里拿着火敢钻进他的洞，他能不害怕吗？这条狼啊个头不算小，可我看得出来这是条两岁的小母狼，吓得是头胎，可怜呐！就要不是你问起这件事啊，谁也不愿意提起他。阿斯麦没有了一点笑容，眼里还闪着一层薄薄的泪光。巴尼尔忽然对阿斯麦说，陈震他们明天一早要上山掏狼崽，我想帮他们掏，他们哥俩钻不到井里面，今天晚上我出掉他们包，明天一早跟他们一块上山。阿斯麦说，好吧，你去，要小心点。陈震连忙摆手，不行不行，我真怕出事儿，您就这么一宝贝儿了。嘎斯麦说，今年春天咱们组才掏了一窝狼崽，还差三窝呢，再不掏一窝，保生棍啊又该冲我吼了。哟，那也不成，我宁可不掏也不能拔下去啊。老人把孙子搂到身边说，爸呀就别去了，这回啊我准能抓住一两条大狼，不叫狼崽皮叫大狼皮也算完成定额了，对吧？凌晨三点半，陈震和杨克带着两条大狗已经悄悄登上了黑石头山附近的一个小山，两匹马都拴上了牛皮马绊子，放到山后的隐蔽处。二郎和黄黄的烈性都很强，如此早起必有烈性，两条狗匍匐在雪地上一声不响，警惕地四处张望。云层遮没了月光和星光，黑沉沉的草原异常寒冷和恐怖，方圆几十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而此刻正是狼群出没最具攻击性的时候。不远处的黑石头山像一组巨兽石雕压在两个人身后，使陈震感到后背一阵阵发凉，他开始为身后的两匹马担心，也对自己的冒险行动害怕起来。
黑的草原山谷四处漫散，余音袅袅，如霄如黄，悠长凄远。几分钟后，狼嚎尾音才渐渐散去，静静的草原又远远传来一片狗叫声。陈震身旁的两条狗依然一声不吭，他俩都懂得出猎的规则，夏夜护圈需要狂吠猛吼，而上山打猎则必须敛声屏息。陈震把一只手伸到二郎神前腿腋下的皮毛里取暖，另一只手搂住他的脖子。出发前，杨克已把他们喂得半饱，猎狗出猎不能太饱也不能太饥，饱则无斗志，饥则无体力，食物已经在狗的体内产生了作用。陈震的手很快暖和起来，甚至可以暖手去捂狗的冰冷的鼻子。二郎轻轻地摇起了尾巴，身边有这条杀狼狗，陈震心里才感到踏实了一些。连续几天几夜的折腾，陈震已经疲惫不堪。前一天晚上，杨克找了几个要好的青年牧民伙伴，邀请他们一起去掏狼窝，但他们都不相信黑石头山那边还有狼崽窝，谁也不肯跟他们一块起大早，还一个劲儿地劝他俩别去。两个人一气之下决定独自上山。此刻身边只有自家的两条狗，

严正的手也跟着黄黄的身体轻轻地抖了起来，却故作正经地说，我觉得咱俩很像特工，身入敌后虎口拔牙，现在我一点也不困了。杨鹤也壮了壮

别大意啊。我看啊，36计还不够对付狼的呢。那倒也是哈。咱们现在使的是什么计啊？利用狼回洞喂奶的线索来寻找狼洞。36计里可没这一条啊。老阿爸真是诡计多端啊，这一招真够损的。杨哥，你说谁让狼杀了那么多马呢？阿爸也是让狼给逼的。这次我跟他去下架子才知道，他已经好几年没有给狼下架子了。阿爸从来不对狼斩尽杀绝。天色渐淡，黑石头山已经不像石雕巨兽，渐渐显露出巨石的原貌。东方的光线从云层的稀薄处缓缓透射到草原上，视线也越来越开阔。人和狗紧紧地贴在雪地上，陈真拿着单筒望远镜四处张望。

边草甸，山下山坡与草甸交界处的洼地上长着一大片干黄的旱苇，沿着山脚一直向东北方向延伸，这是狼筑隘之地，隐蔽避风，是狼在草原与人进行游击战所凭借的轻纱帐。比利格老人常说，一冬一春旱苇地是狼转移藏身和睡觉的地方，

心搜索魏迪的边缘，等着狼钻出来。毕利格老人说过，魏迪堤坝春天雪化的时候会积水，狼是不会在那儿挖洞的。狼洞一般都在高处，水灌不着的地方。陈真想，只要狼从那儿钻出来，那他的窝

陈正赶紧顺着狗盯的方向望去，他的心一下子狂跳起来。一条大狼从尾地里探出半个身子，东张西望，两条狗立刻都把头低

0: 房屋，仔细地看了看山坡，然后才嗖地窜出了尾地，向东北方向的一个山沟跑去。陈登一直用望远镜跟着狼，这条狼与他上次看到的那条母狼有点像。狼跑得很快，但也很吃力，想必是在夜里偷了哪家的羊，吃得很饱。陈登想，如果今天这儿就有这么一头狼，那他就不用怕了。两个人加两条狗，尤其是有二狼，肯定能对付这头母狼。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22集。
0: 在黑石头山下，陈震盯着母狼爬上了一个小坡，他想，只要看到母狼再往那个方向跑，就可以断定狼洞的大概位置了。但是，就在这时，狼突然在小山坡的顶上停住了，转着身子东张西望，然后望着人和狗潜伏的方向不动了。两人紧张得不敢喘一口气。狼站的位置已经比尾地高得多，他在尾地里看不到人，可是站在这个小坡上应该能看到。陈震深感自己缺乏实战经验，刚才在狼往山坡上跑的时候，他们和狗应该后退几米就好了，谁会想到狼的疑心这么重。狼紧张地伸长前半身，使自己更高一些，再次核实一下他所发现的敌情。他焦急地原地转了两

拍手大叫，陈震也兴奋地站起身来，快快上吧。两条狗围着陈震蹦来跳去，急得哈哈喘气，跟主人讨口令。陈震手忙脚乱，居然忘记了给狗发口令了，急忙用手指向狼洞，叫一声啾，两条狗立即飞扑下山，直奔东坡的狼洞。两个人也飞跑下山，解开马绊子，扶鞍认凳，撑杆上马，快马加鞭向狼洞飞奔。两条狗已经跑到狼洞口，正冲着洞狂笑着。两个人跑到近处，

只见二郎神像疯狗一样张牙舞爪地冲进洞，又退了出来，退出来又冲进去，却不敢冲得太深。惶惶站在洞口助威呐喊，还不断地就地刨土，雪块土渣飞溅。两个人滚鞍下马，跑到洞口一看，真真的把他吓了一跳。一个直径七八十厘米的蛋形洞口里面，那头母狼正在发狂地猛攻死守，把冲进洞的粗壮的二狼顶咬出洞，还探出半个狼身与两条狗拼命厮杀。陈真扔下套马杆，双手举起铁锨，不顾一切地朝狼头砸去。狼反应极快，还没等铁锨砸下一半，狼头已经缩了回去。狼很快又呲着狼牙冲了出来，杨科一铁棍下去又打了个空。几进几出几个来回，陈震终于狠狠地拍着了狼头，杨克也打着了一下。但是那狼依然凶猛疯狂，他忽然缩到洞里一米左右的地方，等二郎神冲进去的时候，窜上去狠狠地在他前胸咬了一口。二郎满胸是血地退出了洞口，气得两眼通红，又怒吼了几声，一头扎进洞里。洞外只见一条大尾巴在晃动。陈震突然想起了套马杆，立即回身从地上捡起了杆子。杨克一看，马上明白了陈震的意图，对了，咱们给他下一个套。陈震抖开套绳，准备把半圆形的绞索套放在洞口，只要狼一冲出洞，就横着拽杆拧绳勒住狼，再把狼拽出洞，那时候杨克的铁棒就可以使上劲儿了，再加上两条狗，肯定能把狼打死。陈震紧张的喘不过气来，但是还没有等他下好套，二狼又被狼顶了回来，他的两条后腿一下子把套绳全都弄乱了。紧接着满头是血的狼就冲出了洞，可是套绳却被他一脚踩住。狼一见套马杆和绳索，像是踩到漏电的电线一样，吓得嗖地窜进洞里，再也不肯露面。陈震急忙探头往洞里看，洞道向下35度左右，显得十分陡峭，洞深两米处地道就拐了个弯，不知里面还有多深。杨克气的对着洞大吼了三声，深深的黑洞立即把他的声音一口吞没。陈震猛地坐到洞口平台上，懊丧之极，哎呦，我真笨啊，要是早想起套马杆来，这条狼早就没命了。哎呀，跟狼斗反应真得快，不能出一点错。杨克比陈震还懊丧，他把带尖的铁棒戳进地里，哼，妈的，这条狼就欺负咱俩没枪，我要有枪非掀了他的天灵盖不可。哎，杨克，厂部有命令，现在一级战备谁都不能开枪，你就是有枪也不能打。哎呦，那这样耗下去哪是个头啊。哎，陈震，我看咱们还是拿二踢脚炸吧。不行，那还不跟开枪一样啊，要是咱们把北边的狼吓跑了，打没了计划就完了，全场的人还能把咱俩骂死。再说二踢脚也炸不死狼啊。陈震啊，你不想想，炸不死狼，但是可以吓死狼，把他吓个半死，虚个半死。这儿离边防公路六七十里，狼群哪听得见啊。哎，你要是不放心，我把皮袍脱了，把二踢脚一扔进洞，我用皮袍把洞捂住，外面绝对听不见。嗯，要是狼不出来怎么办？肯
音出来。我听大官说，这狼特怕枪声和火药味，只要扔进去三杆一脚，那就得炸六下。洞里有音，声音准比外边响几倍，绝对把狼炸了。

能跟出来一群小狼崽呢，那大概就赚了。那好吧，就这么干。哎，这次咱俩可得准备好了啊，我得先看看这个狼洞附近还有没有别的出口。狡兔还算空呢，狡狼肯定不是这一个洞，这狼太贼了，人的心眼再多都不够用。陈震骑上马，带着两条狗，以狼洞为中心，一圈一圈的仔细找。白雪黑洞应该好找，但是在直径百米方圆以内，陈震和狗没有发现一个洞口。陈震下了马，把两匹马牵到远处，系上马鞍，又走到狼洞口，摆放好套绳，放好铁锨、铁棒。陈震看见二狼在费劲儿地低头舔自己的伤口，他的前胸又被狼咬掉一块二指宽的皮肉，伤口处的皮毛在抽动，看来二狼疼得够呛，但他仍然一声不吭。两人身上什么药和纱布也没有，只能看着二狼用狗的传统疗伤方法，用自己的舌头和唾液来消毒、止血、止疼，治好等回去以后再给他上药包扎了。看来他身上的伤大多是狼给他的，所以他一见狼就分外眼红。陈震觉得自己也许误解了他，二狼仍然是条狗，一条比狼还凶猛的蒙古狗。杨克一切准备就绪，他披着皮袍，抓着三管像爆破筒一样粗的大号二踢脚，嘴里叼着一根点着的海河牌香烟。陈震笑着说，你哪像个猎人啊，你活像第二弹里面的日本鬼子。杨克嘿嘿地笑着，我这个人入乡随俗，胡服骑射啊，我看狼的地道啊肯定没有防瓦斯弹的设备。好了好了，杨克，扔你的瓦斯弹吧，看管不管用。杨克用香烟点着一桶二踢脚，痴痴地冒着烟朝洞里狠劲地摔进去，接着又点着了两桶扔了进去，三个爆破桶顺着斗道滚进洞的深处，然后立即将皮袍覆盖在洞口上。不一会儿，洞口里发出了闷闷的爆炸声，一共六响，炸得脚下山体微微震动，洞里一定炸声如雷，气浪滚滚，硝烟弥漫。蒙古草原狼洞肯定从来没有遭受过如此猛烈的轰炸，可惜他俩听不到狼洞深处的鬼哭狼嚎，两个人都觉得深深地出了口恶气。杨克冻得双手交叉抱着胸前问，哎，什么时候打开啊？哎，等等一会儿，先开一小口子，等看到有烟冒出来了再把洞全打开。陈震掀开袍子的一小角，没有见到多少烟，就把它又盖上了。他看杨克冻得有些发抖，就想解腰带跟他合披一件皮袍。杨克连忙摆手说，哎，刘神，狼快出来了，你解了袍子腰带冻得就不利索了，没事，我能扛住。两人正说着，忽然黄黄和二郎一下子站了起来，都伸长脖子往西北方向看，嘴里发出了呜

咕咕的叫声显得很着急。两个人急忙侧头望去，西北方向约20米远的地方，从地下冒出一缕淡蓝色的烟。陈振忽地站起来，哦，不好，那边还有一个洞口。哎，杨哥，你守在这儿，我先过去看看。陈振一边说着，一边拿着铁锨向冒烟的地方跑去，两条狗也跟着冲了过去。这时，只见从冒烟的地下忽地窜出一条大狼，就像隐蔽的地下发射场发出的一枚地对地导弹，嗖地射出，以拼命的跳跃速度朝西北山下尾地奔去，眨眼间就冲进了尾地，消失在密密的芦苇丛中。二狼紧追不舍，也冲进了尾地，尾梢一路晃动，向北一直延伸。陈震害怕有诈，急得大喊回回。二郎肯定听到了喊声，但他仍是穷追不舍，惶惶冲到尾地旁边，没敢进去，象征性的叫了几声就往回走。杨克一边穿着皮袍，一边向刚才冒烟的地方走去，陈震也走了过去。到了那个洞口，两人又吃了一惊，雪下的这个洞是个新洞，碎石碎土都是新鲜的，显然是狼刚刚刨开的一个虚掩的临时紧急出口。这里平时像一块平地，暂时就成了逃命的通道。杨克气得脖子上的青筋暴跳，这该死的狼把咱俩给耍了。陈震长叹了一声，哎呀，狡兔三窟虽然隐蔽，总还在明处啊，可这狡猾的狼就不知道他有多少窟了。这个洞的位置大有讲究，哎，杨克你看这洞外是一斜坡，斜坡下面又是尾地，这样狼一出洞，三步两步就窜到安全的地方了。这个洞智商极高啊，比兔的十窟八窟还管用。上次包师傅说狼会打近战、夜战、奔袭战、游击战、运动战，一大堆这战那战的，下次我见到他我还得跟他说，狼啊还会打地道战和青纱帐战，还能把地道和青纱帐连在一起用。兵者诡道也，狼真是天下第一兵家。杨克仍是气呼呼的，哼，电影里把华北的地道战、青纱帐吹得天花乱坠，好像是天下第一大发明似的，实际上狼在几万年前就发明出来了。哎，杨克，杨克，你认输了。陈震害怕这个老搭档退场，打狼可不是一个人能玩得转的事情，他赶紧问杨克，哪能啊，实话告诉你吧，陈震，草原上放羊太寂寞，跟狼斗智斗勇，又长见识又刺激，挺好玩的。我是阳光，护羊打狼也是我的本职啊。两个人走到大洞口旁边，洞里还在往外冒烟，烟势已弱，但火药味仍然呛鼻。杨克抬头张望，小龙早应该爬出来啊，这么大的爆炸声，这么呛的火药味，他们能待得住吗？是不是都熏死在里面了？陈震说，我也这么想啊。咱们再等等，再等半个小时，要是还不出来那就难办了，这么深的洞怎么挖呀？我看比打一口深井的工程还要大呢。

0: 三天三夜也到不了头。狼爪子太厉害了，在这么硬的砂石身上居然能挖出这么庞大的地下工程。再说要是狼爪全死了，那挖出来有什么用啊？杨克叹了一口气，哎呦，要是巴扬来了就好了，他准能钻进去。陈震也叹了一口气，哎呀，可我真是不敢让巴扬来。你敢保证里面肯定没有别的大狼？蒙古人真够难的。嘎麦斯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他竟然舍得让巴雅抓着狼尾钻狼洞。现在看来，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这句流传全中国的老话，八成啊是从蒙古草原传过来的。蒙古人毕竟统治中国近一个世纪，我过去还真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难道用孩子做诱饵来换一条狼？这样做不是太不合情理了吗？后来我才发现，这句话说的是啊，让孩子冒险钻狼洞掏狼崽儿。这又深又窄的狼洞，只有孩子的小身子才能钻进去。蒙古女人要像汉族女人那样溺爱孩子，他们的民族可能早就灭亡了。所以啊，蒙古孩子长大以后个个都是凶猛强悍。杨克恨恨地说，这草原狼真他妈的厉害，繁殖能力比汉人还强，而且连下崽儿都要修筑的这么深这么坚固复杂的产房工事，害得咱们白忙活了半天。哎，现在咱们还是先吃点东西吧，我真饿了。陈震走到马旁，从鞍子上解下帆布书包，又走回洞口。惶惶一见这个满是油迹的土黄色书包，立刻摇着尾巴咧着嘴哈哈哈地跑了过去。这个书包是陈震给狗们出猎时准备的食物袋，他打开包拿出一小半手把肉递给惶惶，剩下的给二郎留着。二郎还没有回来，陈震有些担心。冬春的尾地是狼的地盘，如果二狼被那条狼诱入狼阵，肯定凶多吉少。二狼是手卷呼羊的主力，这次出师不利，假如又折一员大将，那可就亏透了。惶惶一边吃肉一边频频摇尾巴。惶惶是个机灵鬼，他遇到兔子、狐狸、黄羊凶猛无比，遇到狼他会审时度势，如果狗中狼寡他会凶猛地屈打头阵，如果没有强大的支援他也绝不逞能，不单独与大狼搏斗。他刚才临阵逃脱，不去帮二狼追狼，是他怕尾地里藏着狼群。惶惶很善于保存自己，这也是他生存的本领。陈震宠爱通人性的惶惶，不怪他不仗义。但是开春以来，他越来越喜欢二狼了。二郎的兽性似乎更强，似乎更不通人性。在残酷竞争的世界里，一个民族首先需要的是猛兽般的勇气和性格，无此前提，智慧和文化则无以复立。民族性格一旦衰弱，就只能靠和亲、筑长城、投降称臣、当顺民和超过鼠兔的繁殖力，才能让自己苟活下来。他站起身来，用望远镜向西北边的尾地望去，希望看到二郎的去向。但二郎完全不见踪影。陈震从怀里掏出一个生羊皮口袋，这是高斯麦送给他的食物袋， 防潮隔油，揣在怀里既保温又不脏衣服。他掏出烙饼、手扒肉和几块奶豆腐和羊可分食。两个人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一边吃一边苦想。
1: 听友们，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21%，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看似积极其实焦虑。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王迪的一篇文章，看似积极其实焦虑。我有一个好友，他不吃早餐，偶尔翘课，时常熬夜，对所学专业的意义持怀疑态度。在大学校园里随机挑10个人，8个都和他相似。某一天我向他借移动硬盘，发现 500G 的空间几乎全被装满，所有的内容分门别类安置在10几个文件夹里，除电影以外，其余的内容几乎都与学习有关，公开课、纪录片、英语听力、电子书。我问他，这些东西你看过多少？他回答道，不到1/3，面带愧色。花了不少时间下载，都是有用的东西，以后可能用得到。他又补了一句，事实上那剩下的1/3也许永远没有重见天日的那一天，我们彼此心知肚明。几天后听说他又买了一个新的移动硬盘，那些在下载名单上排队的资源终于找到了去处，于是新一轮填满500G 的征途又轰轰烈烈兴致盎然地启程了。这样的情景对于现代人来说应该都不陌生，谁的电脑或者硬盘里没有着几个十几个可能会在某天有用但从来不在此刻打开的文件夹。每当在网上遭遇可以填补自己知识网络上空白点的资源，我们会下意识像打鸡血一样亢奋，手指会毫不犹豫地点右键另存为。然而一旦确知它已躺在硬盘的某个位置，彼此之间的蜜月期也会随之以光速结束，下一秒我们的笑容已献给另一个他。在微博上反省自己的知识焦虑，反省自己看似积极的人生，却不知微博就是焦虑和看似积极的一大凶手呢。

人人、开心、微博、豆瓣，这些带有不同社交性质的网站构成了人们虚拟生活的大部分，并开始控制着人们越来越多获得信息的渠道。在社交网站上，我们的时间以两次刷屏之间的喘息区分，凭状态、照片、视频丈量形状，它一点一点侵蚀着我们对阅读保持的耐性，对事实判断的逻辑思考。我们甘愿被最新鲜的新闻、最流行的段子、最隐晦的笑话填充，我们习惯于迅速得出结论，习惯于寻找宣泄的渠道，习惯于和大多数共舞。我们错把信息等同于知识，又错把知识等同于智慧。我们努力保持和时代同行，其实早已把自我像影子一样留在身后。某年暑假，我的舍友在新东方上 BEC 商务英语考试，班里的学生几乎都是大学生，他旁边坐的是一个来自天津某大学的大一女生，借住在亲戚家，专程来北京学英语，大一就学 BEC， 听上去很牛很积极，但实际情况却是他天天上课都十分疲惫，精力不济，十多天下来倒有一半时间是睡过去的。舍友在课后与 BEC 听力的老师闲聊，得知这样的情况并不属于个别现象，听力老师一针见血地分析道，现在的大学生有种学习的错觉，大概认为自己报了一个班就等同于掌握了那门知识，把完成学习的仪式放在首位，听课认真与否反倒不那么重要了。凡是上足课的学生绝大部分都能通过，问题就在于许多学生都无法坚持下来，积极追求的姿态背后必然少不了欲望的撑腰，对学业、对事业、对生活、对未来渴望一切变得更好是人之常情。然而就像执行力是衡量一支球队的重要指标一样，教练布置的战术再好，执行不到位也是枉然。欲望一旦超出能力可控制的范围，人们不仅会对大量一知半解的知识产生抗拒，焦虑情绪也会顺势而上，径直将他们拖入无底的黑洞。这样的学习焦虑症患者屡见不鲜，我自己就是。我时常一边用电脑下载着各种资源，一边对老师开出的书单狼吞虎咽，这样的状况愈演愈烈。直到某天在思想史的读书课上，那位头发斑白的老师向我们分享他的读书经验，他说，年轻的时候我每读一本书都必做读书笔记，后来不了，因为书读多了单单是笔记都看不完，不如停下来就挑几本书扎扎实实慢慢读，思想的变化反而更加明显。这话一直在我脑子里绕，回到宿舍翻出那些被压在书柜底层的书，他们的内容早已被我淡忘，只知道写得真好，第一眼就知道。推开那些待读、待下载、待完成，今天的我只想漫无目的地在旧书堆里徘徊。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快乐就在不远处走来。
1: 世界和我爱着你，好久不见，亲爱的你们可好。今天的节目阡陌不念整篇文章了，我们来一次迎窗小雨般的简短摘录吧。节目中会同大家分享一些他人说过的话，关乎快乐，关乎成长，关乎爱。连月说，耐心是改变命运的最快速度，失去耐心，相信迅速已经开始损害我们的存在与思维。要知道，知识、财富与地位都不可能速成的，只能慢慢寻找，慢慢累加。蒋勋说，每个人都急着讲话，每个人都没把话讲完，快速而进步的通讯工具仍然无法照顾到我们内心那个巨大而荒凉的孤独感。我想谈的就是这样子的孤独感，因为人们已经没有机会面对自己，只是一再的被刺激要把心里的话丢出去，却无法和自己对谈。张泉灵说，找女朋友不要要求太高了，又美又会做饭的那是美的电饭煲，又可爱又永远不会老的是樱桃小丸子，又经济独立又以你为中心的那是你妈，又美又可爱又会做饭又永远不会老又经济独立又以你为中心的是正用美的电饭煲想当妈的樱桃小丸子。陈思路中说，不要为将来担忧，如果你必须去到将来，你会带着同样的理由去的，恰似你带着理由来到现在。一个人不管别人的言行思想是否正确，只管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那么这个人的生涯将是何等丰富。老实讲，一个好人是不要窥探别人内心的黑暗，而是目不斜视的直赴目标。席慕容说，心里知道，在那个角落有一种安静而又细致的幸福正在慢慢酝酿，喜欢这一种时刻，知道生命除了外表的喧闹与不安之外，在那里还有一种安静和慎重的成长，不会因为时日的推移而消失，就好像这水仙淡淡的清芬一样。青山骆驼在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中说，生命中总会有无数个擦肩而过，不是每个相遇都能凝结成相守，不是每个相邀都能转化成相知。一辈子那么长，生活中变数那么多，有时你以为会永远陪你走下去的那个人，居然只能陪你一段路。幸好我们总会保有一点对于永远的奢望，不至于错过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童华在《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中说，没有人真正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究竟是阴霾密布还是阳光灿烂，但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天之后还有明天，只要生命没有结束，永远有下一个明天，永远可以希望着下一刻就是我们想要的幸福。张德芬在《重遇未知的自己》中说，凡是你抗拒的都会持续，因为当你抗拒某件事或情绪时，你会聚焦在那情绪或事上，这样就被赋予了更多能量，它就变得更强大了。负面情绪就像黑暗，无法驱赶，唯一能做的就是带进光来。喜悦是消融负面情绪最好的光。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中说， 凡是符合本性的事情，就都值得去说，值得去做。不要受责备或流言的影响。如果你认为说得对，说得好，那你就不要贬低自己。别人有别人的判断方式，有自己的特殊倾向，不要去理会他们，径直走自己的路，按照你自己的本性，遵循共同拥有的本性，因为此二者只有一条共同的唯一的路。接下来的这些小语遗失了出处，但我们也不妨来听一听。有人说，两人之间的爱不需要猜测心意，不需要担心行踪，不害怕在无意之间激怒，不怀疑做任何事情的动机。两人之间的爱有一点牵挂却不会纠缠，有一点想念却不会伤心。做一个真正值得去爱也懂得回爱的人。爱情要学会简单，简单就会有长久的幸福。有人说，人生最不能忘记的是在你困难时拉你一把的人，最不能结交的是在你失败时蔑视你的人，最不能相信的是在你成功时吹捧你的人，最不能抛弃的是和你同创业共患难的人，还有最不能爱的是不看重你人格的人。有人说，什么是伟大？能为别人担当起痛苦的就是伟大。有人说，心情不好时要经常问自己，你有什么而不是没有什么。世界很大，机会很多，人生很短，不要蜷缩在一小块阴影里。有人说，我们很多时候把依赖当成了爱，当看到别人没有自己也活得很好的时候，内心就会莫名其妙的生气，觉得对方不爱自己了。其实真正的爱是给对方自由，也给自己自由。有人说，人越年轻的时候分手的理由就越多，有时只是因为一句气话，一个谣言，一个疏忽，一点傲气，一点少不经事，或者只是因为你复杂的小脑袋想得太多。有人说，有些话适合藏在心里，有些痛苦适合无声无息地忘记，当经历过你成长了，自己知道就好。很多改变不需要你自己说，别人会看得到。有人说，生活总是快乐与悲伤交替上演，所以在遇到心情阴霾的

段曾在阡陌最为低谷时激励过我的话，始终怀着一颗努力触摸阳光的心境，把生活中许多细小的琐碎的东西串联起来，去慢慢地体会生存和生活的美好。生活原本是有许多褶皱裂痕的东西，但我们的坚韧的生长性会使这些褶皱在不知不觉中抚平。我们的日子虽然平凡，但是一切的追求仍在路上，幸福和快乐都在路上。

做彼此的摆渡人，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慢慢划过情绪的河流。朋友们，请相信，对岸总有人提着灯在等我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我们再见。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今晚聊电影。电影不仅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梦想，也会揭示苦难与真相，增强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力，也会引领我们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下面要讲给大家的电影故事，以一个充满刺激与挑战的敢不敢游戏为线索，展现了男孩女孩之间纯真而深刻的情感历程。
1: 我们一起来听法国导演伊万·萨姆埃尔著名的电影《两小无猜》。影片从一个奇妙的早晨开始，在一所不大的房子里，面向虚弱的母亲搂着她的儿子，温柔地说着话。这个母亲很不幸，她患上了绝症，而儿子朱利安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小男孩。为了安抚儿子的心情，母亲从怀里递给他一个精美的五彩八音盒。朱利安知道这个盒子一直以来都是母亲最珍惜的东西。接过八音盒之后，朱利安看着上面灿烂的旋转木马图画，高兴地拥进了母亲的怀里。不一会儿，朱利安就要上学去了。临走前，他把八音盒递给了母亲，对他说：
2: 妈妈，妈妈，这边做特色，
1: 妈妈，这是你的宝贝，留下它。母亲微微一笑，回答说：不，孩子，你才是我唯一的宝贝。虽然对母亲仍旧是恋恋不舍，但是严厉的父亲还是推搡着朱利安出门了。怀揣着这个宝贵的八音盒，朱利安不紧不慢地走在乘坐校车的路上。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满脸倦容的小女孩出现在他的面前。朱利安走向她打招呼说：苏菲。只听苏菲愤怒地说：不，我是一个肮脏的波兰人。看着这个小女孩脸上还残留着泪痕，朱利安猜到她肯定又是遭到了其他同学的欺负。或许作为男人，从小就有保护弱女子的习惯吧。为了安慰苏菲，他把手中珍贵的八音盒递了过去，而苏菲接过盒子开心地笑了。因为这个八音盒，苏菲和朱利安变成了两个两小无猜的好朋友。性格都很特别的两个孩子也开始玩起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游戏，敢不敢。
3: si tu la veux vraiment, prouve-le-moi, cap ou pas cap, c'est parti. Je crois que c'est comme ça que ça a vraiment commencé.
1: 游戏的规则很简单，那就是每当一个人将盒子交给另一个人并问他敢不敢的时候，另一个人必须收下盒子说敢，然后去做那些富有挑战的事情。这个小小的游戏变成了一个约定，让苏菲和朱利安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虽然朱利安的家人明显表示出对苏菲波兰血统的厌恶，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他和苏菲变得越来越亲密。这一天，在鸦雀无声的教室里，老师正在教导孩子们字母发音。没想到的是，小苏菲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竟然大胆地说出了很多不堪入耳的词。严厉的老师对此感到很生气，于是立马让苏菲去校长那儿反省。朱利安很讲义气，为了和苏菲同甘共苦，他也故意地惹怒了老师。谁也不会猜到，当两个孩子来到庄严的校长办公室之后，他们又玩起了敢不敢的游戏。接受任务的朱利安显然是信心满满。不一会儿，我们就看到这个调皮的小男孩竟然在校长面前公然的撒尿。这是多么有趣的场面，在大人们啼笑皆非的反应背后，总是孩子们充满童真和大胆的行为。 还有一次，索菲邀请朱莉安去参加一场家族的婚礼。在宴会

0: 厅的桌子下面，两个孩子开心地聊着天。朱莉安说他以后要做一个暴君，拥有很多的奴仆为他服务。索菲看着这个好伙伴神气十足的样子，开心地笑了。他说，我以后只是想待在面包房里，做一个像蛋糕那样的水果馅饼。聊着聊着，两人又扯到了敢不敢的游戏上面。只听刷的一声，宴会的桌布被朱莉安和索菲一一地扯了下来。就像他们预料的那样，所有的大人都被突如其来的状况弄得狼狈不堪。看着宴会厅里鸡犬不宁的样子，两个孩子欢快地跑了出去。是的，相比起其他孩子们单调枯萎的童年，朱莉安和索菲绝对为自己的生活沙漠开辟出了一块绿洲。而每当完成一次游戏任务，他们两人的感情似乎也能够相应的升温发热。长大之后，朱莉安和索菲的敢不敢游戏进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以前他们是想成为成人的孩子，现在他们是永远停留在童年的成人。敢不敢的任务变得更加惊世骇俗。比如有一天，索菲就堂而皇之的穿着内衣去上课了，而朱莉安则为了一对耳环被老师打得晕头转向。随着游戏难度的升级，八音盒在两人的手中被老师打得晕头转向。随着游戏难度的升级，八音盒在两人的手中每来回一次就要引起一场骚乱。有一次，两个人站在马路中央接吻，引起了交通堵塞。司机拼命地摁喇叭，他们便干脆跳上车顶，惹得司机气急败坏。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吻之后，朱莉安和索菲明显感觉到了他们之间已经产生了超乎友谊的爱情。不过这对为了游戏什么都敢做的玩伴却在一个问题上退缩了，那就是他们不敢承认彼此相爱。究其原因，无非是这场敢不敢的游戏实在是太刺激了，身处其中的两个人想赢的欲望超过了想爱的冲动，这和其他任何一种赌博相同，让人上瘾。其实只要把对方拥抱入怀，就能够从此幸福美满了。但是朱莉安和索菲都不是普通的年轻人，这就注定了两个人的爱情会变得曲折而纠结。这一天，索菲就对朱莉安说，我们打赌吧，赌你永远不可能伤害到我，敢不敢？可能连索菲都没有想到吧。说完这个约定之后，朱莉安竟然从他身边消失了。哎，这一消失就是四年。四年之后，在一个浪漫的烛光晚餐上，他再次出现了。这次朱莉安拿出了戒指对索菲说，沉默了好几年，我想结婚了，可以吗？你答应吗？朱莉安的话让索菲一时之间愣住了。无论是再坚强的女人，面对心爱男人的求婚都会变得不堪一击，而索菲当然也不例外。只见朱莉安体贴地把戒指递到她的手中说，保管好，直到婚礼的那天。此时我们看到索菲眼里已经泛满了激动的泪水，她轻轻地点了点头。朱莉安开心地站了起来，全餐厅的人们都为他们的幸福而鼓掌。
1: 雷哥，给雷哥，哎，雷哥，这几天忙吗？耶，
2: 谢谢苏欣。Je vais présenter ma fiancée. Elle s'appelle Christelle.
0: 不过，带着胜利笑容的朱莉安却突然又说：“太好了，索菲，你将是我的证婚人。克罗地亚，我的新娘。”会穿你四年前的裙子，你说过我永远不敢伤害你，我敢。而索菲接下来的反应可想而知，她努力地忍住被欺骗的泪水， 脸上勉强挤出了一丝微笑，与坐在桌子旁边的朱莉安的未婚妻打了一个招呼。他的心里已经委屈到不行了。不过他们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在朱莉安的婚礼上，索菲又丢出了糖果盒子，她对心爱的男人说：你敢走吗？望着索菲执着的眼神，朱莉安不禁又急躁又矛盾，他拒绝了索菲。但是索菲依旧不依不饶地说：我不同意你们结婚，因为你已经和我先订婚了。这句话顿时引起了全场的骚动，而正牌未婚妻更是大发雷霆。最后这场婚礼被完完全全地搞砸了，而朱莉安也因此遭到了亲朋好友的痛骂。事后朱莉安愤怒地拿着八音盒赌苏菲不敢离开铁轨，即使后面有火车轰隆隆地呼啸而来，他也丝毫没想让游戏停下。就在火车这离苏菲只有十几米远的时候，朱莉安闭上了眼睛，而敏感的苏菲知道不妙，赶紧离开了铁轨。这一次苏菲明白了，朱莉安是真的恨上他了，于是自尊心也极强的他打赌十年不再见面。在这十年里，朱莉安慢慢变成了事业上小有所成的居家男人，妻子和孩子们都很爱他。只不过没有了索菲，朱莉安发觉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像白开水一样乏味。转眼间已经是十年后的光景，时间并没有改变曾经那个敢不敢游戏的规则。这天傍晚，朱莉安终于等到了索菲发来的邀请，而此时的索菲已经是著名国家足球队员的妻子。虽然丈夫包容了她的一切任性与放纵，但是这个执着的女人明白，自己最在乎的依然是朱莉安。晚上，索菲在家里等来了十年未见的朱莉安，还没来得及互诉衷肠，她便给警察局打了一个报警电话，诬陷朱莉安是闯入她家的强盗。是的，敢不敢游戏又再次的拉开了帷幕。只见朱莉安开心地笑着跑出了索菲的家，钻进车里开始躲避警察的追捕。在飞速行驶的公路上，朱莉安感到了一种久违的畅快，这场游戏带给他的刺激简直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的事物。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索菲能带给他这样极致的放纵与自由。不过超速行驶的后果总是糟糕的，这一次朱莉安就不幸撞上了大卡车。不过万幸的是，他只受了一点轻伤，虽然躲过了这场大劫，但是朱莉安却想好好的吓一吓苏菲。果然警察通知苏菲来到医院之后，他看到的是一个全身绑满了绷带的男人。只见苏菲拿起病房里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八音盒，她悲痛地走了出去。在丈夫的车上，苏菲一直不停地哭泣着，她责怪自己不该让朱莉安玩这场太过危险的游戏。想着想着，聪明的她又开始觉得不对劲儿，于是马上让丈夫掉头开车回到医院。这时已经入夜的天空下起了大雨，在医院的门口，朱莉安已经在等待着索菲了。滂沱的雨滴不断地打在两人的身上，但他们还是不顾一切地拥抱了彼此。
2: 索菲，抱得吗？
3: 徐莉安。
0: 影片的结尾，朱莉安和苏菲提出了最后一场敢不敢的约定，那就是 你敢和我一起死吗？就这样，他们两人放弃了这十年间赚取到的一切幸福，孑然一身地来到了对方的身旁，抱着童年初见时的糖果盒，在建筑工地的深处拥吻。大吨的混凝土从头顶慢慢地浇灌下来。朱莉安说，还有很多敢不敢的游戏我没有和你玩，比如说我敢吃蚂蚁，敢嘲笑失业的工人，还敢像疯子一样的爱着你。故事的最后，朱莉安和索菲被完全的淹没，然后凝固在了混凝土的地底。是的，只有他们才敢用生命完成那个名叫两小无猜的约定。

0: Atlanta.
1: Make me international.
2: I haven't seen Georgia around for a couple of days. Have you seen her?
3: Give my money.
2: Hello, sister.
4: Who the hell is she?
5: Mademoiselle Bird, very rich.
6: Ooh, look at that.
7: 教会唱诗班欢乐的歌声带领我们一起走进了 Georgia 的日常生活。音乐欢快，氛围轻松，一切和谐平静。和大部分人的生活一样忙碌又恬淡， Georgia 是一个体态丰腴的黑人女性。虽然因为身材的原因每天只吃少许的蔬菜，但她却酷爱料理，每天都来帮助邻居家的小孩和孩子做饭。身为百货公司售货员的她，还常常做些好吃的食物来吸引顾客。当然了， Georgia 也有一个放在心底的小秘密，比如对一个名叫 Sean 的同事的爱慕。他将自己做过的菜色都拍了下来，连同自己向往的国度餐厅的介绍一起都贴在了一个本子上。当然了，这个本子里也包括了他和 Sean 的照片。对他来说，这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便也并不多做苛求，只是顺其自然，日复一日。一次一个小意外让 Georgia 入院检查，然而结果却不容乐观。虽然谨慎的医生进行了多次的检查，但是最后他还是被诊断患有名叫蓝氏综合症的绝症，只剩下三周的生命了。身体一直很好的 Georgia 一开始无法接受这样突然的打击，他和医生理论，试图得到更好的答案。他上社会保障机构寻求帮助，却得到必须自费治疗的答复。绝症加上巨额的医疗费，使 Georgia 想起了自己的亲人，但妹妹却不听他所言，只自说自话地打算周末将孩子送到姐姐家里帮忙照看。 Georgia 挂了电话，翻着那个装满了自己向往却不可能发生事情的本子，伤心地哭了。只剩下三周的生活，如何和周围的人开口，又如何说服自己接受这样残酷的现实呢？ Georgia 盯着自己一直喜欢的一个厨师的照片，暗暗打定了主意。第二天，一向对自己上级十分忍让的 Georgia 来到了办公室辞职。平时对他十分苛刻的领导听说他要走，开出了十分诱人的条件，希望他能够留下来，但是 Georgia 去意已决，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百货公司。然而世事无常，就在 Georgia 被诊断身患绝症又辞职离开的时候，他的心上人 Sean 却拿着两张几周后的比赛门票邀请他一起观看。 Georgia 无奈地拒绝了他的好意，将银行自己的养老金全部地取出来，踏上了飞往布拉格的飞机。一路上 Georgia 一改平常小心隐忍的性格，在碰到不够顺心的事情时都直接大声地说出来，觉得经济舱太过拥挤就干脆换成了头等舱，觉得大雪封山等车不易就干脆租了直升飞机，甚至因为自己到达宾馆太早，对方还没有准备好房间， Georgia 就干脆把普通客房换成了总统套间。在这个最后的假期中， Georgia 放开了心，只求把最后的日子过得高兴和快乐。在这座奢华的上流酒店中， Georgia 意外地遇到了自己以前百货公司的大老板马太，和原本计划到他所在社区的教会答谢居民的参议员 Dillings。 这样的巧合让他觉得神奇，但也并没有关注过多，而是以享受生活为主，为自己添置了不少更适合这个氛围的新衣服。夜晚很快来临了， Georgia 身着盛装来到了餐厅去吃饭，漂亮的打扮一下子就吸引住了 Dillings 参议员的注意，但是 Georgia 显然对这个餐厅的主厨 Didia 更感兴趣，将 Didi

0: 这碗的菜色全都点了下来。主厨迪迪啊是一个爱好美食的人，他对于那些过分控制食欲的人感到有些不屑，而点了全部特色菜还没有任何多余要求的 Georgia 使他产生了好奇，亲自出来和 Georgia 见面，一同大谈料理心得。只是没想到迪迪亚此举让旁边一桌的马太失了面子，一定要查出 Georgia 的身份。水疗、美容、按摩， Georgia 在自己的最后假期中一样不落地享受着这所豪华酒店的一切服务。想开了之后，他仿佛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仅剩3周生命的绝症病人，每天都过得十分开心。而他这种乐观而又快乐的心态也感染了不少酒店的员工。有些人虽然没有特别多的物质和金钱，但活得自由而快乐；有些人虽然手里有着大把的钞票，却始终活在算计和怀疑之中。 Georgia 和马太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为了查出 Georgia 的身份，马太无时无刻地不再注意着对方，并每每以敌人的身份看待对方，但是 Georgia 不以为意，依旧我行我素享受着人生。在一次滑雪课程中，从来没有滑过雪的 Georgia 失去了对滑板的控制，但是他一路有惊无险地向山下滑去，最后还成为了当地滑雪杂志的封面人物。而一路与他较真的马太却摔了一个嘴啃泥，十分的狼狈。Georgia 的真诚和坦率让几位政客甚至马太的情人 Bones 都为他折服，反而把马太孤立了起来。酒店的员工在闲聊时也会谈起这位敢说敢做的客人，认为他是这个酒店中唯一一个真正在享受生活的人。就在 Georgia 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Sean 也在寻找着失踪的 Georgia。 在邻居小孩的帮助下，他发现了 Georgia 临走前丢到垃圾桶的本子，并且在里面发现了 Georgia 对自己的心意。一直暗恋着 Georgia 的 Sean 心底重新燃起了希望，他知道 Georgia 病入膏肓，却依旧决定上本子里那所遥远的温泉酒店去寻找 Georgia， 哪怕只是陪他走过最后的一段时光。Georgia 无疑是个乐观的人，但是在一个人的时候，他也会想起自己所剩不多的生命，想起自己喜爱的人、喜欢的事儿。清晨的异国城市雪景异常美丽， Georgia 一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突然感到了一种疲惫。谁又能确定他这些日子的笑容和快乐不是建立在刻意的遗忘上呢？但是始终还是在一分一秒地走过，逼着他不能停下脚步。拒绝了几位政客一同出游的好意， Georgia 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面写遗书。我想要被火化，他这样写道。我的一生都没有过什么自由的时光，我不想死后也被关在一个小盒子里面，没有什么自由可言。虽然最后的一段时间里生活的闲适而又快乐，但 Georgia 对爱人的思念让他萌生了回家的想法。正当他决定回到美国的时候，一场雪崩却阻止了他的脚步。无奈之下， Georgia 只能返回，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与此同时 Sean 却正在雪山上艰难地前进，只为更快地和他相见。一位王子在酒店中举行慈善晚会， Georgia 和其他几位政客商人一同参加。在更衣室里， Georgia 看着镜中的自己露出了笑容。你不可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他对自己说，下辈子我们要过得更开心，笑得更多，我们要去见识整个的世界，不再这么害怕和自卑。此时马太终于查出了 Georgia 的身份，原来这个让他。
1: 电影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23%，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第25集，铁证如山。莉莉为什么要给卡斯特打电话？也许他已经猜到了，还是他只想确保自己会在家里等着那个警督到访。可是他怎么知道那个警督会来呢？还有莉莉的声音，为了不让他母亲听出来，他还故意伪装了声音。看来他知道了。如果他真的知道了，他不会。不过也有可能，女人真是太奇怪了，意想不到的残忍，又意想不到的仁慈。他见过莉莉把一只老鼠从鼠家中放跑，她是个善良的姑娘，一个善良漂亮的姑娘。卡斯特在大厅挂雨伞和外套的衣帽架前站住，他应该。厨房里的响动让他做了个决定。不，没时间了，玛布里太太可能要出来。他打开前门，走到门外，关上了门。可是去哪儿呢？又开会了。与会者有助理警察局局长、格伦警督、克洛姆警督、托洛，还有我。正在发言的是助理局长。
4: 托洛先生，你那个调查长筒袜销售情况的建议很好。
3: Polo 摊开双手。
5: 调查结果显示，此人不是正规的代理商，而是直接上门推销。
4: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克罗姆。
6: 我想是的，长官。我能概括一下目前的进展吗？
4: 可以，请吧。
6: 我已经和 Chesterton、Pendon 和托吉那边核对过了。我拿到了一份他的顾客名单，我得说他做得相当周密。他住在 Pete， 那是托雷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案发当晚10点半，他回到旅馆，可能乘坐9点57分的火车从 Chesterton 出发，10点20分到达托雷。火车上和车站里没有一个人，符合对他的描述。那个星期五正好举行 Dartmouth 赛周会，从金斯威尔返回的火车上坐满了人。 Big Square 的情况也大致相同，他用自己的名字入住环球旅社，他去过10来个地方推销袜子，其中包括 Bernard 太太家和姜黄猫咖啡馆。他在傍晚10分离开旅馆，第二天上午11点半左右回到伦敦。至于 Underwood 也是同样的过程，住在菲瑟斯旅馆，曾向阿希尔太太的邻居夫勒太太和那条街上的6、7个人推销过袜子。我从阿希尔太太的外甥女儿，她叫 Delore， 我在她那儿拿到的袜子和 Cast 卖的袜子完全一样。
4: 目前为止你说的不错。
6: 根据得到的消息，我去了汤姆先生给的地址，发现卡斯特先生大约半个小时前就离开了。听说他接了一个

0: 电话，这是第一次有人给他打电话。他的房东是这么告诉我的。
1: 有同伙？
2: 应该不是。很奇怪，除非……
3: 克隆不说了，我们都好奇地看着他。克隆接着摇摇头，说：
0: 我彻底检查了他的住处，事情再清楚不过了。我找到了一沓和那些信纸类似的便笺纸，还有大量的袜子。在存放袜子的柜子后部，那些形状和大小相同的包装盒里，装的并不是袜子，而是八本新的 ABC 列车时刻表。
1: 铁证如山。
0: 我还发现了别的东西，是我今天上午才发现的，还没来得及汇报呢。毕竟他不是一个理性的人，想到他有可能把刀子带回家，然后又意识到万一藏不好会很危险。正如 Paulo 先生所说，他去寻找别的地方。那他会把刀藏在哪儿呢？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大厅的衣帽架。没人会动衣帽架。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衣帽架从墙边挪开，它就在那里。
2: 那把刀？
0: 当然是那把刀，毫无疑问，上面还留着干了的血迹。
1: 干得好，克洛姆，再有一样东西就行了。
0: 什么？
1: 那个凶手啊！
0: 我们会抓住他的，长官，别担心。
1: 你怎么想，帕洛先生？
2: 帕洛从沉思中惊醒。请再说一遍。
1: 我们要抓住那个人只是时间问题了，你同意吗？
2: 哦，这个是的，毫无疑问。
3: 托洛的语气心不在焉，以至于所有人都好奇地看着他。
1: 你在想什么呢，托洛先生？
2: 有件事令我非常困扰，为什么？他动机何在？
1: 哎呀，亲爱的朋友，那人是个疯子。
0: 我明白波洛先生的意思，他说的对，这个人肯定有强迫症。我们可以从一种强烈的自卑情节中找到问题的根源，他也可能有被迫害妄想症。如果是这样，他可能会把这件事同波洛先生联系在一起，他可能会误认为波洛先生是我们雇来追捕他的侦探。
4: 这就是现在时下流行的行话。在我们那个年代，如果一个人疯了，就是疯了。我们才不会为了表达委婉而找什么科学术语。一个十足的现代派医生会建议把 ABC 这种人送进疗养院，然后连着45天告诉他，他是怎样的一个好人，再把他当成一个负责任的社会成员放出去。
3: Paulo 笑而不答，会议就此散了。
4: 正如你所说，克罗姆，逮捕他只是时间问题。
0: 如果他不是相貌平平，我们早就抓住他了。我们让太多无辜的百姓担惊受怕了。
4: 不知道他这个时候在哪儿。
3: 卡斯特先生站在一个蔬菜水果店旁，眼睛盯着马路对面。
5: 是的，就是这儿。
3: 阿舍太太，那个烟杂店。
2: 空空的窗户上立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两个字：招租。
3: 空空如也，毫无生气。
6: 请让一下，先生。
3: 蔬菜水果店的老板娘要拿几个柠檬，卡斯特说了声对不起，让到一边。他慢慢地拖着脚离开，返回镇子的主街。很难，非常难。现在的他已身无分文，一整天没吃东西，身体极不舒服，头晕目眩。

0: 他看到一张贴在报刊店门外的海报 ABC 谋杀案，凶手依然在逃，采访 Polo 先生。 Cast 自言自语道，
1: Polo不知道他是否知道。
0: 他继续往前走，站在那儿盯着海报看毫无用处。他想，
1: 我走不了多远了。
0: 一脚深一脚浅，走路是多么奇怪。一脚深一脚浅，荒谬，太荒谬了。总之，人就是一种荒谬的动物，而他自己 Costa 尤其荒谬。他一直是这样，周围的人们总是嘲笑他。对对对，这不能怪他们。他要到哪儿去？不知道。他走到了尽头，他哪儿也不看，只盯着自己的脚。一脚深一脚浅，他抬头向上看，前面有灯光，还有字母，上面写着警察局。
2: 滑稽。
0: Costa 先生说着，咯咯笑了几声，接着他迈步走了进去。突然他身子一晃，扑倒在地。11月份，晴朗的一天，汤普森医生和总督察杰普前来拜访 Polo， 通知他治安法院审理 Costa 一案的结果。 Polo 因为受凉引起轻微的支气管炎，无法出席。幸好他没坚持要我陪他。
3: 交付审判，就这样。
4: 这不是很反常吗？在这个阶段进行辩论，我以为囚犯总是保留辩护权的。
3: 这是正常程序，年轻的卢卡斯认为他可以快速处理完毕。卢卡斯是个试验者，精神失常是唯一可能的辩护理由。
5: 精神失常的凶手不会被宣判无罪，恢复神智期间被囚禁不比判死刑好。
3: 卢卡斯可能认为还有机会，只要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贝克斯希尔谋杀案发生时不在现场，整个案子就会被削弱。他还没有意识到我们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不管怎么说，卢卡斯喜欢追求新奇事物，年轻人总是希望吸引公众的视线。
5: 你有什么高见，汤普森医生？
6: 对卡斯特，说实话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出色地扮演了一个神志清醒的人，当然他是个癫痫病患者。
0: 太令人惊异的结局了。
5: 由于癫痫发作，他倒在安德沃尔警察局的院子里，用这种方法拉开戏剧的帷幕再合适不过了。 ABC 总是能选择合适的时机制造他想要的效果。
4: 有没有这种可能，他杀了人自己却浑然不知？他否认自己犯罪似乎不无道理啊。
6: 不要因为他煞有介事的向上帝起誓你就相信他的话。我认为 Cast 很清楚自己杀了人，
7: 他们像平时一样热诚。
3: 否认的言辞通常是激烈的。
6: 至于你提的那个问题，当癫痫病人处于梦游状态时做了一件事却浑然不觉，是完全可能的。医学界普遍认为这样的行为不能违背本人在清醒状态下的意愿。
0: 汤普森医生继续谈论这个话题，说起癫痫大发作和癫痫小发作。当一个学问精深的人滔滔不绝大谈自己的专业问题时，我通常会陷入不可救药的困惑之中。

0: 总之，我不赞成认为凯斯特不知道自己犯了罪的观点。没有那些信，这个观点或许成立。那些信相当于是给了这个观点迎头一击，他们表明犯罪是有预谋的，经过精心的策划。
1: 我至今无法解释那几封信。
0: 你对这个感兴趣？
1: 当然，信是写给我的。关于信的问题，卡斯特闭口不答。除非找到他给我写信的原因，否则我认为这个案子还没有破。
0: 是啊，站在你的角度我理解，没有找到任何理由说明他为什么要针对你。
1: 什么理由都没有。
0: 我可以提个建议，你叫什么？
1: 我叫什么？
0: 是的，卡斯特有两个极其夸张的叫名，亚历山大和伯拿巴。显然他背负着他母亲的奇思怪想，我毫不怀疑他有俄狄浦斯情节。你明白其中的含义吗？亚历山大大帝通常认为他渴望征服更广阔的世界，他是无法被击败的。拿破仑波拿巴，法兰西帝国伟大的皇帝，他想要一个对手，一个能与之抗衡的对手，那就是你，大力神赫拉克利斯。
1: 你这话提醒了我一声，鼓励我坚持原本就有的想法。
0: 这只是个建议。好了好了，我得走了。
2: 汤姆森医生走了， Jip 留了下来。
1: 他有不在场的证据，你是不是很担心？
2: 有点，不过请注意，我不相信，因为我知道那不是真的，他可以打破这个僵局。斯特兰奇是个强悍的家伙。
1: 和我说说他的情况。
2: 他40多岁，是个坚韧自信、固执己见的采矿工程师。我认为是他坚持要现在采集证据。他打算去智利，希望尽快把手头上的事办完。
3: 他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自信的人之一。
1: 那是一种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的人。
2: 他坚持自己的说法不容置疑。他发誓说7月24号晚上，他在伊斯特本的白十字酒店碰到了卡斯特。
4: 第26集，真心话游戏。
2: 他当时很孤独，希望找个人聊聊。在我看来，卡斯特是个理想的倾听者。别人说话的时候，他不会打断。吃完晚饭，他和卡斯特玩了一会儿多米诺骨牌。斯特兰奇是玩这种游戏的高手。出乎他意料的是，卡斯特也是这方面的奇才。奇怪的游戏，多米诺骨牌，什么为之疯狂，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显然斯特兰奇和卡斯特正是这样做的。卡斯特本来想去睡觉，斯特兰奇不愿意，发誓说他们可以坚持玩到半夜12点。他们确实玩到了半夜，12点过10分钟才分开。如果说25号凌晨0点10分时卡斯特还在伊斯特本的白十字酒店，那么午夜到凌晨1点之间，他就不可能在贝斯克希尔的海滩上勒死贝蒂。
1: 这个问题确实很难绕过去，同时也令人深思。
2: 这也让克罗姆有所思考。
1: 这个斯特兰奇对自己的证词深信不疑。
2: 是的，这个家伙固执得很，你很难从他的话里面找到漏洞。假设斯特兰奇弄错了人，那个人并不是卡斯特，那他为什么非要说那个人叫卡斯特呢？酒店的登记簿上写的就是他的名字。

0: 没有漏洞，不能逼迫陪审团判他无罪，这样会毁掉一个漂亮的案子。他制造了坦卡斯的谋杀案，他制造了切斯顿谋杀案，他制造了安德沃尔谋杀案。见鬼，他肯定也制造了贝克斯黑尔谋杀案，我却不知道他是怎么干的。
1: Jeep 摇了摇头，站了起来。
0: 现在你的机会来了，波洛先生。克罗姆一头雾水。开动你的脑细胞，我可是久闻大名，请你让我们看看他是怎么作案的。
1: 说完吉普离开了。怎么样波洛，你的灰质细胞还能胜任这个工作吗？
2: 波洛用另一个问题回答我。
3: 告诉我黑斯丁斯，你认为这个案子结了吗？
1: 啊，是的，已经结了。我们抓到了凶手，也掌握了大部分的证据。我们现在需要的只是
2: 这个装饰品。
3: 这个案子结了，案子就是那个人黑斯丁斯。除非我们完全了解那个人，否则这个谜题依然深不可测。把他送上被告席并不代表我们胜利了。
1: 我们已经很了解他了。
3: 不，我们对他一无所知。我们知道他在哪儿出生，知道他参过军打过仗，知道他头部受了点轻伤，知道他因为癫痫而退役，知道他在马布尔太太家住了快两年，知道他性格安静孤僻，是那种不会引人注目的人。我们也知道他计划并实施了一个极其聪明的系统化谋杀的阴谋，知道他犯了一些非常愚蠢的大错，知道他杀起人来毫无怜悯之心，手段相当残忍。我们还知道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不会让任何人承担他犯下的罪过。如果他想心无旁骛地杀人，让其他人背负他的罪行是多么的容易。艾斯汀斯，你发现了没有？这个人简直是个矛盾混合体，既愚蠢又狡猾，既冷酷又高尚，一定是某种主导性的因素在调和这些矛盾的特质。
1: 当然，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的话。
3: 案子从一开始不就是这样的吗？我一直在摸索，试图了解凶手。现在我意识到，黑斯汀斯，我一点也不了解他，我很茫然。
1: 对权力的极度渴望。
3: 没错，这可以回答很多问题，但是我并不满意。我还想知道一些事情，他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偏偏要杀那些人？
2: 按照字母顺序，
3: 难道整个贝克斯黑尔只有贝蒂一个人的名字是以字母 B 开头的吗？贝蒂，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应该是对的，肯定是对的。如果是这样的话，
1: 波洛沉默了一会儿。我不想打断他，事实上我睡着了。醒来时，我发现波洛把手搭在我肩膀上。
3: 我亲爱的黑斯丁斯，我的天才，
1: 他充满深情地说。他突然的赞美把我搞糊涂了。
3: 我说的是真话，一直是这样，一直是。你帮助我，给我带来了好运，你使我受到了启发。
1: 那你说说，这次我是怎么启发你的？
3: 我问自己问题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你说过的一句话，一句清晰闪亮的话。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在陈述明显事实方面是个天才。显然，我忽略了明显的事实。
1: 到底说了什么了不起的话呀？
3: 一切因此变得一清二楚。我找到了所有问题的答案。他为什么会

0: 选择阿希尔太太，说实话，很久以前我就隐约感觉到了。为什么会选择卡迈克爵士？为什么会知道当卡斯特谋杀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要给我赫尔库波洛写信？
1: 你能解释一下吗？
0: 现在不行，我还需要一点信息。这个信息可以从特别小组那儿获得。然后，等我有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会去见 ABC。我最终会和他面对面。ABC 和 Polo 两个对手。
1: 然后呢？
0: 然后嘛，我们会展开对话。我向你保证 Hastings， 对于一个有所隐瞒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对话更危险的了。一位睿智的法国老人曾经这样对我说，人类为了阻止思考而发展出了说话的能力。如果你想发现隐藏的东西，这是一种可靠的手段。Hastings， 对话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揭示自我和表达个性的机会。遇到这种机会，人们往往无法抗拒，每次都会露出原形。
1: 那你期望卡斯特告诉你什么呢？
0: 谎言。我将通过谎言了解真相。
2: 接下来的几天 ，Polo 异常忙碌。他神秘缺席，少言寡语，眉头紧锁，始终拒绝满足我的好奇心。他夸赞我优秀，我到底优秀在哪儿呢？他行踪神秘兮兮，不再邀请我同行。我对此有点不满。不过快到周末时，他宣布要去贝克斯希尔及其附近地区走一趟，还建议我和他一起去。我欣然同意。后来我发现他不仅邀请了我一个人，特别小组的全体成员都在受邀之列。他们和我一样，都对波洛的邀请感到好奇。当一天快结束时，我总算对波洛的思想动向有所了解。他首先去拜访了本纳德夫妇。本纳德太太准确地向他讲述了卡斯特先生什么时间来找他的，以及具体对他说了哪些话。然后他去了卡斯特住过的那家旅馆，掌握了他离店的详细情况。据我判断，他提出的那些问题并没引出新线索，但他似乎很满意。接下来他去了海边，那个发现贝蒂尸体的地点。他在那儿转着圈走了几分钟，专心致志地研究鹅卵石。我不明白这么做的意义何在。那个地方一天有两次会被潮水淹没。这次我明白了。通常 Polo 的每一个行为都被某个理念指引着，无论看起来多么没有意义。随后他从海滩走到最近的一个停车点，又从那儿走到长途汽车站。那些汽车从贝克斯希尔出发，开往伊斯特本。最后他带着我们所有人去了姜黄猫咖啡馆，那个胖乎乎的女服务员 Milly 为我们端来了有点变味的茶水。 Polo 用圆滑的法国风格对她的脚踝大加赞美。
0: 英国女人的腿太细了，你就不一样，小姐，你有一双完美的腿，腿型很美，脚踝也很美。
2: 米莉咯咯笑了一会儿，让他别再说下去。他知道法国男人什么样。Polo 懒得反驳他，没指出他说错了他的国籍。他像那个女孩抛媚眼的样子令我吃惊，可以用震惊来形容。
0: 好了，我在贝克斯黑夜要做的事已经完成，接下来要去伊斯特本，我在那儿还要做个小小的调查，就是这样。你们不必陪着我，

0: 回到酒店，我们得喝杯鸡尾酒。这个卡尔顿茶简直糟透了。
1: 我们品尝鸡尾酒时，布兰肯好奇地说：
2: 我想我们能猜到你在调查什么。你这次出来是想破坏他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但我不明白你有什么可高兴的，你没有查到任何新情况。
0: 没有，你说的对。
2: 所以呢？
0: 耐心点儿，时间到了，一切自然会明了。
2: 看样子你很得意。
0: 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东西能否定我那小小的观点，这就是原因所在。
1: 泡勒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0: 我的朋友 Hastings 曾经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玩过一个叫真心话的游戏。游戏的玩法是这样的，每个人被轮流问三个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必须如实作答，第三个问题可以弃而不答。当然问的都是些最不得体的问题。从一开始每个人都必须保证他说的全部是事实，绝无例外。
3: 然后呢？
0: 我想玩这个游戏，没必要非得问三个问题，一个问题就够了。我问你们每个人一个问题。
2: 当然可以，我们愿意回答任何问题。
0: 啊，一定要认真对待。你们都发誓说真话吗？
1: 托洛的表情极其严肃，所有人虽然困惑不解，但也跟着他变得严肃起来。他们按照他的要求发了誓。
0: 好吧，我们开始。
3: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啊，女士优先。不过这次我们就不讲什么礼貌了，先从其他人开始。我亲爱的弗兰克林先生，你怎么看今年阿斯科托赛马场上女士们戴的帽子？
2: 你是在开玩笑吗？
0: 当然不是。
2: 这真的是你要问的问题？
0: 是的。
2: 好吧，波洛先生，我没去看阿斯科特赛马会，但我见过他们坐在汽车里。从这一点上判断，女士们参加赛马会时戴的帽子比他们平时戴的帽子还要可笑。
0: 很古怪是吗？
2: 相当古怪。
0: 好的，谢谢。那么当纳的先生，今年你是什么时候休假的？
1: 保罗笑了一下，转向当纳的。这回轮到当纳的瞪大眼睛了。
4: 我的假期八月头两个星期。
1: 当纳的脸突然抖了一下，我猜这个问题让他想起他那个曾经爱过但已经死了的女孩。保罗似乎没太在意他的回答，他接着转向格瑞小姐。我听出她的语气稍有不同，她的声音绷得很紧，问题也更加清晰。
0: 小姐，倘若克拉克夫人去世，卡尔迈克尔爵士向你求婚，你会嫁给他吗？
3: 你竟敢问我这样的问题，你是在羞辱我。
0: 也许吧，你已经发誓要讲真话，说吧，嫁还是不嫁？
3: 坎白克尔爵士对我非常好，几乎把我当成他的女儿，我对他的感情也很深，一直心存感激之情。
0: 请原谅你没有回答嫁还是不嫁，小姐。
3: 我的回答当然是不嫁。
0: 谢谢小姐。
5: 第27集重要谈话。
1: Paulo 转向 Megan， 这个姑娘脸色惨白，呼吸困难，仿佛正要打起精神迎接一场严峻的考验。从 Paulo 嘴里发出的声音好似挥动鞭子的噼啪声。
0: 小姐，你希望我的调查有怎样的结果？你想让我查明真相吗？想还是不想？
1: 他的头骄傲地向后一仰，我能猜到他会怎么回答。梅根对真相抱有狂热的激情，他的回答清晰明了，我被惊呆了。
3: 不想。
1: 我们全都跳了起来。保罗把身体向前倾，观察他的脸。
0: 梅根小姐，你可能不想要真相，但是我发誓你可以说出来。
1: 保罗转身向门口走，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于是走向 Mary。
0: 告诉我，我的孩子，你有男朋友吗？
1: 看上去很不安的 Mary 听到这句话吃了一惊，脸一下子红了。
3: 保罗先生，我不太确定。
0: 那么好吧，我的孩子。
1: 保罗环顾四周，目光在找我。
0: 好了，黑斯丁斯，我们得出发去伊斯特本了。
1: 有辆车在外面等我们，很快我们就行驶在经佩文西到伊斯特本的海滨公路上了。问你点事儿，保罗。
0: 暂时别问，你自己来为我正在做的事下结论吧。
1: 我再次陷入沉默。洋洋得意的 Polo 嘴里哼着小曲。经过佩文西时，他提议下车参观一下城堡。往回走时，我们站了一会儿，看一群孩子围成一圈。从他们的装束看，我猜是7到10岁之间的女童子军。他们正用尖尖的嗓子唱着歌谣。
0: 他们唱的是什么，黑斯丁斯？我听不清歌词。
1: 我仔细听，听懂了副歌的内容。抓住一只狐狸，把它关进笼子里，再也不让它跑掉。
0: 抓住一只狐狸，把它关进笼子里，再也不让它跑掉。
1: Polo 的脸色突然变得严肃认真起来。
0: 这很可怕，黑斯汀斯。你在这里猎狐狸吗？
1: 不，我可打不起猎，我觉得也很少有人在这儿打猎。
0: 我觉得是英国的总体情况，这真是一项奇怪的运动。埋伏在隐蔽的地方，发出吼吼的叫声，然后开始追逐，穿过田野，越过篱笆和沟渠。狐狸跑，有时候会原路跑回来，而那些狗，
1: 猎狗
0: 会追踪他们，最后抓住它。狐狸死了，死得又快又凄惨。
1: 听起来挺残忍，但真的，
0: 狐狸喜欢这样吗？别说蠢话，我的朋友。残忍的速死，总比孩子们歌中唱的情况好。关在一只笼子里，再也不，这样不好。
1: Polo 摇了摇头，接着他换了口吻。
0: 明天我要去见那个叫卡斯特的家伙。
1: 然后他对司机说：“
6: 回伦敦。”
4: 哎，你不去伊斯特本了？
0: 有这个必要吗？我已经达到目的了。我了解的东西足够了。
1: Polo 同那个怪人 Custer 见面时，我不在场。由于 Polo 与警方的关系以及本案的特殊情况，他毫不费力地就从内政部获得了许可令，但我不在许可令的允许范围内。在 Polo 看来，这次见面是绝对私人的，也就是说，只有他们两个人面对面。尽管如此，他事后还是向我详细讲述了他们见面的经过，我满怀信心地记录下来，就像我当时也在场一样。卡斯特先生整个人变得干瘪，驼背也更明显，他心不在焉地拉扯着外套， 我猜 Polo 有那么一会儿没吭声，他坐在那里看着对面那个人。房间里的气氛变得很安静镇定，充满了无穷无尽的闲适。一场漫长的戏剧进入尾声，两个对手终于见面，这一定是非常戏剧性的时刻，我觉得 Polo 应该激动不已才对。可 Polo 是个讲究实际，做起事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人，他正全神贯注地在对面那个人身上制造某种效果。
6: 你知道我是谁吗？
7: 不不不，我不能说知道，除非你是 Lucas 先生的，他们怎么叫来着？
6: 下级。你是美纳德先生派来的？
1: 美纳德和科尔是他的辩护律师。卡斯特很有礼貌，但显然兴趣不大，他似乎正沉浸在自己的空想里。
6: 我是 Polo。
1: Polo 非常温和地说出这几个字，然后仔细观察他的反应。卡斯特先生微微抬起头。
7: 哦，是吗？
1: 他说这句话时的神态和克罗姆警督一样自然，只是没有他那么傲慢。一分钟后他又重复了一遍这句话。
7: 哦，是吗？
1: 这次他的语气变了，他的兴趣来了。他抬起头看着 Polo， Polo 和他对视，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6: 是的，我就是你写的那些信的收信人。
1: 他们的目光接触中断了。卡斯特先生垂下眼帘暴躁地说，
7: 我从来没给你写过信，那些信不是我写的，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遍了。
6: 我知道，如果那些信不是你写的，又是谁写的呢？
7: 仇人，我肯定有仇人。你们全都跟我对着干，警察，你们每一个人，所有人都跟我在作对，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1: Polo 没有回应，卡斯先生说，
8: 每个人都和我作对，一直和我作对。
6: 你从小就这样吗？
7: 不不，我小时候不是这样的，我母亲非常喜欢我，她是一个有抱负的人，野心勃勃，所以给我起了这个荒唐的名字。他有个可笑的想法，觉得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一定能够出人头地。他总是督促我表现自己，他总是谈论意志力，还说每个人，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他说我可以做成任何事。他大错特错了，我很快就明白我自己是谁，我不是那种能飞黄腾达的人，我总是在做傻事，让自己看起来很可笑，我天生就胆小怕事。我在学校里的日子不好过，男孩们知道了我的教名后经常取笑我，你知道吗？经常取笑我。我在学校的表现很差，无论做游戏还是功课都很差。幸好我可怜的母亲死了，我知道她对我很失望，即使在读商科时我也很笨，我学会打字和速记用的时间比别人都长的，但你知道吗？我并不觉得我自己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突然，卡斯特向对面的 Polo 投去哀求的眼神。
6: 我明白你的意思，继续说吧。
7: 我感觉所有人都认为我蠢，这是令人气馁的。 后来在办公室工作的

0: 明星也一样。
1: 后来还有打仗的时候，
2: 卡斯特先生的脸一下子亮。
0: 我喜欢战争，我所经历的所有战争，你知道吗？我第一次感觉我自己跟别人是一样的，我们处在同样的困境里，我和其他人一样棒。
1: 卡斯特的笑容消失了。
0: 后来我头部受了伤，非常轻的伤，他们发现我的病情偶尔发作。我一直都知道，有时我不太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有时会犯一些小错，我摔倒过那么一两次，不过不能因为这个就让我退伍吧，这太不公平了。
1: 后来呢？
0: 我谋了份职员的差事。你知道那个时候做职员是有很多钱可以赚的，但是我的境况就太差了。在战后我的薪水低，升职的时候呢却总要轮不上我，他们说我不够上进，然后呢我的生活就变得很艰难，非常的艰难。尤其是在大萧条的时候，我赚的那点钱只够糊口。我作为一名职员，总得穿得体面点吧，啊！直到我得到这份推销长筒袜的工作，薪水加佣金。
1: 你知不知道，那个雇佣你的公司否认这件事？
0: 那是因为他们有阴谋，他们肯定有阴谋。我有证据，书面证据。我有他们写给我的信，告诉我去什么地方，见什么顾客。
1: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面证据，不是手写的，是用打字机打的。
2: 他突然补充道：
0: 不都一样吗？从事生产批发的大公司自然会用打字机打信啊。
1: 卡斯特先生，你不知道打字机是可以被辨认出来的吗？那些信都是用一台特定的打字机打出来的。
0: 那又怎样？
1: 那台打字机是你的，在你房间里我们找到了那台打字机。
0: 那是我刚开始工作时公司送给我的。
1: 那些信是后来才收到的，所以看起来就像你自己打了信又把信寄给自己，不是吗？
0: 不，这是他们暗算我的花招。除此之外，他们的信是用同一种打字机打的。
1: 是同一类型的打字机，并不是同一台打字机。
2: 卡斯特先生固执地重复说：
0: 这是个阴谋。
1: 那些在壁橱里找到的 ABC 呢？
0: 我不知道有那些东西，我以为都是长筒袜。
1: 在第一张安德沃尔的名单上，你为什么要勾掉阿希尔太太的名字？
0: 我决定从她开始推销啊，人总是要从某个地方开始的。
1: 是的，没错，人总要从某个地方开始。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
1: 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
0: 不是我干的，我是无辜的，这完全是个错误。你看第二起谋杀案贝克希尔那次，我当时在伊斯特本玩多米诺骨牌，你必须得承认这一点吧。
2: 卡斯的语气非常得意。波洛沉思着，随后他语气温和地对卡斯特说：
1: 搞错一个日子很容易，不是吗？如果你是一个顽固而自信的人，就像斯特兰基先生那样，你根本不会考虑有可能弄错，你会坚持己见。他就是那种人，那个住宿登记签字的时候写下错误的日期很容易，当时很可能没人会注意到。
0: 那天晚上我再玩多米诺骨牌，
1: 你的多米诺骨牌玩得很好，我相信。
2: 听了这句话，卡斯特先生有点慌张。
0: 我相信我玩得很好。
1: 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游戏，对吗？需要懂很多技巧。
0: 需要动脑子，动脑子。我们过去在城里经常玩这个，午休时间玩。你听了也许会惊讶，完全不认识的人啊，因为玩多米诺骨牌能聚在一起。我特别记得那么一个人，他对我说过的那些话，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时候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后来一起玩多米诺骨牌，才20分钟，我就感觉我好像认识了他一辈子似的。
1: 他对你说了什么？
0: 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大吃一惊。他说命运就写在你自己的手上。他给我看了一下他的手，他的手纹显示啊，他有2次差点被淹死，他确实有2次死里逃生。随后呢，他又看了看我的手，告诉了我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说我死前会成为英格兰最著名的人物，他说整个国家都会谈论我。后来他又说
1: 他又说了什么？

0: 流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来，一起玩，来，嘿 ，come on， 来啊，画，画，画，画，画。

是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翻我伴，放任赶走我的不

Ja, mega, mal

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输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诗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段无法忘怀的背脊，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

上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顶。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秋天过后不期

年是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辜负的

牵的手秘密，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

成年疼着梦，疼到天亮。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

切的对，以及因为死亡。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不聊心事，只谈旋律。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在这个美好的早上，让那些藏在歌声里的情绪随着静静流淌的旋律被看见，被共鸣。我是我是由张乐生作词，蔡淳佳、唐达作曲，并且由蔡淳佳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其同名专辑《我是我》中。蔡淳佳于2017年8月17日凭借《我是我》获得2017年度亚洲新歌榜媒体推荐歌手荣誉奖，

从钢琴的轻柔铺垫到弦乐的深情交织，这首歌构建了一个充满诗意的音乐空间。林奕匡以难得一遇为名，将刹那的感动凝固成永恒的听觉记忆。

张杰的《大梦不醒》这首歌延续了他一贯深情大气的风格，却又在编曲与演绎上融入全新巧思。歌曲中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一个关于执念等待的动人故事，如同在你耳边轻声呢喃，

张达飞的歌曲《放放》充满磅礴电子元素，节奏明快，旋律鲜明，充满质感，前奏震撼人心，歌词中自由轻松无拘无束，契合现代人的生活状态。

金志文的这首《一路同行》以温暖而富有力量的嗓音诠释了平凡生活的坚韧，这首公益主题曲聚焦普通人的奋斗瞬间，他的演唱如冬日暖阳，将普通人的日常点滴升华为诗意的礼赞，歌词以质朴的语言传递希望，点燃每个赶路人心底的微光。

这首《望余生》是古装剧《四井》的片尾主题曲，它讲述了女主重启人生的故事。郁可唯用歌声将我们带入剧中，把男女主人公的纠葛与深情，在爱与权谋中的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你是否渴望听到一首能够触动你心灵深处的独立民谣？林二问的行星、月亮、太阳，以其独特的民谣风格和深刻的歌词内涵，将成为你不可多得的音乐宝藏。

带来一首黄霄云演唱的歌曲《弦上生花》，收录于黄霄云2024年发行的专辑《梅雨季节》中。黄霄云用精湛的演唱技巧，以梦为弦，编织出一幅关于成长、爱与希望的绝美画卷。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文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

0: 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

0: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14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7: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2亩是吧？
7: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8: 80吧。
7: 好。
8: 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滚墙角。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 老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克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购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
6: 好。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7: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0: 行，
7: 记不住人了，
10: 等
7: 一下啊。
10: 等一会儿，
7: 这啊，排队。
10: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1: 等清完，到那个。
12: 着急了。
1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7: 我说李老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6: 李伯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鹿角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7: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2: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4: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5: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3: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 同比上涨20.2%。

0: 二，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 2.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历时代朝堂，
8: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

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2摄氏度，相对湿度43%，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6日，星期六。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2: 以前一直以为最近还好吗是一句废话，直到今天收到你的短信，我已经视你为平常了，可突如其来的一句问候还是会让我心慌。那些假装不在意、忍住不联系的日子又白费了。这平常的5个字，我盯着屏幕看了一整天，为了忘记你，我把你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删除了，以为这样就再也找不到你了，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会把你放下的。但你冷不丁地发来一条短信，我的内心又掀起了一场海啸。不争气的我又写了长篇大论，但这次我没有发送。我不会让自己再沦陷了，我也不会让你知道我还是挺想你的，但这次我要死扛。我深知这是我一个人的困局，那就让这些思念烂在土里吧。我躺在时间的碎片里，看着我们的过去，那些回忆该如何抹去呢？不管了，我再也不愿失去你，别再出现了。我将玫瑰藏于身后，逢人只说你我之间清白无垢。

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拥有爱情却到处沾花惹草的人可以活得那么潇洒，而一个安分守己只想维持爱情的人却被那份潇洒折磨得如此狼狈。

进退两难的年纪，即是生活。爱情也好，物质也罢，都是生活需要的。过得力不从心，却又不敢泄气，好像什么都来得及，又好像什么都无能为力。

0: 天下所有慈母的跪拜，包括动物在内，都是神圣的。动物尚且如此，可是人呢？接下来聆听的是王宗仁的散文《藏羚羊的跪拜》。记住那藏羚羊的跪拜，记住两行无助的泪水，珍惜那份世间最普通却又最珍贵的感情。
1: 藏羚羊的跪拜，作者王宗仁。这是听来的一个西藏故事，故事发生的年代距今有好些年了，可是我每次乘车穿过藏北无人区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要想起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那只将母爱浓缩于深深一跪的藏羚羊。那时候枪杀乱逮野生动物是不受法律惩罚的，就是在今天，可可西里的枪声仍然带来罪恶的余音，低回在自然保护区巡视卫士们的脚步难以达到的角落。当年举目可见的藏羚羊、野马、野驴、雪鸡、黄羊

0: 眼下已经凤毛麟角了。当时经常跑藏北的人总能看见一个肩披长发、留着浓密大胡子、脚蹬长筒藏靴的老猎人在青藏公路附近活动，那只磨蹭的油光闪亮的叉子枪斜挂在他身上，身后的两头藏牦牛驮着沉甸甸的各种猎物。他无名无姓，云游四方，朝别藏北雪，夜宿江河源，饿时大火煮黄羊肉，渴时一碗冰雪水，猎获的那些皮章自然会卖来一笔钱。他除了自己消费一部分外，更多的用来救济入狱的朝圣者。那些磕长头去拉萨朝觐的藏家人心甘情愿地走一条布满艰难和险情的漫漫长路。每次老猎人在救济他们时，总是含泪祝愿上苍保佑平安无事。杀生和慈善在老猎人身上共存，促使他放下手中的叉子枪，是在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以后。应该说，那天是他很有福气的日子。大清早，他从帐篷里出来，伸伸懒腰，正准备要喝一碗酥油茶时，突然瞅见两步之遥对面的草坡上站立着一只肥肥壮壮的藏羚羊。他眼睛一亮，送上门来的美事。沉睡了一夜的他浑身立即涌上了一股清爽的劲头，丝毫没有犹豫，就转身回到帐篷，拿来了叉子枪。他举枪瞄了起来，奇怪的是，那只肥壮的羚羊并没有逃走，只是用乞求的眼神望着他，然后冲着他前行两步，用两条前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与此同时，只见两行长泪从他眼里流了出来。老猎人的心头一软，扣扳机的手不由地松了一下。藏区流行着一句老幼皆知的俗语，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鼠，都是通人性的。此时藏羚羊给他下跪，自然是求他饶命。他是个猎手，不被藏羚羊的悲鸣打动是情理之中的事。他双眼一闭，扳机在手指下一动，枪声响起，那只藏羚羊便栽倒在地。他倒地后仍是跪卧的姿势，眼里的两行泪迹也清晰地流着。那天老猎人没有像往日那样当即将猎获的藏羚羊开膛扒皮，他的眼前老是浮现着给他跪拜的那只藏羚羊。他感到有些蹊跷，藏羚羊为什么要下跪？这是他几十年狩猎生涯中唯一见到的一次。躺在地铺上，他也久久难以入眠，双手一直颤抖着。次日，老猎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对那只藏羚羊开膛扒皮，他的手仍在颤抖，腹腔在刀刃上打开了。他吃惊地出了声，手中的屠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原来在藏羚羊的子宫里静静卧着一只小藏羚羊，它已经成形，自然是死了。这时候老猎人才明白为什么那只藏羚羊的身体肥肥壮壮，也才明白它为什么要弯下笨重的身子向自己下跪。他是在求猎人留下自己的孩子的一条命呀。天下所有的慈母的跪拜，包括动物在内，都是神圣的。老猎人的开膛破腹半途而止，当天他没有出猎，在山坡上挖了个坑，将那只藏羚羊连同他那没有出世的孩子也埋了。 同时埋掉的还有他的叉子枪。从此，这个老猎人在藏北草原上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1: 在女人的一生中，青春的时候，我们为工作而奋斗，中年时为家庭而奋斗，暮年时为孩子奋斗。那么请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停下来享受一下呢？请欣赏毕淑敏的散文《女人什么时候开始享受》。
0: 女人什么时候开始享受？作者毕淑敏。当我们为自己的母亲，为自己的姐妹，为我们自己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先要说明什么是女人的享受。我们所说的享受，不是一掷千金的挥霍，不是灯红酒绿的奢侈，不是贺三吆四的排场，不是颐指气使的骄横。我们所说的享受，不是珠光宝气的华贵，不是绫罗绸缎的柔美，不是周游列国的潇洒，不是管弦丝竹的飘逸。我们所说的享受，只不过是在厨房里单独为自己做一样爱吃的菜，在商场里专门为自己买一件心爱的礼物，在公园里和儿时的好朋友无拘无束地聊聊天，不用频频看表，顾及家人的晚饭和晾出去还未收回的衣衫，在剧院里看一出自己喜欢的喜剧或电影，不必惦念任何人的殷勤冷暖。我们说的女人的享受，只是那些属于正常人的最基本的生活乐趣，只因无数的女人已经在劳累中将自己忘记。女人何尝不希冀享受啊？抱着婴儿，煮着牛奶，洗着衣物，女人用沾满肥皂的手抹抹头上的汗水，说：现在孩子还小，等孩子长大了，我就可以好好享受享受了。孩子渐渐长大了，要上幼儿园，女人挽着孩子买菜做饭，还要在工作上做得出色，女人忙得昏天黑地，忘记了日月星辰。不要紧，等孩子上了学就好了，松口气就能享受了。女人们说，她们不知道皱纹已爬上脸庞。孩子终于开始读书了，女人陷入了更大的忙碌之中，要把自己的孩子培育成一个优秀的人，女人们这样想着，陀螺似的转动在单位、家、学校、自由市场和各种各样的儿童培训班里。孩子和丈夫是庞大的银河系，女人是行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无牵无挂地享受一下呢？在没有月亮的夜晚，女人吃力地伸展着自己酸痛的筋骨，这样问自己：哦，坚持住，就会好的。等到孩子大了，上了大学，或有了工作，一切就会好的。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好好地享受一下了。女人这样对自己允诺，她就在梦中微笑了。时间抽走女人的美貌和力量，用皱纹和迟钝充填留下的黑洞。孩子大了，飞出歌巢，仅剩旧日的羽毛与母亲作伴。女人叹息着，现在她终于有时间享受一下了。可惜她的牙齿已经松动，无法嚼碎坚果，她的眼睛已经昏花，再也分不清美丽的颜色，她的耳骨已经朦胧，辨不明悦耳音响的差别，她的双腿已经老迈，再也登不上高耸的山峰。出去的孩子又回来了，她带回一个更小的孩子，于是女人恍惚觉得时光倒流了，她又开始无尽的操劳。那个更小的孩子开始牙牙学语了，只是他叫的不是妈妈，而是奶奶。

0: 顾地向人间倾泻爱的时候，他们太不爱一个人了，那就是他们自己。女人们，给自己留一点享受的时间和空间吧，不要一拖再拖，不要一等再等。从现在开始，就从今天开始，不要把盘子里所有的肉都夹到孩子的嘴边，不要把家中所有的钱都用来装扮房间和丈夫，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工作，不要在计划节日送礼物的名单上独独一下自己的名字。善良的女人们，请从这一分钟开始享受生活。
1: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梧桐是秋的信使。接下来欣赏的是汪曾祺的散文《梧桐》，一起来感受秋的气息，聆听秋的声音。
0: 梧桐，作者汪曾祺。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梧桐是秋的信使。梧桐叶大易受风，叶柄甚长，叶柄与树枝连接不很结实，好像是粘上去的，风一吹，树叶极易脱落。立秋那天，梧桐树本来好好的，碧绿碧绿，忽然一阵小风，唰的一声飘下一片叶子，无事的诗人吃了一惊，啊，秋天了。其实只是桐叶易落，并不是对于时序有特别敏感的悟性。梧桐落叶早，但不是很快就落尽。唐明皇《秋叶梧桐雨》证明秋后梧桐还是有叶子的，否则雨落在光秃秃的枝干上，不会发出使多情的皇帝伤感的声音。据我的印象，梧桐大批的落叶已是深秋，树叶已干，梧桐子已熟，往往是一夜大风，第二天起来一看，满地桐叶，树上一片也不剩了。梧桐子炒时极香极酥脆，只是太小了。我的小学校园中有几棵大梧桐，大风之后我们就争着捡梧桐叶，我们要的不是叶片，而是叶柄。梧桐叶柄末端稍稍鼓起，如一小马蹄，这个小马蹄纤维很粗，可以磨墨。所谓磨墨，其实是在砚台上注了水，用粗纤维的叶柄来回磨蹭，把砚台上干硬的素墨磨化了，可以写字了而已。不过我们都很喜欢用梧桐叶柄来磨墨，好像这样磨出的墨写出字来特别的好。一到梧桐落叶那几天，我们的书包里都有许多梧桐叶柄，好像这是什么宝贝。对于这样毫不值钱的东西的珍视，是可以不当一回事的吗？不啊，这里凝聚着我们对于时序的感情，这是俺们的秋天。
1: 即将欣赏的是孙道荣的散文《天边与身边》，让我们的心先回到身边安顿下来吧，把身边做好了，再让心飞到天边，天边才有可能像身边一样曼妙而令人神往。
0: 天边与身边，作者孙道荣。天边曾经很遥远，现在忽然近了，所谓天涯咫尺。身边曾经很贴近，现在忽然远了，所谓咫尺天涯。天边发生的事情，诸如哪里又发生战争了，哪里又罢工了，哪里又骚乱了，哪里又发生政变了，甚至哪个明星闹出了绯闻，哪个幸运儿中了个大奖，只要上了网，转眼之间我们就能够了如指掌。

而身边发生的事情，诸如邻居家昨夜被盗了，同事家的孩子升学了，朋友开车出了点事故，甚至哪天是母亲的生日，亲戚家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妻子的发型什么时候变换了，我们一概浑然不知。真的吗？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常常听到身边的人发出这样的惊呼。今天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开阔了，离人们越远的事人们越关心，一堆人聊天一定满口都是世界大事，侃侃而谈，头头是道，唾沫横飞，谁还在意眼前那些芝麻粒大的小事情，婆婆妈妈又琐碎又恼人又无奈。天边的人罢工了，交通瘫痪了，人们义愤填膺，忧心如焚，比自己吃了苍蝇还窝心，恨不得插上翅膀去帮忙开飞机、驾轮船、踩三轮车。身边的老人在路边倒地不起，从他身边走过的人匆匆瞥一眼就加快脚步赶紧逃离，没有一个人愿意或敢于将跌倒的老人搀扶起来。人们的胸怀仿佛变宽广了，可以装得下整个世界，心胸却越来越自私狭隘了，连伸手扶一把的力气和勇气都失去了。人们的朋友也似乎越来越多了，却大都是网上的朋友，天边的朋友。人们更愿意与虚拟世界的人、遥不可及的人相识相交、倾诉、打情骂俏、海阔天空，而不愿意敲开对门人家的门，去楼上楼下串串门、聊聊天、叙叙旧。心里话、真心话、大实话，宁愿跟天边的人说，也不愿意让身边的人知道。当朋友遍天下的时候，人们却连身边最亲的人都相互遮掩，不敢相信了。如今朋友成了一个使用频率最高也最廉价的名词，只要轻点鼠标，你就可以将天边任何一个陌生人变成好友。而要让一个身边交往多年的朋友与你绝交，你只要向他伸手借点钱，就可能会被他立即毫不留情地拉入黑名单。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他能够坐在电脑前与天边的人整夜整夜的闲聊胡侃，却与身边的亲人连半句问候的话都懒得说。他会冲动地花上巨资乘飞机坐海轮赶赴天边与网友见面，而不愿意花几十元买张火车票回老家去探望年迈的父母一眼。他听说天边有人虐待一只小狗，就会心如刀绞，声泪俱下，甚而捐钱捐物以拯救生灵，而楼下地下室的拾荒老人又冻又饿又病濒临死亡，他却无动于衷，充满鄙视，甚而恨不得将之驱逐出小区而后快。于是乎越来越多的人对天边很熟悉，对身边很陌生，对天边很神往，对身边很厌烦，对天边很关注，对身边很漠视，对天边很热情，对身边很冷漠。天边很神秘，有一点神往，与一点关注，寄一点梦想，这都没有错，可我们不应该忽视，更不应该忘记我们的身边。身边生活着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以及所有与我们有幸擦肩而过的人。当天边离你越来越近的时候，可能身边正离你越来越远，而这是一件多么无奈而悲哀的事情。你的天边也是在他人的身边。

0: 边，而你的身边正是他人的天边。身边亦有美景，身边围着亲人，身边才是我们各自看得见、摸得着、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生活。让我们的心先回到身边安顿下来吧，把身边做好了，再让心飞到天边，天边才有可能像身边一样曼妙而令人神往。
1: 即将欣赏的是梁文道的散文《做你自己》。多少人总是在来来回回的路上挣扎，站在十字路口，久久的彷徨，不知道究竟要往哪里走。为了解决棘手的难题，更是让自己变得面目全非，活成了他人喜欢的模样，失去了自我。
0: 做你自己，作者梁文道。在餐厅点酒，假如不太在行，又不信任侍者推荐，往往会出现以下两种状况。一是自家人吃饭，看了半天，结果选了既非最便宜也非最昂贵的中等价位的酒。二是掏腰包请客，想来想去，最后叫了一瓶单子上比较贵但性价比比较低的酒。在这两种情况里，我们的选择都不纯粹是我们的，因为我们身后总好像有一双眼睛盯着我们。前者怕的是逝者的眼睛，我们怕他瞧不起自己，所以不愿选廉价的酒，选太贵的又怕伤了荷包，于是把目标定在中等价位，便是理性选择了。后者怕的是客人的眼睛，一方面担心自己显得太吝啬，另一方面害怕人家懂行的暗笑自己没品味。再贵一点大概会好一点的推理下，就干脆咬牙忍痛来一个高价货吧。选择太多于是焦虑。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沙勒塞在《选择的暴政》里讲了自己的故事。那是纽约一家高档食品店，他进去挑选派对上吃的奶酪，一进门就看见来自世界各地五花八门的奶酪。由于不是专家，他只好像个学生似的仔细研究每一款奶酪的说明，了解它们的名字、产地和风味特色。如此多的选择简直就是永远做不完的功课，他眼花缭乱，乃至忘了自己之前试过的好口味。要问柜台后面那个看起来十分专业的家伙吗？又怕他故意兜售一些根本卖不出去的贵东西。最后他和很多遭遇过同类处境的人一样，随便挑了几款夺门而出。事后他发现当时的焦虑原来包含几个层面。一，他担心派对上的客人会怎么看自己选的奶酪。二，他不满那个售货员做出一副内行兼专家的模样。三，他恨自己是个知识贫乏的消费者。若这世界只要我们选择葡萄酒和奶酪就好了，可惜人间并非天堂，事情从不这么简单。因为这是一个充满选择的年代，你要慎思明辨地选择酒、奶酪、手机、家具、服装、住宅、工作和伴侣，甚至你可以选择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小一点的肚腩、大一点的胸、高一点的鼻梁、尖一点的下巴。不久的将来，我们还可以选择自己的孩子，只需通过基因编辑技术的操作。自启蒙时代以来，撑起现代世界观的自由主义就告诉我们，人生蓝图操之在握，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全凭你自己决定。到了商业社会的成熟阶段，人生变得更加自由，每个人都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且选择总是和消费有关。生命成了一趟购物之旅，而世界则是一个超级市场，我们不只消费物品，还消费爱情、

0: 为我们用来计算理想对象的思维方式和判断一把牙刷优劣的办法十分相近。有些婚姻咨询专家还推出了情感存款的概念，劝夫妇们要多点投资，花了多少心血就存了多少情感资本。只有支出没有投入，情感严重赤字，一对伴侣很自然就得分手。如此自由，如此多的选择，还有什么好焦虑的呢？有的，因为这一切选择据说都表达了我们的品味乃至于自我。就像那个选酒的例子和选奶酪的故事，不过是一瓶葡萄酒和几小块奶酪罢了，竟然就沉重地宣示了你是谁。
1: 黄昏的空中偶见白鹭的低飞，更是相居生活中的一种恩惠，那是倾城的形象化，而且具有了生命了。一起来听郭沫若的散文《白鹭》。
0: 白鹭，作者郭沫若。白鹭是一首精巧的诗，色素的配合，身段的大小，一切都很适宜。白鹤太大而嫌生硬，即如粉红的朱鹭或灰色的苍鹭也觉得大了一些，而且太不寻常了。然而白鹭却因为它的常见而被人忘却了它的美。那雪白的蓑毛，那全身的流线型结构，那铁色的长喙，那青色的脚，增之一分则嫌长，减之一分则嫌短，素之一忽则嫌白，黛之一忽则嫌黑。在清水田里时，有一只两只站着钩鱼，整个的田变成了一幅嵌在琉璃框里的画面。田的大小好像是有人为白鹭设计出的镜匣。晴天的清晨，每每看见它孤独地站立在小树的绝顶，看来像不安稳，而它却很悠然。这是别的鸟很难表现的一种嗜好。人们说它是在望哨，可它真是在望哨吗？黄昏的空中偶见白鹭的低飞，更是相居生活中的一种恩惠，那是倾城的形象化，而且具有了生命的。或许有人会感到美中的不足，白鹭不会唱歌，但是白鹭的本身不就是一首很优美的歌吗？不，歌未免太铿锵了。白鹭实在是一首诗，一首蕴在骨子里的散文诗。

0: 时间如流水，一去不复返。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应该懂得珍惜时间，充分利用时间。接下来欣赏的是汪国真的散文《时间》。
1: 时间，作者汪国真。对于生命来说，时间是最无情的，对于历史来说，时间是最有情的。对于个人的悲哀来说，时间恰似高明的医生。对于民族的创伤而言，时间倒像个庸医。青春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爱情是青春中最美好的时光，初恋是爱情中最美好的时光。不论做什么事情，在时间的选择上都有一个最佳点。把本应昨天做的事情放到今天来做，叫做失时；把应该明天做的事情放到今天来做，叫做失察。失时的结果往往是坐失良机，失察的结果常常欲速则不达。

0: 有句名言，时间就是金钱。然而长寿者未必富有，短命者未必贫穷，这是有关时间的一个悖论。即便你一无所有，只要拥有时间就够了，时间能够创造一切。因此只要拥有时间，无论深陷怎样的逆境，你都没有理由太过悲观。如果说空间总是不那么公正，那么时间总是相当公正的。我们能够挽留住朋友，却不能够挽留住时间。既然时间如滚滚东流的江水不可挽留，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乘上船儿和时间一起走。
1: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2: 生活不会永远让你享受阳光灿烂，有时候也会在你头上放一片乌云，让你体验一下落汤鸡的无奈滋味。就像是一场大雨，无论你是站着还是跑着，它还是会洒落下来。可是即便生活如雨，你要撑伞原谅它。当你觉得难过的时候，就告诉自己，没有一种难过是值得的，更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雨总会有停的时候，时间终会治愈一切。爱过恨过皆成过往，好事坏事终成往事，重要的是我们还能擦干眼泪继续往前走，和时间一起去迎接太阳的到来。抬头看看蓝天，出门看看花草，生命中有很多美好在等着你。

生活中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不幸的事情，有些人喜欢四处游说，将所有悲痛向他人展示，唠叨抱怨，甚至会到令人生厌的程度，而有些人是不动声色的，不动声色地独自消化掉所有的委屈，不动声色地去努力，默默积累，寻找另一种可能性。很喜欢这样一句话，真正的坚强是属于那些夜晚在被窝里哭泣，白天却若无其事的人。世事难料，人心难测，我们岂能被轻易打败？安静不语，静水流长。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